额，每个名额限购一盒。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报名体验，或者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问诊交流，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抢定名额吧。除障自嗨复方为您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上船了，我看是。

关。

他们都是有。

0: 哎呦，哎呦，
1: 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过有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轻的亮儿上次戴的杜鹃坠啦，叮铃铃的唱啦啦，就连当他张酒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家话也不见得最懂他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孩。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

0: 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

0: 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我选我那心心空空啊，千里举秋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命我的河南信仰，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0: 启禀县官，
1: 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啊、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啊、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

0: 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14007999681。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你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 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很多听众朋友问呐、啊，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啊、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2: 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吧。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

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90了，这一辈子度过了将近90个春秋，这世界上的事情可以说没看过100，也见过90了。人到这个年龄啊，一切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什么金钱呐、荣誉啊，我都不在乎了。现在内心平静，与世无争，我就感觉挺幸福了。再能多治点病人，给自己增加点福报，多活那么几年，这就行了。人这一生啊，忙忙碌碌，最后追求的是啥？其实就是内心这个平静劲儿。 不到一定年龄，不经历一些事情是看不透的。现在很多人说自己过得不幸福不快乐，一提起来还不知道为啥不快乐，原因在哪儿？因为我们把日子都给他过反了，内心静不下来。您看小时候我们都知道孩子应该是以玩为主，通过玩游戏来认识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有兴趣，通过玩为以后学习打下好底子。但是现在孩子们都在干什么？小小年纪就在玩命的学习，一说就是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您家孩子2岁学唐诗，我家必须得1岁就学。您家孩子1岁学外语，我家孩子胎教就得学。这孩子多痛苦啊。孩子是这样，那么年轻人呢？工作了，人脉重要啊，参加各种聚会啊，动不动就喝得烂醉如泥。本来是长身体长智慧的年龄，活生生的就被糟蹋了。到了中年呢，身体健康更是根本顾不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哪一个中年人身上这些病几乎都逃不掉。本应该是顾着身体健康的年龄，结果除了赚钱其他的全顾不上。也不怪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难着呢。到了老年了，本应该没病没灾，颐养天年的，但是身体底子没打好，病就来了。为了健康，天天健身，每天吃药，折腾个够呛。但这个病该来还是来，挡不住。您看您的日子是不是也是这么一步步的过来的？心里不静，追求的太多了，病也就跟着来了。有的老年人还整天操心这个操心那个，这其实就是自己在给自己埋祸根儿，埋病的根儿。到了老年，咱们就应该踏踏实实把心放下，啥也别管了，把自己的身体搞好，多活那么几年，看看大好世界比啥都强。人老了还真别不把病当一回事儿，得了病咱们就去治，也别考虑钱呐什么的。有些时候寿命是拿金钱换不来的，得了病咱们就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治，方向对了，病迟早会好的。有的患者得了病想着快点治好，用了很贵的药，又是什么新的技术，又是什么专利什么的，最后没治好，来用咱们的膏，问我多长时间能治好。我说你别期望着得了几年的病个把月就能治好，没有这个事儿。说能办到的那肯定不是什么正常的事情，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啊？相信大家伙都是聪明人，都明白。仔细想一想，要是治病有捷径可走的话，老祖宗这几千年能不总结出来吗？今天吃药，明天就能好，那要是有这种药，能不流传下来吗？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治病啊是一个过程。用膏，您说脑血栓、冠心病 心衰、肺心病、失眠啊等等吧。这些慢性病吃药能不能解决利索，这个我敢拍胸脯，但是您说多长时间能解决利索，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您吃上就知道了，我也不多说，踏踏实实吃咱们药就行了，只要走对了方向，疾病康复那就是早晚的事儿。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天道技巧，无论是做人做事，不走捷径，不投机取巧，最后才会有所收获。您就说咱们搞这几味中药，该哪儿产的就是哪儿产的，别的地方就不行，走捷径，拿其他地方的药来糊弄，这不是我们老胡家做的事情。每味药材该用多少量，咱们少一克都不行。有人说少一克能差到哪儿去，您还真别说，可能真差不多，但是呢咱们绝不能贪这一克，一点都不能差。今天差一克，明天就能差两克，这个绝对不能含糊，什么事情口子一开就没法收拾了。我敢肯定地说，您现在用的膏和100年前的膏是一模一样，时间变了，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变一点儿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人生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您看上去好像是挺方便，好像捷径走得快，但是当你走到一半，您就会发现有坑在等着你往下跳。做什么事情其实不走捷径就是捷径，治病也是这样，千万别抱着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否则这病越治越严重，就耽误了。我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可以说是老患者了，66岁，姓徐，人民教师退休，操了一辈子的心，最后这心脏偏偏出了问题，冠心病，前胸后背像石头压着，那个难受劲儿，得过冠心病的人都知道，吃什么药只能缓解一下，一直解决不了。老徐和我说，他天天担心，人到岁数了，最怕这个，怕有一天这心脏不跳了，时间一长，阵脚就乱了。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一种针灸好用，说不是什么传统的中医针灸，是一种什么民间的流派，效果比中医传统针灸好，扎上几针就见效，啥病2个月解决利索，说扎的针灸都是经络外的奇穴，这一扎前2天感觉挺好，就感觉好像有点减轻了，其实这都是心理上的，病根本没啥改善。稍微懂一点中医的都知道，老祖宗总结出来的经络就那么多，现在还能开发出新的经络，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前前后后扎了2个月，把心脏病的药也停了，2个月后就发现这双腿没劲儿，全身虚得要命，走2步连呼哧带喘的，气都上不来了，心衰了，这还不回头呢，子女这轮劝，后来强把他带到我这儿来，让我给看看，我一看 那已经非常严重了，估计得有积水了，压得喘不上气来，喘气像拉风匣一样的，那最糟的就别提了。老徐啊，来了问我，这膏能不能和这针灸一样，吃完马上就能见效？这时候还执迷不悟，我说针灸都是有穴位的，你扎的那些穴位都是假的，不对，还把药都停了，这病不严重，

啥问题没有，这好了之后和我说，以后有病就吃藕。我说藕也不能乱吃，也得分啥病。您感冒发烧哪块发炎了，您就花个10块20块的买点退烧药，吃点消炎药就行了，不必花钱去吃咱们的膏。但是您说有病解决不了，您再想长寿，多活那么几年，身体舒舒服服的，想吃膏我也不反对。咱们看病吃药就选择适合的，经济一点的，大家伙攒那点钱不容易，杀鸡咱别用宰牛刀，别浪费了。病啊，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这个老徐就是认为这个冠心病治不好，有些偏激了，有病乱投医，用了这么个方法，这多危险呐！其实很多病都很容易解决，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您治不好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方法，有的患者是身体上的病，有的患者身上其实没事儿，是心理上的病。无论是什么样的患者，把身病和心病一股脑给他解决了，就没什么问题了。想要治病就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病怎么来的呢？无非就是六淫七情。六淫是啥？风邪寒暑燥湿，通过我们的皮肤奇窍进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得病。这个东西想点办法我们好解决。我们热了可以找个凉快点的地方，冷了多穿一些。只要大家伙起居有节，符合自然规律，这病轻易得不上，七情就不太好控制了。您看我们有时候生气，你明知道对身体不好，但是控制不住，那病就找上门来了。您看，假如大家伙遇上什么事儿了，心里憋屈或者是害怕，就伤了胃经和肾经了。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您是不是感觉自己总想吐，腰也不舒服，皮肤会很粗糙，而且长向心肉，肚子大，腿很细，这有时候都是心病。心态调整好了，不用吃好，自然而然就缓过来了。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有的患者来了不分青红皂白就要吃藕，我告诉他不用吃，他还生气，不用吃就是不用吃。今天我和大家伙也交代清楚，需要吃的我一定会让大家伙用上，但是没有必要的我也会坚决不让大家伙吃。吃藕您身上的病能给你解决，那就一天吃上那么几口。无论风湿骨病、失眠、心脑血管疾病、肺心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吧，这些慢性病两三个月解决不了，半年也差不多了，但是您心理上的病那吃藕是解决不了的。很多病啊是心理上的病，心病解除了，这病不用吃药，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大家伙都懂，所以我也不多说，我就坚持这么个原则，膏能解决的咱们

不是否解决范围内的，我给你一点方法，自己就可以慢慢去化解掉，别浪费金钱和时间。人呐，这病多数都是自己招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寿命都应该很长，少说也得八九十，多的得有百十来岁。可现在为什么不少人四五十岁人就没了？就是因为生气、上火、耍脾气、闹性子，就把病根扎下了。等你闹到一定程度，身体它就也跟着变化了，就成为一个脏水桶了，啥都往里倒，那身体能好吗？治病首先得打开病人的心窍，不先把心窍打开，就给他用药，效果往往不明显，治起来也慢。要真能把心窍打开了，治病是很快的，这是多少吃的患者身上都得到验证了。整天愁眉苦脸的、怨声载道的患者，我事先都会给他们打个预防针。要想快点把病解决了，先把心事给消了。要不别人吃三个月，你得吃半年，别浪费那时间和金钱。人这情绪啊，很奇妙的一个东西。我们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就是情绪上带来的。情绪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也能带给我们很多的疾病。大家看看周边，爱激动的人心脑血管肯定不好，胆小怕事的肾脏通常不好。有些人总觉得活得太累，你看他的腿脚肯定不会太好。不爱睁眼睛四处看的人，就容易眼花和得白内障。操心重甚至瞎操心的人，那头发要是不白那就怪了。仔细一想，其实很多人都是自寻烦恼。你看上班的难免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些人就会和自己联系起来，其实和你是一点关系没有。家里人晚回来几个小时，马上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紧张害怕，一个劲儿打电话。这些自寻烦恼的人往往心态都不好，特别是有些老年人，就一点小事儿，可能就一句话就琢磨开了，心里就跟着紧张，睡睡不好，吃吃不好。这些人是最容易得病的。我们的身体是啥？那就是我们心态的显示器。那心态出问题了，就直接显示在身体上，各种病就来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治病啊，解决心病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要抓准病根，否则这个病治起来就很困难。你看咱们人身上这些零件，就像一个足球队，有守门员，有前锋，有后卫，配合不好那就会输球。咱们人能正常生活，胳膊腿都正常，全身舒舒服服的，不是说身体里各个器官各种组织正常就行了。他们之间要是不沟通不协调那也不行。你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病，慢性鼻炎，我们现在很多人就针对鼻子去治，又是吃药又是喷剂，

0: 有的不行，干脆上手术，弄了一套13招，各种手段全上了，结果这鼻炎还在那儿。一到冬天，马上症状就来了，用上药就能缓解，停了药，鼻子就又堵上了。结果一想，再一看，身边的人，这不都没治好吗？我这没治好也正常，随大溜呗，正常吗？那根本不正常。鼻炎为什么治不好？那是因为鼻炎的根儿在肺子上，是肺经的问题。只要是有东西影响到肺经这条经络线，那就会得鼻炎。天冷为啥鼻炎症状加重？那就是因为风寒让肺经不通了，这就是病根儿。用点膏，一两个月这个病就能好利索。为啥？因为膏是从病根上去治。您别小瞧每天喝那么几口膏，按时按量吃，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经络都给它滋补个遍，缺的少的都给它补上来，把那块不畅通的全给它打通，就和高速公路一样，咱们就畅畅快快的去跑，全身状态好了，啥都通了，病自然而然就没了。别说鼻炎，其他的病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胡老师啊，我和我老伴儿吧，都是你的忠实的听众了。
0: 哦。
5: 就是因为你吧，我们才知道这么好的药。哎，我们俩吧也都用上了。这咋用上你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啊，就我们老两口都特别高兴。下面我把我们的情况跟你说一说，胡老啊。
0: 哎，好的。
5: 首先先说我老伴儿吧。我老伴儿吧是脑血栓，就一开始得的时候吧，他就是脑袋迷糊，哎呀，上吐下泻的，有时候还脑袋疼，我们还以为他是那胃肠感冒呢，也没当回事儿。哎呀，后来我一看他那么难受，就领他上诊所去看。

0: 看去了，吃了好几天的药吧也没见好，人家就让我们上医院，最后吧搁医院确诊了，说我老伴是轻微的脑血栓。
1: 脑血栓。
0: 就当时吧那血压都高到210了。
1: 哇那么高。
0: 在医院的大夫吧也没说啥，直接就让我们化验。哎，化完验吧，完了就把药给用上了。哎，整的我们当时都可紧张了，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呀。在医院住了好几天院，然后回家了。当时吧，事件好转了，后期吧就是不点滴了，就靠着那药维持着。
1: 嗯。
0: 你说这都5年了，也没断了吃药啊，血压一直也没降下来。
1: 嗯，
0: 后来又给加量了，又换药了，血压也就是勉强维持在160左右吧，顾老
1: 还是很高啊，是吧？嗯。
0: 嗯，我吧一直担心我老伴儿，你说他本来吧就有这轻微的脑血栓，你说万一要是哪天吧血压没控制住，有点啥危险咋办呢？
1: 那可不是吧啊！
0: 这得多亏了听你这节目了，用上膏了
1: 啊。
0: 就是用了2天的时候吧还真没啥感觉。
1: 嗯。
0: 后来我就找那个指导老师吧，他给调整了用量。没过3天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在150左右了。
1: 哦，你看看血压马上就下来了，多快呀，是吧？嗯。
0: 哎呀，看到这个血压呀我可高兴了。哎，之前我老伴的血压就是控制不好。哎呀，最严重那一回吧，你说他说呀，看着房子屋里头，他说房子都转呢，
1: 全转，
0: 整个人都站不住了，直拍自己脑袋呀，眼睛都睁不开了，嘴里都吐白沫子了。
1: 你看看多厉害，
0: 哎呀，当时把我们全家都吓坏了。
1: 嗯。
0: 哎呀，这回血压终于下降了，有希望了，我也替我老伴松一口气了。啊。
1: 那可不是嘛，啊，变化多大，啊，当然咱们心情就比以前轻松，对吧？啊。
0: 嗯，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吧，就吃了膏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就我老伴头晕的现象就没有了啊。
1: 你看看多好，
0: 一次也没发作过，而且还能干点活了呢。他能帮我做做饭了，哎。
1: 你看看，
0: 就在，
1: 啊，改变多大
0: 呀，我一点都不敢用他干这干那个，啥都不敢让他干，因为他那血压太高，都200、201呀，怕出点啥事儿咋整？你说啊？
1: 那可不是吧，啊。
0: 哎，现在好了，血压降到140、90以内了，他脑袋也不晕了，走道吧也实诚了。
1: 嗯。
0: 哎，早上也不跟我吵吵脑袋迷糊了，反正身体大有好转。
1: 嗯。
0: 我看着特别高兴，心里这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1: 啊，当然您非常高兴了，我能理解您当时这个过程，哎，给您这个啊这种心态的这种改变啊，太好了啊。
0: 啊。就是他用到3个月的时候吧，血压已经基本是稳定了，都是高压在130，低压80左右了。
1: 嗯，
0: 哎呀，这个人呢，看着一天比一天精神，太好了。
1: 嗯嗯
0: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和我老伴身体吧都不好，但是他的病吧比我重，他是脑血栓。
1: 嗯，
0: 吃药的时候吧，就先让他吃的。
1: 嗯，
0: 我吧，我是啥毛病？我是腰疼。这腰疼吧，倒不是什么要病要命的病，就是遭罪呀。还咬咬牙也能挺着。哎，这不是高我老伴吃了2、3个月以后效果挺好吗？我也就跟着吃了。
1: 哦，
0: 我主要就是腰椎有毛病，这也都好几年了。平时吧我就贴点膏药啥这么维持的，反也是勉强。但是最近吧，因为吧你说来回伺候老伴吧也挺累的。再加上受点凉，哎呦，我这腰就犯病了。
1: 肯定
0: 这腰啊，又疼又凉的，特别僵硬。
1: 嗯，
0: 这好像有那有个里头有钢板似的，哈不下腰去，弯也弯不下去，可遭罪了。
1: 啊，
0: 哎呀，这膏我吃了5天吧，我就感觉腰这地方不那么凉了。
1: 哦，
0: 哎，用手这么去摸去吧，就感觉热乎了。
1: 嗯，
0: 吃了1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腰就不那么硬了。就疼痛的劲儿吧也减轻了，就感觉吧人像有力量似的。
1: 你看看啊，改变多快呀！啊，老两位用了膏以后，一个是脑梗塞，另外一个就是您腰椎的毛病啊。
0: 嗯，
1: 1个多月也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多好的一个改变呐！啊，太幸福了，是不是？用了这个啊，好，恭喜你。
0: 胡老师，我跟你说，这膏吧，我现在也吃三个来月了，这腰吧不疼了不说吧，就连原来不蹲不下去、弯不了腰吗？哎，这回蹲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哎，吃完饭以后吧，猫腰刷个碗了，收拾收拾厨房了，腰也没啥感觉，扫个地啥的吧也行了。啊，
1: 你看多好。
0: 嗯。胡老师，你都不知道啊，就我没用这膏之前，那腰要一犯病，那疼的都不敢动弹，就能站着，根本弯不下去腰啊，可痛苦了。现在我想干啥就能干啥了，这都是膏的功劳啊，哎，让我腰好的这么快，这药也太牛了。
1: 这事儿是这样，咱们祖传的这个膏已经是120多年了，啊，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验证了。那么咱们先说一说，啊，像您和您的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结局，为什么呢？
0: 嗯，
1: 啊，这就是因为什么？高的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所谓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必然有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这三个东西是主要的。
0: 嗯，
1: 咱们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啊，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有了这个物资的滋养了，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使咱生活的更好啊，
0: 嗯，
1: 那就是不得病了啊，因为咱有这种能量，就正常健康起来了，这也叫什么呢？要回归了这个本源，因此说，所以它这么好的原因在哪儿？就是它本源疗法。您理解我说的吧？啊，
0: 哎呀，胡老师，你说的太好了，我听了以后我真感动啊。
1: 嗯，我也为您高兴，也为您老伴儿高兴啊啊！但是今天因为咱们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好吗？
0: 哎，行行，胡老师，
1: 啊，
0: 行，
1: 祝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啊，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了，胡老师。
1: 啊，再会。
0: 哎，啊，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5: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5: 啊，谢谢。我是辽宁大连的胡老。
1: 哦。
5: 早就想哈、和你通话，但是到了没有这个勇气。觉得还有点紧张。
1: 别紧张啊，咱们谈话吧，是吧？
5: 啊，胡老哈、我就说哈、 早想和你通话的，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啊。今天总是和你通上了，哎呀，我心里哈、特别高兴，胡老。
1: 是吧？
5: 没想到和你这么大的大专家通上话，我心里哈、这一生我都感到觉非常高兴。
1: 好
5: 啊，我先把我这个病啊说给你听听吧。
1: 哎，好的。
5: 啊，那我有什么病啊？那胡老，我有甲状腺和甲状腺结节。2016年我做体检发现的。大夫说哈、你在那个什么玩意儿哈啊，得注意了，什么什么不让我吃啊，你要那个什么啊，每年和半年，一开始是一年啊，一起做 B 超。刚好我厉害了哈，就是那个什么玩意儿，我年年去做 B 超，年年吃药护老，我就2016年到现在护老，是不是也是7-8年了？
1: 对
5: 啊，7-8年了哈，上医院去只能给做个 B 超，什么药也不给我吃，就叫检查，他的那个目的就是告诉我不好就是手术，穿刺，我一听到手术穿刺哈，我俩都睡不着觉呼了，啊，心里哈特别憋闷，因为我一个人生活哈，我就有什么事啊，我就往肚里咽。我就我有时候就听你的广播，哎呀，我学了不少知识。我为什么对你为什么有好感？你说话特别实在，实事求是。能治的病我就治，不能治的病，你就另找高才，是不是？这你说的胡老，我给你说这个话哈，特别特别对。我就给场外老师挂个电话。我就把我的情况和他说了哈，他说阿姨呀、因人而异我觉哈能治，我觉哈常白老师说的也挺对的，你这个东西你不尝试，你怎么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胡老师、我就这么想的，胡老，我一下我就订了30瓶，胡老，直到现在4个多月了，胡老。4个多月了哈，我就当时儿媳妇啊都说，妈，你治了这么多年啊，你这个病哈越来越坏，越来越坏啊，他就不怎么太同意我买，不同意我买，我说我这是最后一次，要是这回这个胡老这个不好意思给我治不好的话，我说那我就放弃，我就不买了，胡老，所以说儿媳妇听我这个话这么一说哈，他俩也没有办法。所以这样式哈，我就那个什么，我就吃了，这不吃了这4个月了，胡老，我说呢，我这吃4个月，你领我去看看啊，去检查检查吧，这不就去了哈，胡老师，下午去做了一个甲状腺 B 超，做一个颈动脉 B 超，他叫我化验，他还叫我化验血，一看说时间来不及了，说血等下一次来复查你再做吧。结果就做2个 B 超，做完了就出来了，出来哈拿出来一看，结果哈这个儿和媳妇一看，简单看看一看，说妈，我这个甲状腺也那个什么呗，也小了，甲状腺结节那些数字指标小了2-3个，胡老，哎呦，我听到儿和媳妇这么一说哈，我心里哈就一块石头落地了，胡老，
1: 这就是真功实效啊，是吧？
5: 对呀、你说胡老，你说再说那个什么吧，甲状腺结节有钙化了，能不能那个变过来吗？胡老，
1: 可以的。
5: 可以哈。
1: 但是那个钙化以后，慢慢的就吸收了啊。
5: 所以说我这样更有信心跟着你走吃下去了，胡老。
1: 对对对。
5: 这是甲状腺，我先简单就这么说一说，胡老，因为你岁数太大了哈，你也别太累了，天天还讲座。我再把我的颈动脉和你说一说吧。我颈动脉两侧都有斑块，右边厉害，右边还有那狭窄，胡老，狭窄50%到69%狭窄。
1: 你看这够厉害的。
5: 这是去年的。胡老哈，这不今年没说吗？我和场外老师我不那么说了吗？今年这不一做 B 超就剩了半块也小一点了，但是那个狭窄50%到69%，他那个什么那个单上没写是证明没有了，胡老。
1: 没有他就没有必要写了，是吧？
5: 我这一听这样事的哈，你说我才吃了4个月， 我再继续写下去，你不是更好吗？胡老，
1: 那是啊，
5: 啊，再说我要啊，要腰间盘旁出，
1: 嗯，
5: 啊，去年春节压迫我这个左腿，胡老啊，不能下楼了。春节正月初三，
1: 嗯，
5: 犯的病，结果儿子哈马上给拉我上医院去做个 CT， 啊，但 CT 还没有多大变化。大夫说哈也没狭窄，啊也没变厚，完了说就是压迫神经的。
1: 对，
5: 啊，啊，就这回我这个吃您这个药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胡老啊，我这个左腿压迫神经这个左腿呀，
1: 啊，
5: 几乎哈好了80%，你说我高不高兴胡老？
1: 太高兴了，效果非常好啊，明显
5: 啊，
1: 是吧？
5: 对呀，你说我也是这次哈不说给你听的胡老，我都觉得哈对不起你天天在广播上啊那么卖力的想做。再就是那个上面呗啊，过敏性鼻炎胡老，我听你讲座，因为你讲座胡老哈，我听得特别细致。有一会儿你讲这个过敏性鼻炎，你说不经过肺你永远也治不好。
1: 没错，
5: 我听您这个话马上我就急性的去了，所以我对这个高哈我更有信心了。从去年四月份啊，去年四月份一直到现在啊，我这个鼻炎没犯胡老。
1: 你看看多好啊。
5: 啊，没犯。再就是那个什么呗，因为我这么多年吃那些药哈，那个什么，有的中药它没有你这个中药好，还能那个治病，还能那个保养身体。吃那些中药它也有毒啊，那个什么呗，胡老，
1: 就是，
5: 就把我这个胃啊都吃坏了。现在哈吃点东西吃不好的话就烧心，现在我这个胃哈也有好转。
1: 你看看。
5: 啊，也有呢，但是烧心烧的轻了。原来包饺都不敢吃，胡老。
1: 哦。
5: 现在哈我敢吃了。
1: 嗯。
5: 还有个眼睛，我眼睛啊青光眼手术了。
1: 嗯。
5: 我这个眼睛现在那个什么，做完手术那只视力还没有那个什么玩意啊上来。我现在我就觉得吃这个膏哈，我这个眼睛哈也有好转。
1: 嗯。
5: 哎、啊，因为我就继续吃下去，你说这个眼睛是不是越来越好，胡老？
1: 那是必然的，因为咱们对于眼睛的问题是有真功实效啊。
5: 啊，嗯，啊，再就是那个睡眠，胡老，哎呀，我吃药膏哈，我睡眠改变最快，5天以后我睡眠就改变了，胡老。
1: 啊啊
5: 啊！所以说，就觉哈，通过这么一些病，胡老，你说我这个甲状腺是不是越来越好，胡老？我吃这个，
1: 它就有这些个特点的。
5: 对。
1: 啊，咱们首先呢，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这个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作用啊。
5: 对，是。
1: 好
5: 好，
1: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5: 好，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7: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7: 胡老师，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
1: 哦。
7: 啊，我特别的尊敬你啊哈。你看你啊，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啊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啊哈。给我们传承了这么好的药啊。让我们呢、啊、得到了健康啊！你看呐、啊，我现在呀、啊、都享受这个幸福了，再也没有啊痛苦了。
1: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7: 就是嘛，这种好事呢、啊，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啊，得跟你啊，就说胡老师啊，就说好好的分享分享啊！
1: 好的，
7: 你让啊、其他的兄弟姐妹啊，都知道啊，这个这么好的药啊！
1: 嗯嗯嗯。
7: 我就是啊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哈、 哦，哎，这个骨病啊，都折磨啊，我20多年了，太痛苦了，说个老实话呀。我今年呢71岁了嘛。我就是20年前呢，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我的工作啊，主要就是啊，经常性的和那个水呀、啊、打交道啊。就落下了这个关节炎了。这个手指啊，就是每一个关节啊，都是黑紫色的小包啊。这个手啊都变形了。我满身啊全是那个骨刺啊，脚啊、脖子啊、骨刺啊，还有那个脚后跟啊骨刺啊。这个尾骨骨刺啊，肩膀啊，脖颈子啊，这些都有骨刺。
1: 呵，你看多厉害。
7: 真的是太难受了呀，啥子都干不了。一看到那个凉水啊，我就打哆嗦啊。春天了，季节变换了呀。这个胳膊肘啊也疼呐、啊。脚脖子啊也疼呐、啊。坐在那里啊，哎呦，这个屁股啊，都不敢全部的坐在那个椅子上啊。都得啊，哎呦，这么歪一下呀，或者是那么歪一下呀。你说站着啊，这个脚掌啊都不能完全啊站地了。
1: 你看得多厉害，
7: 来呀、也是一瘸一拐的这个骨刺啊就砸得我啊这个浑身啊，哎呦，疼得到哆嗦啊。有时候啊，哎呦，我就在想啊，哎呦，我这个心啊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咋整呢、我都恨我自己啊，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呢、真的是太生气了呀。就说半年前了哈，我也是偶然间了听到了你的讲座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呢、特别的真诚呢、特别的有这个爱心呢、这样子啊，我就用上了这个佛了。自从用上这个，就说10多天的时候了，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啊，慢慢慢慢的就能够伸开了。
1: 你看看多快
7: 就是啊，我这个身上啊，游走性的那个疼痛啊，有所减轻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7: 就是啊，原来啊，我这两脚背啊哈，特别特别的啊，就说痒得很
1: 啊。
7: 还有啊，就说也不是什么脚气哈，也不长包，也没有就说那个爆皮，也没有长结，就是痒得厉害。一天天呢、总是给着那个娃子啊认错哈。我吃了这个药啊，几天的功夫。我就感觉到啊，这个痒的情况啊，慢慢的、慢慢的，不到就说一个月的功夫，就彻底不痒了。
1: 你看多快呀、是吧？
7: 就是嘛，吃了3-5个月左右哈，我就感觉到、这个游走性的这个疼痛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1: 太好了。
7: 这个脖颈子啊，脚后跟呐、这些地方啊也不疼痛了。走路啊就完全跟那正常人啊没有什么区别了。
1: 多好啊。
7: 原来啊我有双袜子啊破了一个小洞哈，当时啊我就想啊，别把它扔了，给它缝上了。我老板啊就笑话我哈，他说你那个手啊就说弯得像那个钩子似的哈，真的拿不住了，还像副袜子哈。哎呦，当时我也是听他说完了自己都笑了。可不是嘛，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呀，手啊还发麻呀发木啊，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了哈，哪能够缝这个袜子啊。我当时就在那个被窝里啊，这两个胳膊啊，不知道都往哪里放了，你说往上放啊也不行啊，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
1: 啊，
7: 都不能翻个身呐、都只能呢、就说压住这个胳膊也不行哈，这个手啊感觉到就麻了。但是用上这个膏之后啊哈，我这个手啊就变灵活了。
1: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
7: 就是嘛，不能说我这个人呢、很特性哈、你像家里啊，那个全自动的洗衣架，我就不爱用哈、我就是嫌它呀洗不干净嘛。我全都是啊用自己的手洗啊，那以前呢、要是换到以前那就不行了，也不敢了、但是现在就敢了呀。
1: 这个改变多快呀、是不是老朋友啊，太好了。
7: 就是啊、 这个啊我吃了现在都快有半年了嘛，我现在啊这个身体啊这些哈。

0: 哎呦，真的是恢复得太好了。
1: 嗯，
0: 你像现在啊，到外头去买个菜呀、啊，或者是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这些都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再一个胡老师哈，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哈。你像以前呢、
1: 啊，
0: 我这个眼睛哈，哎呦，总是啊干巴巴的，从来呀、
1: 啊，
0: 都没有什么眼泪哈。睡觉啊也闭不上眼睛，还怕光。都不敢了、
1: 啊、
0: 就说看这个手机这些哈，我是感觉到啊这个眼睛呢、
1: 啊、
0: 不舒服啊，但是我吃完这个以后哈、
1: 啊、
0: 我这眼睛呢、啊、就水汪汪的了。你像晚上啊睡觉啊这个眼睛呢、啊、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变化多快、
0: 就是、
1: 啊太好了、
0: 就是嘛。你像啊没事的时候啊，我还和孩子他们呢、啊，就说发个视频啊，聊一聊啊，这个眼睛呢、
1: 啊、
0: 也不感觉难受了。
1: 有这种
0: 心情，真的是太好了呀，
1: 是吧？好极了、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就是嘛，
1: 啊，它是治养结合。他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后就能因祸得福，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0: 知道知道，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哎，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好吧？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5: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2: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6: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2: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6: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一生菌之母，
4: 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2: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4: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2: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4: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2: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4: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好，孙主任。
8: 哎，
7: 孙主任，我发现啊，这次咱们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就不仅是咱们忙啊，香港大药房那边更忙。你比如说，我有一个香港朋友，他跟我讲，他说香港大药房店面那边啊，基本上什么状态呢？每天从早上3-4点就开始排队了。如果说你是上午8-9点你再去排队的话，那都得排到200-300号开外了。
8: 确实哈，
7: 嗯，
8: 每年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对于香港人来说呀，都是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
7: 哇，非常重视啊。
8: 对，一年当中啊，香港旅游的人数最多的时候，
7: 嗯，
8: 一个呢是春节，再有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
7: 哇，
8: 哎，也就是赶上呢王牌药品开放月，
7: 两大重大时间节点。
8: 只要知道香港大房啊王牌药品开放月开始了，
7: 嗯，
8: 那么全球各地的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人，只要了解这事儿的，都会在这个时间呢来到香港。
7: 这么多人不远万里来香港买药，就足以见得香港大药房的这个药有多受欢迎，有多靠谱了。
8: 这个不仅仅是靠谱两个字就可以解释的了。
7: 嗯，
8: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清单的药啊，都是平时啊我们接触不到的，
7: 哎，
8: 买不到的，
7: 嗯，
8: 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有，所以说赶上开放月的时候了，就都赶紧过来呀囤上，
7: 嗯，先拿到手。
8: 而且在开放月的药品清单里边，所有的产品呢，我们说都属于王牌级别的，
7: 嗯，
8: 都是独具特色的。
7: 是的，一般的不会安排到这个月里啊。
8: 对，
7: 要不为什么叫王牌药品呢？肯定啊，在各个方面有着非常独特的作用。咱们也是因为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才有机会用上。你不然的话，你别说用了啊，可能大家伙听都没听过。就像您之前说这个双排丸，如果不是您讲啊，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这个湿油双排的产品。
8: 对，现在大家知道双排丸，它是一款非常稀缺的产品。
7: 嗯，
8: 哎，是养和集团呐、产品，到任何一个药店、任何一个医院呐、都是看不到的。
7: 是的，
8: 哎，只有在香港大房才能买到。
7: 嗯，
8: 而且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只有它能够通过呀三焦运化， 把你身体里所有的湿和油全部给你排出去。
7: 是的。
8: 同时恢复脾的运化。

0: 功能，把食物啊都转化成气血。
1: 是，其实做这么多年的节目了哈、啊，包括说之前和很多的医生也都有过合作，从来没见过说这种能够做到这个湿油双排的药物。
0: 几千年来呀、啊，所有的中药里边没有一样能做到的，只有双排丸能够做到了。那还有呢，前两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安息香。
1: 哎呀，这个也很受欢迎啊。
0: 对，那安息香啊更是濒危的产品。
1: 嗯，
0: 它是一个中药神经信号传导素，最快一分钟恢复神经传导，不只是应急，长期用起来恢复中枢神经系统突触连接，
1: 嗯，
0: 大脑整体功能能恢复啊 80%。
1: 而且安息香的这个原材料用的都是濒危的药物品种啊，就咱们现在濒危药物管控那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平常大家肯定是买不着的。
0: 所以说呀，为什么到这个时间大家呀都会去囤药？
1: 嗯，
0: 就怕用完这次啊，下次能不能啊买上就不一定了。
1: 对，机会难得，
0: 不一定哪天原材料没有了，
1: 是
0: 药也就没有了。
1: 要不为什么说大家错过什么啊都不能错过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你一旦错过了就是去顶尖的医院都买不到的。
0: 这个哈我们说的没错。
1: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现在港药直通车的政策。
1: 这个碰着一次也很难啊。
0: 对，很多老朋友啊都知道港药直通车呀、啊、基本上不做政策的。
1: 嗯，
0: 但是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它就会有政策。哎，也是一年呐、啊、仅此一次了。
1: 对，咱不像说有一些药房的门店啊，可能说隔三差五来一波活动啊，今天买这个药送点维生素，但香港大药房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优惠政策，只有在王牌开放月才会有。
0: 这个我们大家要知道哈，香港百姓啊早在好几个月之前，
1: 嗯，
0: 为了王牌药品开放月就已经摩拳擦掌了，
1: 就老早就准备了啊、
0: 哎、就计划在王牌药品开放月呀、啊、买点什么药品，
1: 列清单了。
0: 哎，那我们说前几天的双排丸，
1: 嗯，
0: 有的人呢一下就囤积了两年的量。
1: 咱说价格合适，一年还只供应这一次，囤两年真的不过分啊。而且香港大药房这个治疗方面都是非常顶尖，他们能拿出来的这些药毋庸置疑那都是不用的，这点大家可以放心。
0: 哎，香港大药房啊我们说到现在已经18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他们的产品呢在效果方面是没说的。
1: 是。
0: 而且我们要知道香港对于纠错方面也是及时的。
1: 哦，这句话怎么讲呢？
0: 我们说医学是不断发展进步的。
1: 对。
0: 哎，出错误啊也是很正常的。
1: 嗯。
0: 那这里有个巨大的医学伤痛。
1: 哦。
0: 哎，在它出现呢这几十年当中对人类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包括呀、啊、我们这个岁数，就甚至杨迪你这个岁数。
1: 嗯。
0: 甚至啊很多刚出生的小孩，
1: 嗯，
0: 都有可能啊踩过坑。全球的人呢、啊、有识之士啊现在都在想办法呀进行挽救。
1: 嗯，
0: 但是呢都没有太好的办法。你知道是什么事儿吗？
1: 我到底是什么样一个问题？我听您描述的这真的是影响几代人了。
0: 这个呀我先问你一下哈，别着急。
1: 嗯，
0: 哎，杨迪你吃过抗生素吗？
1: 那肯定吃过呀，这是消炎药吗？
0: 那你打过抗生素吗？
1: 打过呀，就别说大人了，现在比如说小孩得了肺炎什么的，有的不是也打针吗？小手不老实，头上脚上打。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同事感冒可能也有去这个诊所啊医院去打消炎针这样的情况。
0: 要说这个事儿啊，抗生素也是啊近百年来医学领域啊重要的一个、啊、科研成果之一。
1: 一定的。
0: 哎，但它也啊是一个最坑的成果。
1: 哦，这个怎么讲？
0: 哎，那首先我说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重大的成果。
1: 嗯，
0: 因为啊就凭借它对细菌感染的强效抑制，甚至说呀改写了人类对抗疾病的历史。
1: 嗯，
0: 那杨迪你知道抗生素是哪一年生产出来的吗？
1: 哎呦，这个我真答不上来了。
0: 这个如果严格的说呀是抗生素。
1: 嗯，
0: 哎，那就是1928年是由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率先发现了世界上啊第一种抗生素。
1: 青霉素吗？
0: 对，就是青霉素。
1: 嗯，
0: 哎，这个青霉素啊到1940年开始应于临床。抗生素的出现呢可以说对整个中医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 这确实，因为它见效快啊，现在很多西药

0: 也都是因为这个见效快，在临床上也是得到广泛的应用。
1: 对，有个头痛脑热，打一针就好了。
0: 嗯，
1: 所以很少有人呢在使用中药了，包括当时在香港也是。
0: 嗯，
1: 在抗生素没有传入香港之前，香港百姓对中医的需求率是 98%。
0: 啊，
1: 基本上全香港的人呢，只要是有人生病了，不管大病小病，都是找中医。
0: 嗯，
1: 都是用中药。
0: 用中药。嗯，
1: 但是从啊1945年抗生素传入香港，中医的需求率啊直接降到了 40%。
0: 哇，这么大影响。
1: 大部分人呢开始不看中医了，全都用抗生素。
0: 嗯，其实不仅是以前啊，就包括现在，好多朋友都认为说，那不管什么病，我们来一针抗生素，或者说来一片消炎药吃下去，都能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个首先讲啊，抗生素啊用的最多的是在什么时候啊？
0: 嗯，
1: 感冒的时候。
0: 对，
1: 发烧感冒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愿意自己吃抗生素。
0: 嗯，
1: 更主要的就是老人坑孩子。
0: 啊，
1: 给小孩喂抗生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消炎药。
0: 嗯嗯。
1: 哎，我们看到的是抗生素起效了，小孩不发烧了。
0: 对呀。
1: 但是我们要知道，小孩不用抗生素，他也不发烧了。
0: 哦。
1: 他并不是抗生素治好的。我们想一想，是1928年的时候，人类才发明了抗生素。那难道1928年以前，我们得感冒人就，
0: 那不是呀，
1: 我们并没有怕过感冒啊。
0: 对，
1: 到今天抗生素已经发展的这么全面了，广谱抗生素、强效抗生素已经遍地都是了。
0: 嗯，
1: 感冒的死亡率并没有任何改变。
0: 哦，还真是哦。
1: 哎，那如果你是感冒，那就是病毒引起的，抗生素是治细菌的。
0: 嗯，
1: 细菌和病毒是两种东西。
0: 对，
1: 抗生素对病毒是无效的。我们常见的发烧中，比如说流脑，比如说猩红热，
0: 嗯，
1: 这是典型的细菌感染。你用抗生素啊，消炎药，它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感冒病毒，它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说的话，抗生素它只是解决了一部分的肺炎、猩红热、流脑，而真正的肺炎、流脑、猩红热现在没有了。也不是抗生素的功劳啊，
0: 嗯，
1: 是疫苗的事儿啊，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的话，真正抗生素使用的效果，我们呢是已经完全过分的放大了，
0: 嗯，
1: 哎，把过去也很多自己好的病，也当成了
0: 归功到他身上
1: 了，他的身上了，
0: 嗯，
1: 什么时候抗生素会真正的起效呢？就是医生啊敢大胆的给你做手术了。包括呀，我们说了，现在很多细菌感染的疾病我们不怕了，包括呀一些外伤的感染我们不怕了。
0: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好事儿，那您为什么还说它这里边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坑呢？
1: 因为呀，在80年代的时候，正是抗生素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
0: 嗯，
1: 大家都觉得找到了对抗感染的万能钥匙，甚至美国卫生总监曾公开宣称可以为传染病画上句号了。
0: 嗯，
1: 但是实际上这种疯狂的滥用早就为后来的危机呀埋下伏笔。
0: 嗯，
1: 短短十年间，一场全球性的耐药风暴就爆发出来了。
0: 哦，耐药性。
1: 各国疾病率啊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迅速攀升。
0: 嗯，抗生素以往是被列为治病的功臣。但最后没想到说越用越出现问题，各国疾病率不光没降还反升这样一个情况。
1: 对，以前少见的大病、怪病那会儿啊就突然间冒出来了。
0: 嗯，
1: 还愈演愈烈，就说胃病变那会儿直接就成了全球范围的。
0: 嗯，
1: 早年间大家吃的条件差，粗粮野菜为主，反而没多少人得胃病变。
0: 嗯，
1: 可七八十年代生活条件好了，抗生素又用得多了，胃病变却突然间呈爆发式成长。
0: 哇，
1: 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胃病变发病率从40万猛增至90万。
0: 嗯，
1: 短短20年涨幅高达125%。
0: 哇，太高了。
1: 东亚地区直接成为全球高发核心。
0: 嗯，
1: 占比高达2%。这种增长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
0: 嗯嗯，
1: 每年

0: 据显示，他们的骨关节疾病发病率直接涨到了40%。
1: 哇！
0: 而我们抗生素使用患者的直肠病变风险增加了49%。
1: 那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直肠病变和长期用抗生素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嗯，
0: 正常来讲啊，我们有了这么牛的抗生素，解决了细菌的问题，人的疾病啊本身应该减少才对。
1: 对呀。
0: 但为什么以前不会出现的骨病，以前没那么多的胃病变，还有啊各种往下蔓延往上扩散的疑难病症，
1: 嗯，
0: 怎么越来越多呢？这数据一出来之后啊，感觉不对劲儿。
1: 反应过来了啊。
0: 对。
1: 您一说到抗生素，我就想起一件事儿。我记得小的时候好多人用那个四环素，最后好多人出现这个四环素牙，难看不说，甚至说有一些职业你是不能从事的，都是抗生素带来的。那会儿大家还觉得抗生素是啥，可能说有点什么病都往自己身上用，但没想到留下四环素牙这种一辈子遗憾的那种情况，还引发了像之前说的骨病啊这些大病。其实现在想想这个后果，大家发现是后怕，越想越后怕。
0: 后来呀，全世界医学研究后发现，这些疾病爆发的核心，就是啊抗生素对人体造成不可逆损伤。就是人只要吃一次抗生素，特别是啊现在这些广谱的抗生素，只要吃一次就会杀死肠道内的健康菌群，并且永远无法再恢复到之前的正常肠道菌群环境。比如说哈，我们人的肠道内呀有很多维生素啊，我们人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的。这里边呢最重要的比如说三种维生素。
1: 哪三种？
0: 一个呢是维生素 K。一个是维生素 A。一个是维生素 D。维生素 K 是跟我们的凝血直接相关。不管是出血还是凝血还是血栓，都是啊由维生素 K 来调节的。而维生素 A 我们知道是跟眼睛的健康有关。
1: 对。
0: 维生素 D 是跟骨头的健康
1: 直
0: 接相关。所以说的话，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慢性病都跟着谁走啊？凝血走，血栓，各种眼病，同时到了岁数就会出现骨头的问题。
1: 是的。
0: 而正对应的三个最关键的维生素都是需要在肠道内啊由细菌把它分解掉之后我们人才能吸收利用。那如果我们肠道内的细菌被抗生素杀灭了，我们人体也就无法再吸收维生素 K、维生素 A、维生素 D。就会造成啊出血和血栓性疾病。
1: 哇。
0: 而这个出血最容易发生的部位在哪里呢？就是脑出血。
1: 大脑。
0: 同时也会出现呢眼部的营养不良，造成眼睛的过早老化，视力的减退，白内障、黄斑变性这些疾病就早发高发。同时维生素 D 的缺乏，因为细菌无法合成维生素 D， 就会造成骨病的多发。同时的话呢，体内啊正常的细菌它把你肠道了胃黏膜呀已经把地方都占齐了。这时候呢有害菌呢就无法在这里定植。
1: 对，没有地方呢。
0: 那我们用了抗生素之后呢，你把有益的细菌杀死之后，空出来的地方啊就被有害菌占领。而这些有害的细菌呢就会在肠道内形成慢性的炎症。慢性炎症的结果就是各种病变疾病发生最基本的条件。
1: 哇，来了。
0: 同时的话我们说了，人吸收不了的所有的油脂啊最后都要通过肝脏通过胆道排到肠道内。肠道中的细菌呢再对这些排出来的脂类啊进行再加工。把里边有用的像我们说了视黄醇啦骨化醇啦这些重新吸收回来。没有用的像低密度脂蛋白像甘油三酯把它清理掉。如果这个细菌没有正常的结构，完成不了这个任务，也会引起我们脂代谢的异常。所以说单纯的肠道的菌群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现在身上很多疾病都跟菌群失调直接相关。
1: 明白了。 就肠道啊，可不是大家听起来说

0: 很简单的啊，就管消化和吸收。这个背后包括像你血脂的这个吸收啊，毒素的分解呀、啊、代谢水平的高低呀、啊、等等，各项指标都有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那听您这么一说啊，孙主任，我们就瞬间明白了为什么现在全球都要严格控制抗生素了。因为一次抗生素的滥用可能就会造成一辈子的肠道损伤，这个真的要让所有朋友都知道啊，那太重要了，很关键的。
1: 而且这里啊，更重要的是什么？
0: 嗯，
1: 就是啊，近20年广泛使用的广谱抗生素。
0: 嗯，
1: 广谱这两个字啊，可不是白叫的，它是也属于半合成抗生素。
0: 半合成啊、
1: 嗯？对，也就是什么，它不分好坏的。是你身体环境中所有的细菌、
0: 嗯、
1: 包括更多的有益菌，像乳酸菌、肠球菌、低压孢杆菌等等，它都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杀灭的功能。
0: 嗯嗯，
1: 哎，也就是什么，属于杀敌100自损8000的。
0: 哦，是这么一个比例。
1: 啊、对，这个呀、啊、我们杨迪可能觉得不应该是杀敌
0: 1000自损800吗？
1: 哎，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身体中的有益菌的数量是远远多于有害菌的。一个人身上如果有800亿细菌，这并不算多。
0: 嗯，
1: 哎，那一次肺炎细菌数量也就是1亿到头了。
0: 嗯，
1: 但是呢，你清理了这1亿的肺炎球菌，同时你也把800亿的正常菌
0: 也给打坏了。
1: 所以说呀，我说这个杀敌100自损8000，
0: 嗯，
1: 这是保守的。
0: 哇，
1: 好菌坏菌全给你清掉、
0: 嗯，
1: 而且这种伤害呀，它是永久性的。
0: 哇，
1: 一旦有益菌被杀死，它就啊很难再长回来。
0: 嗯，
1: 这就是导致啊，只要吃一次抗生素，这种不可逆的影响就会伴随终身。
0: 明白了，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关键的、啊。
1: 对，
0: 但大多数朋友对这个事儿了解的不够透彻，或者是有盲区啊，盲目的对待肠道问题。那么这些不可逆的肠道损伤就会跟随你一辈子，这是非常可怕的。
1: 所以说杨迪，你有没有发现，
0: 嗯，
1: 在80年代末的时候，抗生素啊简直是随便用，
0: 嗯，
1: 随便注射，
0: 对，
1: 没有约束。可现在全世界所有的都在严格控制抗生素的应用。
0: 嗯，
1: 这东西要好，大家会这么严格控制吗？
0: 就是以前不太懂，现在明白了，抗生素的使用有的时候是弊大于利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不可逆的损伤呢就非常严重了。
1: 所以说给大家几个例子哈。
0: 嗯，
1: 在欧美啊，尤其是在美国。
0: 哇，控制的这么严格。
1: 哎，因为在那里啊，法律规定只要是拿你的身份证，跟我们买火车票飞机票很像的。
0: 嗯嗯，
1: 刷一下身份证看看你呀、啊、有没有精神问题，都没有的话你就可以掏钱。但是你要想买一盒抗生素，买一片抗生素的话、
0: 嗯、
1: 必须要求你得有什么呢，有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以上的医生给你开具的处方、
0: 嗯、不单是要有处方，对于处方的这个医生的身份职务是有要求的。
1: 哎，那我们说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呢？
0: 嗯，
1: 按我们现在的情况，一个县城这样的医生啊，哎，那也就是说你在县城里你想开一片头孢阿奇霉素，你就得去找这两个医生，
0: 嗯，
1: 让这两个医生啊给你看病开药，
0: 嗯，
1: 而且一次拿抗生素的量是不允许超过2天的口服量的，
0: 是有限制的。
1: 包括在新加坡想要开抗生素就必须要做一套啊和我们人民币啊4000-5000块钱的一套检查。
0: 哦，
1: 就是要干什么，就是看看你这个病情啊是不是必须得用抗生素。
0: 哦，
1: 哎，检查完了如果说了有必要用抗生素了，也只能啊是口服药2天的量、
0: 嗯、
1: 多一片都不开给你。
0: 所以咱能看得出来了对抗生素的把控有多严格了。
1: 对，感染界医生啊都有一句话，什么抗生素对于全球健康危害更大的。
0: 嗯，
1: 开消炎药这么难呢、啊，控制是手段，但是啊已经造成的损伤怎么办？
0: 嗯，
1: 所以说为了挽救抗生素造成的不可逆损伤，人们呢就开始研究如何呀改变胃肠菌群情况。
0: 嗯嗯，
1: 你知道酸奶是怎么活起来的吗？
0: 嗯，
1: 就是从人类啊发现抗生素

0: 腔肠道菌，开始有了益生菌的概念，
1: 嗯，
0: 才火起来的。
1: 因为酸奶就是菌嘛，很多人都觉得说酸奶里边有这个发酵菌，靠喝酸奶就能补充肠道益生菌。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哈，好多朋友都想说靠喝点酸奶来改善一下自己便秘这个情况，真的有用吗？
0: 要是喝酸奶真的效果那么好，抗生素啊就不会成为医学界的一大伤痛，
1: 嗯，
0: 更不会让那些不可逆的损伤啊伴随我们一辈子了。
1: 哦，
0: 所以说在发现这个误区之后，各国开始啊疯狂补救。当时瑞士和美国啊最先牵头研究益生菌的，之后德国、英国都紧跟而上，
1: 嗯，
0: 几乎全世界都在研究啊益生菌。一开始大家都在拼菌的含量，从5亿做到10亿、20亿，
1: 嗯，
0: 但是发现吃了之后啊，并没有什么效果。最后实验才发现，这些菌呢在培养皿里，
1: 嗯，挺高的，
0: 但是到人体里，你知道它定值率是多少吗？
1: 剩多少啊？以前不都说这个含量越高，能在这个肠道里多存点，效果更好吗？
0: 我告诉你，这些菌到人体里的存活率连10%都不到。
1: 哇，太低了。
0: 因为人体里有两大杀菌利器，
1: 嗯，
0: 胃酸和胆酸
1: 啊，
0: 这两个东西一夹击，益生菌呢、啊、根本没有活路。
1: 嗯，
0: 就算呢最后侥幸剩的那10%在肠道内定值了，你再去观察1个月之后啊，它也死了，
1: 还是没留住。为什么？
0: 因为肠道里啊全是有害菌，
1: 嗯，
0: 还没有啊他们能吃的食物，最后啊就会被有害菌替换掉。
1: 嗯，
0: 所以这种益生菌吃了根本没意义，
1: 就相当于白补了啊。那这种情况孙主任怎么解决呢？
0: 这个问题啊就成了整个医学咱攻克的难关，
1: 嗯，
0: 很多都没办法。最后还是香港大药房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观念，
1: 嗯，
0: 既然补充益生菌不能定值，那我们就换个思路。
1: 嗯，
0: 哎，你说益生菌它是怎么产生的？是不是发酵产生的？
1: 对呀，你像咱平常喝的那个米酒，包括说做馒头啊、发面啊、腌泡菜，都是靠这个发酵让它这个菌长出来。
0: 所以说香港啊，直接弯道超车。
1: 嗯，
0: 别的国家在死磕益生菌的菌株和数量的时候，我们这边呢，直接换个赛道。
1: 嗯。
0: 你们研究菌本身，我们研究菌的口粮
1: 哦，
0: 专门针对肠道好菌研发出啊发酵源。
1: 嗯，
0: 既然益生菌进了肠道定不了值，就算定值了也没多久就饿死了，被害菌取代，那我们就直接给好菌投喂食物，
1: 嗯，
0: 让它能在肠道里自己繁殖自己翻倍。
1: 哎，
0: 这个思路转变之后，这个问题呀、啊、就没有那么难了。
1: 哇，这个思路确实比单纯补菌高端多了啊。先把肠道里菌群的这个生长的营养基地打牢，剩下的健康菌自己能争气啊，慢慢的把肠道里的生态重新建立起来，这就比你硬补外来的这些菌要扎实多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当时香港大方提出这个观点之后，马上就开始着手研发。
1: 哎，
0: 立马组建一支啊超20人的专项研发团队，里边既有深耕微生物学领域的老专家，
1: 嗯，
0: 也有精通中药提取技术的青年骨干，
1: 嗯，
0: 甚至还联合了好几所高校的实验室，
1: 强强联合，
0: 一起也扎进这个课题里死磕。
1: 嗯，
0: 一开始团队啊没有清晰的方向，泡实验室试了益生菌搭配营养素等多种思路，忙活了近2年，做了上千实验，仍没有解决有益菌存活短难定值的问题。
1: 嗯嗯，
0: 后来受老研究员的启发，从中药寻找灵感，现在啊上100种调理胃肠的中药筛查，
1: 嗯，
0: 反复的实验，终于在2010年有了关键的突破。
1: 嗯，
0: 从中药地黄中成功提取一种特殊物质，医学界当时管它叫做广谱型肠菌发酵源。
1: 咱听出门道了啊，广谱抗生素杀灭所有的肠道菌群，那这广谱的发酵源它就是可以让肠道所有的健康菌都能去发酵，让它们能顺利发酵不断生长，是这意思吧？
0: 对，
1: 嗯，
0: 这种广谱型发酵源它是从

0: 从地黄中提取的，堪称肠道所有的健康菌群的专属营养餐。它不是单一为某一种好菌，而是让肠道里所有的健康菌群都能以它为食物，直接靠它发酵，大量繁殖。所以说当时应对广谱抗生素，给它起名叫广谱菌群发酵原。这个可就厉害了。你知道它对肠道有益菌发酵倍率是多少吗？
1: 两倍、四倍。
0: 哎，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全球独一份儿。它能让肠道里的细菌菌群直接40倍发酵增殖。
1: 哇，这个厉害了。
0: 这是什么概念？就像给菜地里施了疯长肥。原本剩下的几棵好苗、小苗，就能啊疯长成一片，把整个肠道都铺满。还完全不用担心呐，水土不服。
1: 那有了这个广谱发酵原，咱这个菌群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咱大家想啊，原来肠道里有10个有益菌，乘以40，直接到400。就算之前只有100个，那40倍一翻倍啊，就变成了4000个了。这个数量直接原地暴涨的状态。
0: 这种从地黄中提取出来的广谱发酵原，名字叫水苏糖。
1: 水苏糖，
0: 它虽然叫糖，但本质不是糖。它进入肠道后，只会专门作为健康有益菌的口粮发酵利用，全程不参与人体的血糖代谢。对血糖没有任何影响，也不会导致小孩蛀牙。因为它本身来讲不是糖。
1: 以前咱说瑞士啊、美国呀，都在琢磨啊，怎么让补充的益生菌在肠道定植，但始终没解决这个关键的瓶颈。而香港这波操作，真正的弯道超车，人家不纠结定植这个问题，转而研究怎么让肠道原有的健康菌几十倍的增殖，完全是两个概念，两种思路啊。
0: 这还也远远不止。单吃发酵原确实不错。但是你没有想过，有些人长期吃抗生素，肠道里的有益菌呐，早就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只给发酵原，就像有了肥沃的土壤，却没有种子，
1: 没有种子啊，
0: 根本没法呀发酵增殖啊。所以说，香港当时做了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在水苏糖里直接搭配的9000亿活菌。这就意味着，不管你肠道菌群多差，吃了多少年的抗生素，只要把活菌发酵原一起吃进去，就是任何人吃都好用。一旦进入肠道，这组合就像啊，直接让益生菌以40倍的速度疯狂繁殖，快速把肠道菌群生态给重建起来。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辈子只要吃过抗生素的人，一定要吃一次水苏糖广谱菌群发酵原。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帮你恢复肠道生态环境。从根源上解决那些肠道菌群失衡引发的各种疾病困扰，让肠道回归健康状态。从根本上摆脱相关病痛的纠缠。
1: 也就是说，哪怕你的肠道里的健康菌只剩那么一点点了，水苏糖也能让它们快速的发酵翻倍，
0: 对，
1: 然后慢慢的把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再给它拉回来。
0: 所以说，水苏糖发酵原才是拯救抗生素导致胃肠问题的关键。吃再多其他东西，都不如吃一次水苏糖。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而是益生菌之补。香港啊，没人不认识这个，
1: 都认它。
0: 以前呢，那些说有多少亿益生菌的产品，香港人从来不信。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些菌进入到肠道定不住，
1: 留不住，
0: 吃了也白搭。
1: 对，
0: 为什么平时很少给大家讲水苏糖？因为它的分离和提取技术太难了。产量特别稀缺，只有王牌药品开方月的时候，它才会面世。现在全球范围内，它都是实打实的顶尖水准。
1: 是，你看这又是40倍增值，又是9000亿活菌，还有这么强的技术，可以说是所有的细节都做到了极致。 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益生菌，尤其是那些用过抗生素肠胃一直有问题的朋友，如果有机会去香港的话啊，咱们一定要试一试水素糖，它是真的能够帮助你的肠胃慢慢的让它养回来的。要是想了解水素糖或者有问题咨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4: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3: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5: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5: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5: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创始于1841年，至今已经陪伴港区人民走过180余载。在过去的180年中，无数老牌的香港药物保障了港区人民的身体健康。如今香港大药房首次进入内地，将金牌好药带到您身边。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濒危中药，如果您需要国际尖端的特效好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6: 陈主任吗？
0: 啊，是我。
6: 我太大龙，全是龙了，因为我年龄大了。
0: 多大岁数了？
6: 我都超过1个世纪了。
0: 100多了。
6: 102岁。
0: 啊，102。哇、啊、高寿啊。
6: 啊，我脑袋还清醒。
0: 啊。
6: 就是耳朵背反应慢。
0: 什么问题咨询您说一下。
6: 哎，我吧从您讲座吧我就开始听。因为我年龄大了，一天我就拿半导体给我做伴儿，跟孩子也说不上啥。那个我开始吧，我就买的那个叶黄素。我眼睛吧，左眼睛是眼底出血，也都20多年了，没发展。那个右眼睛是黄斑病变，我做白内障手术做了的黄斑病变。我一直用这个叶黄素，回头就跟您这买的这个吧更挺好的。我用的很好。这是一个我回馈这个。我这还是有啥毛病呢？这个舌干口燥，开始我寻思点点褥子用的呢，我就不在乎这冬天，赶到夏天天早的还是这样。这上回咱这个您在给讲的这个玉竹
0: 黄金汤。
6: 黄金汤。我听大夫讲的好几天，我一天挺对我这阵，完我就买了10盒，我天天一天用2袋。现在用的很好。好多了，好多了。好多了。
0: 我们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呢？
6: 我这问题吧还有一个问题，大夫，我就是我这个尿吧特别黄，黄的那个程度上那个深橘子色，那个橘黄色。我开始吧我寻思心火 我就吃点牛筋牛黄清补丸，吃了一盒六。

0: 班也没有效果。
1: 嗯，
0: 我说那也不对症啊，我就撂下来就不吃了。赶待了些日，我又吃的那个龙胆泻肝丸，我先赶火。
1: 我想问一下，你一天能喝多少水呀、啊？
0: 我一天水不少喝，这往年不大夫都号召提倡说喝水，我都喝水，我一天吃药还吃好几箱药呢，
1: 那、
0: 我水都喝的多、嗯。
1: 你那个尿是一直黄还是有的时候黄，有的时候不黄？
0: 便便黄，
1: 都是黄的。啊，
0: 时间长吧就黄，感觉破尿距离时间短吧就稍微色儿差一点儿。
1: 啊，我跟你说呀，尿像橘子色儿的黄是正常的。
0: 正常的，橘黄色可深了。
1: 对，那不是病。我跟你说，尿黄是什么样的黄是病？一个是像酱油，一个呢像红茶水，还有像洗肉水。这三种是病态的黄，就像洗肉的水，这是血尿；像红茶的颜色，这是胆红素尿；像酱油一样，这是血红蛋白尿；像橘子一样黄，这个是火大。但是啊，你这个年龄出现阴虚火旺是很正常的，多喝点水就可以了。
0: 我看见我水不少喝，我也
1: 因为呀、人岁数大了，人是不知道渴的，所以说你喝水呀、不要等着渴再喝。哎，你一天能喝二斤水吗？
0: 二斤呐、
1: 啊？
0: 能两壶水呀、两暖壶啊。
1: 两暖壶都喝，那你阴虚太重了，可以用一些滋阴的药就可以，没有必要去专门用药了。
0: 这不是病、
1: 不是病，你这样的我给你一个方法，你呀、到药店呢拿点沙参或者是玄参都可以，完了在家煮汤的时候放点就行了。
0: 沙参
1: 或者是玄参都行、温和的滋阴，没有必要啊特别强的单独用滋阴药。这也不是病，实际不治都没事儿。
0: 我听这个孙大夫讲的东西呀太详细了。
1: 橘黄色的尿是正常的尿。
0: 我现在要吃病就请大夫给
1: 我刚才说了，就是洗肉水、酱油、红茶水这样的颜色才是病的尿呢。橘黄色不是有病的尿，是火大的尿，那没事儿。
0: 好，大夫，你说我这年人还不漏尿，还不疼不痒，我还19颗牙呢。
1: 所以说我不给你用药啊，我觉得你身体没问题的。咱不按病治，正常现象。
0: 哎，谢谢大夫。
1: 啊，不客气。
0: 太臭了。
1: 没事，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再找我啊，我跟工作人员说一下，你这里特殊照顾啊。
0: 哎，好嘞，谢谢。
1: 哎，好，再见。哎，好，再见。
0: 哎，好嘞。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1: 喂，你好。
3: 喂，你好，我孙主任。
1: 哎，是我。哎，
3: 刚才啊，我听您讲这个水苏糖了。这个我就用过呀。
1: 嗯。
3: 还是去年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用的。特意托人呢在香港买的。
1: 嗯。
3: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这个身子骨就差。有点感冒发烧啊，就得上医院打针。
1: 嗯，
3: 一打就得5-6天，可能就像您说的那个老吃消炎药啊，吃完一阵还犯病，翻来覆去的总吃消炎药，把我这肠道都吃坏了。
1: 嗯，
3: 不光是不消化拉肚子，另外呢还出现了有脂肪肝，总觉着这个胃呀和肝这个位置啊，就像是拿气儿顶着似的，什么也不想吃，什么也吃不下去，反正吃点就胀的不行。
1: 嗯，
3: 一打嗝就犯上那个味儿啊，我连自己都闻不下去。
1: 这个只要是用过消炎药，就是抗生素，它就会在我们肠道内菌群。

0: 菌呢，造成一辈子的损伤。一旦呢，这些有益菌呢，减少或者没有了，肠道啊，就变成了毒素的制造机了。这个时候啊，不管是食物还是里边的腐败菌，包括食物中的甘油三酯、胆固醇，都会被回收到肝脏堆积，就形成了脂肪肝。所以说呀，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肠道菌群环境，不然的话，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反而啊还会加重啊肝脏损伤，甚至是肝纤维化或者是硬化恶变。
1: 可不嘛，我也是担心这个呀，怕这个呀，也是吃过不少药啊，但是也不太管用。后来呢，还是一个北京的一个教授啊，来我们这边会诊，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水素糖，要不我怎么会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呢？他说你这个呀，你得调这个肠道菌群，还说呀，普通的那个菌不行，最好是发酵源。我们那哪知道什么是发酵源呢？这一问才知道啊，是水苏糖。
0: 目前呢，我们说在全国，甚至在全球的临床领域啊，就只有香港大防这个水苏糖，它才是一个益生菌的发酵源。你像大家平时吃的那些益生菌，就是直接给肠道补菌的，但是这些菌吃进去之后啊，它很难在肠道内定植，不是被胃酸杀死了，就是被胆酸啊给破坏了。不然的话呀，当年美国和瑞士也不至于研发那么多年了，一直没有解决这个定植问题的。但水苏糖不一样，它是一个发酵源，直接让你肠道的好菌进行40倍的发酵增殖。
1: 是，当时人家教授也说了嘛，说这个只有香港有，而且一年呢还只有一次。我就让我儿子托人啊，去这个香港大药房买的，虽然说折腾了点吧，但是效果还真是不错。我刚用了有个3、4天呢，首先就是感觉这个排便呢好多了，肚子没有那么胀了。等我用到3个月以后啊，再去医院复查的时候了，B 超里他就去显示，他说你现在肚子里没有那么多气。肝上的这个脂肪也比以前少了。
0: 这个呀，就是我们补充发酵源的好处，而且呀，它不仅是40倍的定植，它里边呢还搭配了9000亿的活菌，就是不管你原来肠道菌群损伤到什么程度，哪怕你一点好的细菌都没有了，这9000亿的活性菌呢也能直接给你啊进行40倍的增值。当你肠道好菌回来之后，有害菌自然少了，肠道对甘油三酯、胆固醇的吸收就会被控制，够用就停，多余的直接就排出去了。没有多余的油脂被送到肝脏，肝脏的负担就小了。这个时候就有精力去代谢那些包裹在肝上的油脂了，所以你会发现脂肪肝比之前轻了。
1: 你说的这些个道理吧，我不太懂，但是我知道我现在脂肪肝啊好多了，而且呢肠胃呀、啊，哎，就是比过去好受多了，不那么难受了。为什么呀？就是我再想用的时候啊，买不着了。哎呀，找了有一小年我都没找着啊。人家说这个水苏糖一年就卖一次啊，我这两天正跟孩子商量，是去不去买一趟啊，上香港啊。正好听到您讲了，所以就想问问的，咱们这个港药直通车什么时候能有？
0: 因为水苏糖啊是香港大防的王牌药品，一年呢只有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就这一个月之内呀才能有。放心，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呀，港直通车一定能给大家带来，争取让大家都有机会用上水苏糖。
1: 哎呦，那可太感谢您了，孙主任呐！有您这句话，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
0: 不用客气啊，最近呢多留意节目，有消息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家，关注节目啊。
1: 哎，好的，那就谢谢孙主任，我关注您节目，等
0: 好
1: 您好
0: 的，
1: 消息。
0: 哎，好，那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肠道呢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而有益菌啊就是肠道的核心。一旦菌群被破坏，就会变成大的有害工厂。一方面哈，破坏肠道功能，不仅出现了便秘、腹泻、不消化这些肠道问题，主要的就是大量的毒素和代谢物质会源源不断的运输到肝脏，给肝脏增加大量的代谢压力，加速像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等等这些疾病的发展。 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

0: 全球一个益生菌发酵源，进入人体直接让有益菌40倍发酵增殖，直接将毒素在肠道就进行分解排出，不给它进入肝脏的机会。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水苏糖的相关情况，随时可以拨打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就是肠胃不是特别好。
2: 嗯。
3: 啊，有胃炎，检查呢有那个幽门螺杆菌。
2: 嗯。
3: 就是吃那个好几样的消炎药，就联合组合着吃。
2: 嗯。
3: 啊，莫西林啊，甲硝唑呀，还有好几样叫什么四联疗法吧。
2: 嗯。
3: 哎呀，这吃了好几个礼拜，结果复查指标还是高。
2: 嗯。
3: 然后呢又重新给我换了好几样的消炎药。幽门这个杆菌的好了之后呢，胃不行了。
2: 嗯。
3: 最近这半年呢，就是每天拉肚子，拉稀，拉五六趟。有时候半夜的时候还得起来跑厕所呀，肚子里面总是咕噜咕噜的响，胀气，肚子里面好像揣了气球一样，按压的时候它还疼，有时候吃点东西还反酸嗳气。
2: 嗯，我们说呀，这四联疗法呀，阿莫西林、克拉霉素、甲硝唑，哎，再加上一个呀抗酸的药或者是避剂，这个基本上就把肠道所有的细菌呢全清理掉了，这是杀死一个有害菌。
3: 嗯，
2: 哎，但是呢无数个有益菌也被清理了，得不偿失。
3: 对。
2: 哎，消炎药尤其这种像阿莫西林这样的广谱消炎药就是这样。肠道的益生菌呢被杀死之后，表现出来的它不仅仅是腹胀排便。益生菌呢还会帮助我们呢参与大量的维生素、脂类、各种蛋白质的代谢。益生菌少了，有害菌会大量产生。这时候血脂、肠道内内毒素等等问题啊都会出现的。
3: 对对对，我现在就是血脂就高了。
2: 嗯，
3: 吃药呢也降不下来。以前我也不明白，今天听你讲了之后才明白啊，我这个高血脂应该是跟我这个肠道有关系。
2: 这个呀，很多血脂它是在结肠内，就是肠道的末端呐，被细菌代谢之后重新吸收的。这个叫什么？叫脂类的肠肝循环。这个肠肝循环中啊，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东西能吸收，什么东西不吸收啊，不是我们人决定的，是细菌决定的。你是好的细菌，就会把好的、有益、适合我们身体健康状况的营养成分吸收回来。那如果不是好的细菌，就是会把很多像内毒素、像胆固醇、甘油三酯这样不利我们健康的营养成分呢给疯狂的吸收入血，就造成了血脂紊乱。这种血脂紊乱呢，如果菌群问题不解决，我们单用降脂药是很难调理过来。
3: 你要说以前我也吃过一些益生菌，像300亿的、500亿的都吃过。
2: 嗯，
3: 连着将近吃了有一年多，但是呢我就感觉也没什么效果。
2: 嗯，
3: 反而是越吃越拉啊，体重都掉了七八斤啊。
2: 嗯，
3: 但是今天听你讲节目里面提到的这个水苏糖，哎，我感觉到这个有道理。
2: 哎，水苏糖啊和我们以往用的益生菌呢、都不一样。我们之前吃的益生菌呢、别看含量挺多，但真正能到肠道定植的是非常少的。就像当年呢、美国瑞士他们研究的一样，在培养皿里，但到人体最后啊 10% 都剩不了，都让胃酸、胆酸呢给杀灭了。为什么水苏糖被叫做益生菌之母？它不是单纯给你补充益生菌，它是直接给你补发酵源，让你的肠道啊的有益菌直接进行40倍的增殖，相当于给肠道啊送去精兵强将，又给备足粮草。当你肠道里的有益菌进行40倍发酵增殖的时候，你想想这个时候肠道是什么样？
3: 那肯定是特别好啊。就算原来肠道那个菌群再少，直接换40倍，那肯定比我之前直接补了个益生菌要强太多太多了。
2: 对呀、而且它还直接给你搭配了9000亿的活菌，一起也给你补进去的。哎，这就不管你现在呀、这个肠道菌群破坏到什么程度，哪怕一个都没有了，90亿个有益菌进去之后，也一样啊，能进行40倍的定。

0: 制，这肯定啊是之前我们用的益生菌比不了的，对不对？
1: 是啊是啊，现在我才知道啊，原来我那些益生菌呢都白吃了，都白花钱了。
0: 你之前吃的益生菌也是活菌，但是因为胃酸的破坏和肠道环境啊导致没有办法定植，但现在你配合水苏糖完全可以把那些益生菌呢也进行40倍的翻番定植。当你肠道菌群真正恢复之后，不仅是啊胃肠消化会改善，你的血脂也会降得很快，包括对各种维生素各种营养吸收都会提高。
1: 那可太好了，孙主任，这可以说两全其美啊。
0: 对，
1: 这个水苏糖啥时候能报名啊？
0: 如果实在怕赶不上的话呀，你可以提前登个记。水苏糖啊是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一年呢就提供这一次，目前呢还在走程序，一旦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大家的。
1: 好嘞好嘞，孙主任，那可不能忘了我呀，那我就指望他了。
0: 放心，肯定会提醒你的啊。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1: 好，谢谢了，谢谢孙主任。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咱说抗生素啊，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杀灭细菌的同时啊，只要你用过一次抗生素，那么它就会造成肠道菌群的损伤。而这个菌群一旦破坏，不仅会造成腹泻、便秘等等这些肠道问题，还会让你的肠道变成有害菌的战场。这些有害菌啊，不断地攻击肠道黏膜，造成像肠道炎症啊、息肉，甚至是恶变的情况。那么香港大药房水苏糖是全球一个益生菌发酵源，进入人体直接让有益菌40倍发酵增殖，同时呢还自带9000亿活菌，就算你的肠道菌群再少，这9000亿的菌株也能与发酵源直接40倍的翻倍发酵，完全恢复抗生素造成的肠道菌群损伤，恢复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水苏糖的相关情况，随时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防溺水请记牢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六、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6: 河南戏曲广播
4: 传统文化最先锋。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袋装可喷，不会坏。

0: 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2: 妹妹，叫你麻烦受累，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0: 个在外下力气，
1: 妹妹当官在家里，
0: 我上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蕴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0: 看客度娘。
1: 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劲骨壮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的听众。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14007999681。
2: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

0: 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很多听众朋友问呐、啊，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 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1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2: 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港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身体好坏终究要靠自己上心。
2: 走，锻炼去，加强运动，身体棒。
3: 哎呀，十点了，不熬夜，睡觉。
4: 最近感觉身体乏力，食欲也不好。
1: 少熬夜，忌重油重盐，规律作息，坚持锻炼，身体不适及时检查，牢记每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5: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你的为情我求。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霜，明天是腊月十八，来到奴的相公，来去俺高丘。

忙。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拉铁骨，我那金苍蝇挨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臣前边

0: 你请红皂白粉的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呀呀，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好听。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就是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手腕的娘的脚你催催。

千夫

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前，一毛当上上至

去。

江山水宝里，少不得郭家父子饱食饥。

看了，我看书法难道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出营。

0: 哎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快点。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好
0: 啊！
1: 大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0: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今天快点来殷勤的亮儿。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

0: 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90了，这一辈子度过了将近90个春秋，这世界上的事情可以说没看过100，也见过90了。人到这个年龄啊，一切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什么金钱呐、荣誉呀、我都不在乎了。现在内心平静，与世无争，我就感觉挺幸福了。再能多治点病人，给自己增加点福报，多活那么几年，这就行了。人这一生啊，忙忙碌碌，最后追求的是啥？其实就是内心这个平静劲儿。不到一定年龄，不经历一些事情，是看不透的。现在很多人说自己过得不幸福不快乐，一提起来还不知道为啥不快乐，原因在哪儿？因为我们把日子都给他过反了，内心静不下来。您看小时候我们都知道，孩子应该是以玩为主，通过玩游戏来认识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有兴趣，通过玩为以后学习打下好底子。但是现在孩子们都在干什么？小小年纪就在玩命的学习，一说就是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您家孩子2岁学唐诗，我家必须得1岁就学。您家孩子1岁学外语，我家孩子胎教就得学，这孩子多痛苦啊。孩子是这样，那么年轻人呢？工作了，人脉重要啊，参加各种聚会啊，动不动就喝得烂醉如泥。本来是长身体长智慧的年龄，活生生的就被糟蹋了。到了中年呢，身体健康更是根本顾不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哪一个中年人身上这些病几乎都逃不掉。本应该是顾着身体健康的年龄，结果除了赚钱，其他的全顾不上。也不怪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难着呢。到了老年了，本应该没病没灾，颐养天年的，但是身体底子没打好，病就来了。为了健康，天天健身，每天吃药，折腾个够呛。但这个病该来还是来，挡不住。您看您的日子是不是也是这么一步步的过来的？心里不静，追求的太多了，病也就跟着来了。有的老年人还整天操心这个操心那个，这其实就是自己在给自己埋祸根儿，埋病的根儿。到了老年，咱们就应该踏踏实实把心放

下，啥也别管了，把自己的身体搞好，多活那么几年，看看大好世界比啥都强。人老了，还真别不把病当一回事儿。得了病，咱们就去治，也别考虑钱呐什么的。有些时候，寿命是拿金钱换不来的。得了病，咱们就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治。方向对了，病迟早会好的。有的患者得了病，想着快点治好，用了很贵的药，又是什么新的技术，又是什么专利什么的，最后没治好，来用咱们的膏，问我多长时间能治好。我说，你别期望着得了几年的病，个把月就能治好，没有这个事儿。说能办到的，那肯定不是什么正常的事情。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啊？相信大家伙都是聪明人，都明白。仔细想一想，要是治病有捷径可走的话，老祖宗这几千年能不总结出来吗？今天吃药，明天就能好，那要是有这种药，能不流传下来吗？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治病啊，是一个过程。用膏，您说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肺心病、失眠啊等等吧，这些慢性病吃膏能不能解决利索，这个我敢拍胸脯。但是您说多长时间能解决利索，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您吃上就知道了。我也不多说，踏踏实实吃咱们膏就行了。只要走对了方向，疾病康复那就是早晚的事儿。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天道技巧。无论是做人做事，不走捷径，不偷机取巧，最后才会有所收获。您就说咱们膏这几味中药，该哪儿产的就是哪儿产的，别的地方就不行，走捷径，拿其他地方的药来糊弄，这不是我们老胡家做的事情。每味药材该用多少量，咱们少一克都不行。有人说，少一克能差到哪儿去？您还真别说，可能真差不多。但是呢，咱们绝不能贪这一克，一点都不能差。今天差一克，明天就能差两克，这个绝对不能含糊。什么事情口子一开就没法收拾了。我敢肯定地说，您现在用的膏和100年前的膏是一模一样。时间变了，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变一点儿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人生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您看上去好像是挺方便，好像捷径走得快，但是当你走到一半，您就会发现有坑在等着你往下跳。做什么事情，其实不走捷径就是捷径，治病也是这样。千万别抱着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否则这病越治越严重，就耽误了。我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可以说是老患者了，66岁，姓徐，人民教师退休，操了一辈子的心，最后这心脏偏偏出了问题。冠心病，前胸后背像石头压着，那个难受劲儿，得过冠心病的人都知道，吃什么药
只能缓解一下，一直解决不了。老徐和我说，他天天担心，人到岁数了，最怕这个，怕有一天这心脏不跳了，时间一长，阵脚就乱了。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一种针灸好用，说不是什么传统的中医针灸，是一种什么民间的流派，效果比中医传统针灸好，扎上几针就见效，啥病两个月解决利索。说扎的针灸都是经络外的奇穴，这一扎前两天感觉挺好，就感觉好像有点减轻了。其实这都是心理上的，病根本没啥改善。稍微懂一点中医的都知道，老祖宗总结出来的经络就那么多，现在还能开发出新的经络，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前前后后扎了两个月，把心脏病的药也停了。两个月后就发现这双腿没劲儿，全身虚得要命，走两步连呼哧带喘的，气都上不来了，心衰了。这还不回头呢，子女这轮劝，后来强把他带到我这儿来，让我给看看。我一看，那已经非常严重了，估计得有积水了，压得喘不上气来，喘气像拉风匣一样的，那最糟的就别提了。老徐呀、来了问我，这膏能不能和这针灸一样，吃完马上就能见效？这时候还执迷不悟，我说针灸都是有穴位的，你扎的那些穴位都是假的，不对，还把药都停了，这病不严重，那都怪了。抓紧时间吃，先吃上两个月再说。我们这是老祖宗的方子，您就放心吃，比您严重的病都有，不算什么大事，但是得给我时间，得给咱们高时间，吃上再说，等着就行了。最后那结果我也不多说了，比其他的心脏病患者慢了一点，因为病情有点严重，多吃了一个月，遛弯啊，平时干干活啊，啥问题没有。这好了之后和我说，以后有病就吃藕。我说藕也不能乱吃，也得分啥病。您感冒发烧哪块发炎了，您就花个10块20块的买点退烧药，吃点消炎药就行了，不必花钱去吃咱们的膏。但是您说有病解决不了，您再想长寿，多活那么几年，身体舒舒服服的，想吃膏我也不反对。咱们看病吃药就选择适合的，经济一点的，大家伙攒那点钱不容易，杀鸡咱别用宰牛刀，别浪费了。病啊，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这个老徐就是认为这个冠心病治不好，有些偏激了，有病乱投医，用了这么个方法，这多危险呐！其实很多病都很容易解决，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您治不好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方法，有的患者是身体上的病，有的患者身上其实没事儿，是心理上的病。无论是什么样的患者，把身病和心病一股脑给他解决了，就没什么问题了。
想要治病，

网袜多穿一些，只要大家伙起居有节，符合自然规律，这病轻易得不上，七情就不太好控制了。您看我们有时候生气，你明知道对身体不好，但是控制不住，那病就找上门来了。您看，假如大家伙遇上什么事儿了，心里憋屈或者是害怕，就伤了胃经和肾经了。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您是不是感觉自己总想吐，腰也不舒服，皮肤会很粗糙，而且长向心肉，肚子大，腿很细，这有时候都是心病，心态调整好了，不用吃药，自然而然就缓过来了。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有的患者来了，不分青红皂白就要吃药，我告诉他不用吃，他还生气，不用吃就是不用吃。今天我和大家伙也交代清楚，需要吃的我一定会让大家伙用上，但是没有必要的我也会坚决不让大家伙吃。吃好，您身上的病能给你解决，那就一天吃上那么几口。无论风湿骨病、失眠、心脑血管疾病、肺心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吧，这些慢性病两三个月解决不了，半年也差不多了，但是您心理上的病那吃药是解决不了的。很多病啊是心理上的病，心病解除了，这病不用吃药，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大家伙都懂，所以我也不多说，我就坚持这么个原则，高能解决的咱们用上，不是否解决范围内的我给你一点方法，自己就可以慢慢去化解掉，别浪费金钱和时间。人呐，这病多数都是自己招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寿命都应该很长，少说也得八九十，多的得有百十来岁，可现在为什么不少人四五十岁人就没了？就是因为生气、上火、耍脾气、闹性子，就把病根扎下了。等你闹到一定程度，身体它就也跟着变化了，就成为一个脏水桶了，啥都往里倒，那身体能好吗？治病首先得打开病人的心窍，不先把心窍打开，就给他用药，效果往往不明显，治起来也慢。要真能把心窍打开了，治病是很快的，这是多少吃的患者身上都得到验证了。整天愁眉苦脸的、怨声载道的患者，我事先都会给他们打个预防针，要想快点把病解决了，先把心事给消了，要不别人吃三个月你得吃半年，别浪费那时间和金钱。人这情绪啊，很奇妙的一个东西，我们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就是情绪上带来的，情绪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也能带给我们很多的疾病。大家看看周边，爱激动的人，心脑血管肯定不好，胆小怕事的。

0: 肾脏通常不好。有些人总觉得活得太累，你看他的腿脚肯定不会太好。不爱睁眼睛四处看的人，就容易眼花和得白内障。操心重甚至瞎操心的人，那头发要是不白那就怪了。仔细一想，其实很多人都是自寻烦恼。你看上班的难免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些人就会和自己联系起来，其实和你是一点关系没有。家里人晚回来几个小时，马上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紧张害怕，一个劲儿打电话。这些自寻烦恼的人往往心态都不好，特别是有些老年人，就一点小事儿，可能就一句话就琢磨开了，心里就跟着紧张，睡睡不好，吃吃不好。这些人是最容易得病的。我们的身体是啥？那就是我们心态的显示器。那心态出问题了，就直接显示在身体上，各种病就来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治病啊，解决心病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要抓准病根，否则这个病治起来就很困难。你看咱们人身上这些零件，就像一个足球队，有守门员，有前锋，有后卫，配合不好那就会输球。咱们人能正常生活，胳膊腿都正常，全身舒舒服服的，不是说身体里各个器官各种组织正常就行了。他们之间要是不沟通不协调那也不行。你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病，慢性鼻炎，我们现在很多人就针对鼻子去治，又是吃药又是喷剂，有的不行干脆上手术，弄了一套13招，各种手段全上了，结果这鼻炎还在那儿。一到冬天马上症状就来了，用上药就能缓解，停了药鼻子就又堵上了。结果一想再一看身边的人，这不都没治好吗？我这没治好也正常，随大溜呗。正常吗？那根本不正常。鼻炎为什么治不好？那是因为鼻炎的根儿在肺子上，是肺经的问题。只要是有东西影响到肺经这条经络线，那就会得鼻炎。天冷为啥鼻炎症状加重？那就是因为风寒让肺经不通了，这就是病根儿。用点膏一两个月这个病就能好利索。为啥？因为膏是从病根上去治。您别小瞧每天喝那么几口膏，按时按量吃，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经络都给它滋补个遍，缺的少的都给它补上来，把那块不畅通的全给它打通，就和高速公路一样，咱们就畅畅快快的去跑，全身状态好了，啥都通了，病自然而然就没了。别说鼻炎，其他的病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

0: 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哎，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胡老师啊，我和我老伴儿吧，都是你的忠实的听众了。
4: 哦。
5: 就是因为你吧，我们才知道这么好的药。哎，我们俩吧也都用上了。这咋用上你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啊，就我们老两口都特别高兴。下面我把我们的情况跟你说一说吧，胡老啊。
4: 哎，好的。
5: 首先先说我老伴儿吧。我老伴儿吧是脑血栓，就一开始得的时候吧，他就是脑袋迷糊，哎呀，上吐下泻的，有时候还脑袋疼，我们还以为他是那胃肠感冒呢，也没当回事儿。哎呀，后来我一看他那么难受，就领他上诊所去看去了，吃了好几天的药吧也没见好，人家就让我们上医院，最后吧搁医院确诊了，说我老伴是轻微的脑血栓。
4: 脑血栓。
5: 就当时吧，那血压都高到210了。
4: 哇，那么高。
5: 那医院的大夫吧也没说啥，直接就让我们化验。哎，化完验吧，完了就把药给用上了。哎，整的我们当时都可紧张了，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呀。在医院住了好几天院，然后回家了。当时吧，事件好转了，后期吧就是不点滴了，就靠着那药维持着。你说这都5年了，也没断了吃药啊，血压一直也没降下来。后来又给加量了，又换药了，血压也就是勉强维持在160左右吧，胡老。
4: 还是很高啊，是吧？
5: 我吧一直担心我老伴儿，你说他本来吧就有这轻微的脑血栓，你说万一要是哪天吧血压没控制住，有点啥危险咋办呢？
4: 那可不是吧。
5: 这得多亏了听你这节目了，用上膏了
4: 啊。
5: 就是用了2天的时候吧还真没啥感觉。后来我就找那个指导老师吧，他给调整了用量，没过3天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在150左右了。
4: 你看看血压马上就下来了，多快呀，是吧？
5: 哎呀，看到这个血压呀我可高兴了。哎，之前我老伴的血压就是控制不好。哎呀，最严重那一回吧，你说他说呀，看着房子屋里头，他说房子都转呢，
4: 全转，
5: 整个人都站不住了，直拍自己脑袋呀。眼睛都睁不开了，嘴里都吐白沫子了。
4: 你看看多厉害。
5: 哎呀，当时把我们全家都吓坏了。哎呀，这回血压终于下降了，有希望了，我也替我老伴松一口气了。
4: 那可不是嘛。变化多大。当然咱们心情就比以前轻松，对吧？
5: 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吧，就吃了膏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就我老伴头晕的现象就没有了。
4: 你看看多好，
5: 一次也没发作过，而且还能干点活了呢。他能帮我做做饭了。
4: 你看看
5: 就在

0: 改变多大呀，
1: 是吧？我一点都不敢用他干这干那个，啥都不敢让他干，
0: 嗯，
1: 因为他那血压太高，都200、201呀，啊，怕出点啥事儿咋整？你说啊？
0: 那可不是，啊。
1: 哎，现在好了，血压降到140-90以内了，
0: 啊，
1: 他脑袋也不晕了，走道吧也实诚了。
0: 嗯。
1: 哎，早上也不跟我吵吵，脑袋迷糊了，反正身体大有好转。
0: 嗯嗯，
1: 我看着特别高兴，心里这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0: 啊，当然您非常高兴了，我能理解您当时这个过程，给您这个啊这种心态的这种改变啊，太好了啊。
1: 啊，就是他用到3个月的时候吧，血压已经基本是稳定了，都是高压在130，低压80左右了。
0: 嗯，
1: 哎呀，这个人呐，看着一天比一天精神，太好了。
0: 嗯嗯
1: 啊。
0: 啊，
1: 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和我老伴儿身体吧都不好，但是他的病吧比我重，他是脑血栓。
0: 嗯，
1: 吃药的时候吧就先让他吃的。
0: 嗯，
1: 我吧我是啥毛病？我是腰疼。这腰疼吧，倒不是什么要病要命的病，就是遭罪呀。他咬咬牙也能挺着。哎，这不是和我老伴儿吃了2-3个月以后效果挺好吗？我也就跟着吃了。
0: 哎，哦。
1: 我主要就是腰椎有毛病，这也都好几年了。
0: 嗯，
1: 平时吧我就贴点膏药啥这么维持的，反也是勉强。但是最近吧，因为吧你说来回伺候老伴儿吧也挺累的，再加上受点凉，哎呦我这腰就犯病了。
0: 肯定
1: 这腰我又疼又凉的，特别僵硬。
0: 嗯，
1: 就好像有那有个里头有钢板似的，哈不下腰去，弯也弯不下去，可遭罪了。哎呀，这膏我吃了5天吧，我就感觉腰这地方不那么凉了。
0: 哦。
1: 哎，用手这么去摸去吧，就感觉热乎了。
0: 嗯。
1: 嗯，吃了1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腰就不那么硬了，就疼痛的劲儿吧，
0: 嗯，
1: 也减轻了，就感觉吧，人像有力量似的。
0: 你看看，啊，改变多快呀！啊，老两位用了膏以后。
1: 啊，
0: 一个是脑梗塞，另外一个就是您腰椎的毛病啊。
1: 嗯，
0: 1个多月也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多好的一个改变呐！啊，太幸福了，是不是？用了这个啊，好，恭喜你。
1: 胡老师，我跟你说，这膏吧，我现在也吃3个来月了，这腰吧不疼了不说吧，就连原来不蹲不下去、弯不了腰吗？哎，这回蹲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哎，吃完饭以后吧，猫腰刷个碗了，收拾收拾厨房了，腰也没啥感觉，扫个地啥的吧，也行了。
0: 你看多好。
1: 嗯，胡老师你都不知道啊，就我没用这膏之前，那腰要一犯病，那疼的都不敢动弹，就能站着，根本弯不下去腰啊，可痛苦了。现在我想干啥就能干啥了，这都是膏的功劳啊。哎，让我腰好的这么快，这药也太牛了。
0: 哈哈，确实是这样。咱们祖传的这个膏已经是120多年了，啊，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验证了。
1: 嗯，
0: 那么咱们先说一说，啊，像您和您的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结局，为什么呢？
1: 嗯，
0: 啊，这就是因为什么？高的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所谓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必然有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这3个东西是主要的。
1: 嗯嗯，
0: 咱们人体的这个5脏6腑、4肢百骸啊，啊，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物质的滋养。有了这个物质的滋养了，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使咱生活的更好啊。
1: 嗯，
0: 那就是不得病了啊。因为咱有这种能量，就正常健康起来了，这也叫什么呢？叫回归了这个本源。因此说，所以它这么好的原因在哪儿？就是它本源疗法。您理解我说的吧？啊，
1: 哎呀，胡老师，你说的太好了，我听了以后我真感动啊。
0: 嗯，我也为您高兴，也为您老伴儿高兴啊。啊，但是今天因为咱们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好吗？
1: 哎，行行，胡老师，行，
0: 祝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啊！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哎，再见了，胡老师
0: 啊！再会。
1: 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这位朋友，您好。
1: 胡老，你好。
6: 您好，欢迎你啊。
1: 啊，谢谢。我是辽宁大连的胡老。
6: 哦。
1: 早就想哈、和你通话，但是到了没有这个勇气。啊，觉得还有点紧张。
6: 别紧张啊，咱们谈话吧，是吧？
1: 啊，胡老哈，我就说哈，早想和你通话的，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哈。今天总是和你通上了，哎呀，我心里哈特别高兴，胡老。
6: 是吧？
1: 没想到和你这么大的大专家通上话，我心里哈这一生我都感到觉非常高兴。
6: 好
1: 啊。我先把我这个病啊说给你听听吧。
6: 哎，好的。
1: 啊，那我有什么病啊？那胡老，我有甲状腺和甲状腺结节。2016年我做体检发现的。大夫说哈，你在那个什么玩意儿哈啊，得注意了，什么什么不让我吃哎，你要那个什么啊，每年和半年，一开始是一年啊，一起做 B 超。干后我厉害了哈，就是那个什么玩意儿，我年年去做 B 超，年年吃药胡老，我就2016年到现在胡老，是不是也是7-8年了？
6: 对
1: 啊啊，7-8年了哈，哎，上医院去只能给做个 B 超，哎，什么药也不给我吃。哎，就叫检查，他的那个目的就是到时候不好就是手术，穿刺。哎，我一听到手术穿刺哈，我俩都睡不着觉乎了。啊，心里哈特别憋闷，因为我一个人生活哈，我就有什么事啊，我就往肚里咽。哎，我就我有时候就听你的广播，哎呀，我学了不少知识。我为什么对你为什么有好感？你说话特别实在。实事求是，哎，能治的病我就治，啊，不能治的病，哎，你就另找高才，是不是？这你说的胡老，我给你说这个话哈，特别特别对，我就给场外老师挂个电话，我就把我的情况和他说了哈，他说阿姨呀，啊，因人而异啊，我觉得哈，啊，能治，我觉得哈，场外老师说的也挺对的，你这个东西你不尝试。你怎么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胡老师？
6: 就是，
1: 我就这么想的，胡老。我以前我就定了30瓶，胡老。
6: 哦。
1: 啊，吃到现在4个多月了，胡老。4个多月了哈，我就当时儿媳妇啊都说，妈，你吃了这么多年，啊，你这个病哈越来越坏，越来越坏，啊，他就不怎么太同意我买。
5: 他同意我买，我说我这是最后一次，要是这回这个胡老这个不好意思给我支付好的话，我说我那我就放弃，我就不买了啊啊，胡老。所以说儿媳妇听我这个话这么一说哈，他俩也没有办法，所以这样事哈，我就那个什么我就吃了，这不吃了这四个月了，胡老。我说呢，我这吃四个月，你领我去看看啊，去检查检查吧。这不就去了哈，胡老师，下午去做了一个做一个甲状腺 B 超，做一个主动脉 B 超，啊，他叫我化验，他呢还叫我化验血，一看说时间来不及了，啊，说血等下一次来复查你再做吧。结果就做两个 B 超，做完了就出来了，出来还拿出来一看。结果哈，你这个儿和媳妇儿一看，简单看啊，看一看，说妈，我这个甲状腺也那个什么呗，也小了，甲状腺结节啊，那些数字指标小了两三个，胡老。哎呦，我听到儿和媳妇儿这么一说哈，我心里哈就一块石头落地了，胡老。
6: 这就是真功实效啊，是吧？
5: 对呀、啊。你说胡老，你说再说那个什么吧，甲状腺结节有钙化了，能不能变过来吗？胡老，
6: 可以的。
5: 啊，可以哈。
6: 但是那个钙化以后，慢慢的就吸收了啊。
5: 啊。所以说我这样更有信心跟着你走吃下去了，胡老。啊，
6: 对对对。
5: 这是甲状腺，我先简单就这么说一说，胡老，因为你岁数太大了哈，你也带太累了，天天还讲座。我再把我的颈动脉和你说一说吧。我颈动脉两侧都有斑块，右边厉害，右边还有那狭窄，胡老，狭窄50%到69%狭窄。
6: 你看这够厉害的。
5: 这是去年的。胡老哈，这不今年没说吗？我和场外老师我不那么说了吗？今年这不一做 B 超就剩了半块，半块也小一点了，但是那个狭窄50%到69%，他那个什么那个蛋上没写是证明没有了，胡老。
6: 没有他就没有必要写了，是吧？
5: 我这一听这样事的哈，你说我才吃了四个月，我再继续吃下去，你不是更好吗，胡老？
6: 那是。
5: 再说我药啊，要腰间盘旁出。去年春节压迫我这个左腿，胡老，不能下楼了。春节正月初三，犯的病。结果儿哈马上给拉我上医院去做个 CT。但 CT 还没有多大变化，大夫说哈也没狭窄，也没变厚，完了说就是压迫神经的。
6: 对。
5: 就这回我这个吃你这个药，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胡老啊，我这个左腿压迫神经，这个左腿呀，一护哈好了80%，你说我高不高兴，胡老？
6: 太高兴了，效果非常好啊，明显的是。
5: 对呀，你说我也是这次哈，不说给你听的，胡老，我都觉得哈对不起你，天天在广播上那么卖力的想做。再就是那个什么呗，过敏性鼻炎，胡老，我听你讲座，因为你讲座，胡老哈，我听得特别细致。有一回你讲这个过敏性鼻炎，你说不经过肺，你永远也治不好。
6: 没错。
5: 我听你这个话，马上我就急性的去了，所以我对这个膏哈，我更有信心了。从去年四月份一直到现在，我这个鼻炎没犯，胡老。
6: 你看看多好啊！
5: 没饭。再就是那个什么呗，因为我这么多年吃那些药哈，那个什么，有的中药它没有你这个中药好，还能那个治病，还能那个保养身体。吃那些中药它也有毒啊，那个什么呗，胡老。
6: 就是。
5: 就把我这个胃啊都吃坏了。现在哈吃点东西吃不好的话就烧心。现在我这个胃哈也有好转。
6: 你看看。
5: 也有呢，但是烧心烧的轻了，原来抱脚都不敢吃，胡老。现在哈我敢吃了。还有个眼睛，我眼睛啊青光眼手术了。我这个眼睛现在那个什么，做完手术那只视力还没有那个什么玩意上来。我现在我就觉得吃这个膏哈，我这个眼睛哈也有好转。 因为我就记

0: 续吃下去，你说这个眼睛是不是越来越好，胡老？
1: 那是必然的，因为咱们对眼睛的问题是有真功实效啊。
0: 啊，嗯，再就是那个睡眠，胡老。哎呀，我吃药后哈，我睡眠改变最快，五天以后我睡眠就改变了，胡老。
1: 啊，
0: 所以说就觉哈，通过这么一些病，胡老，你说我这个甲状腺是不是越来越好，胡老？我吃这个，
1: 它就有这些个特点吧。
0: 对，
1: 啊，所以首先呢，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这个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作用啊。
0: 对，是。
1: 好。
0: 好。
1: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好，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4: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师，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我特别的啊尊敬你啊哈。你看你啊，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啊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哈。给我们传承了这么好的药啊，让我们呢，啊，得到了健康啊。你看啊，我现在啊都享受这个幸福了，再也没有啊痛苦了。
1: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4: 就是嘛，这种好事啊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得跟你啊，就说胡老师啊，就说好好的分享分享啊。
1: 好，
4: 你让啊其他的兄弟姐妹啊，都知道啊这个这么好的药啊。我就是啊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哈。这个骨病啊都折磨啊我20多年了，太痛苦了，说个老实话呀。我今年呢71岁了嘛。我就是20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我的工作啊主要就是啊，经常性的和那个水呀，啊，打交道啊。就落下了这个关节炎了。这个手指啊就是每一个关节啊都是黑紫色的小包啊。这个手啊都变形了。我满身啊全是那个骨刺啊，脚啊脖子啊骨刺啊，还有那个脚后跟啊骨刺啊。这个尾骨骨刺啊，肩膀啊，脖颈子啊，这些都有骨刺。
1: 呵，你看多厉害。
4: 真的是太难受了呀，啥子都干不了。一看到那个凉水啊我就打哆嗦啊。春天了，季节变换了呀，这个胳膊肘啊也疼了。脚脖子啊也疼了。坐在那里啊，这个屁股啊，都不敢全部的坐在那个椅子上啊。都得啊，这么歪一下呀，或者是那么歪一下呀。你说站着啊，这个脚掌啊都不能完全啊站地了。
1: 多厉害。
4: 这个来呀，也是一瘸一拐的。这个骨刺啊就砸得我啊这个浑身啊，疼得到哆嗦啊。有时候啊，我就在想啊，我这个心呐，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咋整呐？我都恨我自己啊，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呢？真的是太生气了呀。就说半年前了哈，我也是偶然间了听到了你的讲座
1: 啊。
4: 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呐，特别的真诚呐，特别的有这个爱心呐。这样子啊，我就用上了这个膏了。自从用上这个，就说10多天的时候了，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啊，慢慢慢慢的就能够伸开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4: 就是啊，我这个身上啊，游走性的那个疼痛啊，有所减轻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4: 就是啊，原来啊，我这两脚背啊哈，特别特别的啊，就说痒得很。
1: 啊。
4: 还有啊，就说也不是什么脚气哈，也不长包。也没有就说那个爆皮，也没有长结，就是痒得厉害。一天天呢、啊、总是给着那个娃子啊引错哈。我吃了这个药啊几天的功夫，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这个痒的情况啊慢慢的不到就说一个月的功夫啊、就彻底不痒了。
1: 你看多快呀、是吧？
4: 就是嘛。吃了三五个月左右哈，我就感觉到这个游走性的这个疼痛了，哎呀，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1: 太好了。
4: 这个脖颈子啊，脚后跟呐、啊，这些地方呢也不疼痛了。走路啊，就完全跟那个正常人呢、啊、没有什么区别了。
1: 多好啊！
4: 原来啊，我有双袜子啊破了一个小洞哈，当时啊我就想啊，别把它扔了。给他缝上了。我老板呢就笑话我哈，他说你那个手啊，就说弯得像那个钩子似的哈，真的拿不住了，还像副娃子哈。哎呦，当时我也是听他说完了，自己都笑了。可不是嘛，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呀，手啊还发麻呀发木啊，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了哈。哪能够缝这个娃子啊？我当时就在那个被窝里啊。哎呦，这两个胳膊，哎呦，不知道都往哪里放了。你说往上放啊，也不行了、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了。哎呦，都不能翻个身了、都只能呢、就说，压住这个胳膊也不行哈。这个手啊，感觉到就麻了。但是用上这个膏之后啊，哈。我这个手啊就变灵活了。
1: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
4: 就是嘛，不能说我这个人呢、很特性哈。你像家里啊，那个全自动的洗衣机，我就不爱用哈、我就是嫌它呀洗不干净嘛。我全都是啊用自己的手洗啊。那以前呢，要是换到以前那就不行了，也不敢了、但是现在就敢了呀。
1: 这个改变多快呀、是不是，老朋友啊？太好了。
4: 就是啊。这个啊我吃了现在都快有半年了嘛。我现在啊这个身体啊这些哈，真的是恢复得太好了。你像现在啊，到外头去买个菜呀、或者是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这些啊都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4: 再一个胡老师哈，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哈。你像以前啊我这个眼睛哈，总是啊干巴巴的，从来呀、都没有什么眼泪哈，睡觉啊也闭不上眼睛，还怕光，都不敢了、就说看这个手机这些哈，我是感觉到啊这个眼睛呢、不舒服啊，但是我吃完这个以后哈、我这眼睛呢、就水汪汪的了，你像晚上啊睡觉啊这个眼睛呢、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变化多快、
4: 就是、
1: 啊，太好了、
4: 就是嘛。你像啊没事的时候啊，我还和孩子他们呢、就说发个视频啊聊一聊啊，这个眼睛呢、也不感觉难受了。
1: 有这种心情、
4: 真的是太好了呀，
1: 是吧？好极了、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4: 就是嘛。
1: 它是治养结合，它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后就能因祸得福，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4: 知道知道，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哎，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祝您健康快乐。好吧，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4: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0: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传承有我。

志为国把忠心

岂不分他要

祖母的儿子扬言

条罗线。

老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拿铁棍，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老成前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比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亮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放光了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的脚你催一催。

天。

我眼中，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注定饭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

可该怎么办呢？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俏样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爬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

遇奸贼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4: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4: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3: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4: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4: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4: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好，孙主任。
6: 哎，
5: 孙主任，我发现啊，这次咱们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就不仅是咱们忙啊，香港大药房那边更忙。你比如说，我有一个香港朋友，他跟我讲，他说香港大药房店面那边啊，基本上什么状态呢？每天从早上3-4点就开始排队了。如果说你是上午8-9点你再去排队的话，那都得排到200-300号开外了。
6: 确实哈，
5: 嗯，
6: 每年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对于香港人来说呀，都是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
5: 哇，非常重视啊。
6: 对，一年当中啊，香港旅游的人数最多的时候，
5: 嗯，
6: 一个呢是春节，再有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
5: 哇，
6: 也就是赶上呢王牌药品开放月，
5: 两大重大时间节点。
6: 只要知道香港大房啊王牌药品开放月开始了，
5: 嗯，
6: 那么全球各地的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人，只要了解这事儿的，都会在这个时间呢来到香港。
5: 这么多人不远万里来香港买药，就足以见得香港大药房的这个药有多受欢迎，有多靠谱了。
6: 这个不仅仅是靠谱两个字就可以解释的了。
5: 嗯，
6: 香港大药房的

0: 王牌药品清单的药啊，都是平时啊我们接触不到的，买不到的，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有，所以说赶上开放月的时候了，就都赶紧过来呀囤上，
1: 先拿到手。
0: 而且在开放月的药品清单里边，所有的产品呢，我们说都属于王牌级别的，都是独具特色的。
1: 是的，一般的不会安排到这个月里啊。
0: 对，
1: 要不为什么叫王牌药品呢？肯定啊，在各个方面有着非常独特的作用。咱们也是因为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才有机会用上。你不然的话，你别说用了啊，可能大家伙听都没听过。就像您之前说这个双排丸，如果不是您讲啊，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这个湿油双排的产品。
0: 对，现在大家知道双排丸，它是一款非常稀缺的产品。是养和集团呐、产品，到任何一个药店、任何一个医院呐、都是看不到的。
1: 是的。
0: 只有在香港大房才能买到。而且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只有它能够通过呀三焦运化，把你身体里所有的湿和油全部给你排出去。
1: 是的。
0: 同时恢复啊脾的运化功能，把食物啊都转化成气血。
1: 是。其实做这么多年的节目了哈、包括说之前和很多的医生也都有过合作，从来没见过说这种能够做到这个湿油双排的药物。
0: 几千年来呀、所有的中药里边没有一能做到的，只有双排丸能够做到了。那还有呢，前两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安息香。
1: 哎呀，这个也很受欢迎啊。
0: 对，那安息香啊更是濒危的产品。它是一个中药神经信号传导素。最快一分钟恢复神经传导，不只是应急，长期用起来恢复中枢神经系统突触连接，大脑整体功能能恢复啊 80%。
1: 而且安息香的这个原材料用的都是濒危的药物品种啊，就咱们现在濒危药物管控那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平常大家肯定是买不着的。
0: 所以说呀，为什么到这个时间大家呀都会去囤药？就怕用完这次啊，下次能不能啊买上就不一定了。
1: 对，机会难得，
0: 不一定哪天原材料没有了，
1: 是
0: 药也就没有了。
1: 要不为什么说大家错过什么啊都不能错过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你一旦错过了，就是去顶尖的医院都买不到的。
0: 这个哈，我们说的没错。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现在港药直通车的政策，
1: 这个碰着一次也很难啊。
0: 对，很多老朋友啊都知道，港药直通车呀、基本上不做政策的。但是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它就会有政策。也是一年呐、仅此一次了。
1: 对，咱不像说有一些药房的门店啊，可能说隔三差五来一波活动啊，今天买这个药送点维生素。但香港大药房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优惠政策，只有在王牌开放月才会有。
0: 这个我们大家要知道哈，香港百姓啊早在好几个月之前，为了王牌药品开放月就已经摩拳擦掌了，
1: 就老早就准备了啊、
0: 就计划在王牌药品开放月买点什么药品，
1: 列清单了。
0: 那我们说前几天的双排丸，有的人呢一下就囤积了两年的量。
1: 咱说价格合适，一年还只供应这一次，囤两年真的不过分啊。而且香港大药房这个治疗方面都是非常顶尖，他们能拿出来的这些药毋庸置疑那都是不用的，这点大家可以放心。
0: 香港大房啊，我们说到现在已经180多年的历史了。他们的产品呢在效果方面是没说的。
1: 是。
0: 而且我们要知道香港对于纠错方面也是及时的。
1: 这句话怎么讲呢？
0: 我们说医学是不断发展进步的。
1: 对。
0: 出错误啊也是很正常的。
1: 那
0: 这里有个巨大的医学伤痛。在它出现呢这几十年当中，对人类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包括呀、我们这个岁数，就甚至杨迪你这个岁数。甚至啊很多刚出生的小孩都有可能啊踩过坑。全球的人呐、有识之士啊现在都在想办法呀进行挽救。但是呢都没有太好的办法。你知道是什么事儿吗？
1: 我到底是什么样一个问题？我听您描述的这真的是影响几代人了。
0: 这个呀我先问你一下哈，别着急。杨迪你吃过抗生素吗？
1: 那肯定吃过呀，这是消炎药吗？

0: 打过抗生素吗？
1: 打过呀，你就别说大人了，现在比如说小孩得了肺炎什么的，有的不是也打针吗？小手不老实，头上脚上打。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同事感冒可能也有去这个诊所啊医院去打消炎针这样的情况。
0: 要说这个事儿啊，抗生素也是啊近百年来医学领域啊重要的一个科研成果之一。
1: 一定的。
0: 哎，但它也啊是一个最坑的成果。
1: 哦，这个怎么讲？
0: 哎，那首先我说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重大的成果。
1: 嗯。
0: 因为啊，就凭借它对细菌感染的强效抑制，甚至说呀，改写了人类对抗疾病的历史。
1: 嗯，
0: 那杨迪，你知道抗生素是哪一年生产出来的吗？
1: 哎呦，这个我真答不上来了。
0: 这个如果严格的说呀，是抗生素。
1: 嗯，
0: 哎，那就是1928年，是由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率先发现了世界上啊第一种抗生素。
1: 青霉素吗？
0: 对，就是青霉素。
1: 嗯，
0: 哎，这个青霉素啊，到1940年开始应用临床。抗生素的出现呢，可以说对整个中医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 这确实，因为它见效快啊，现在很多西药也都是因为这个见效快，在临床上也是得到广泛的应用。
0: 对，有个头痛脑热，打一针就好了。
1: 嗯，
0: 所以很少有人呢在使用中药了，包括当时在香港也是。
1: 嗯，
0: 在抗生素没有传入香港之前，香港百姓对中医的需求率是 98%、
1: 哦、
0: 基本上全香港的人呢、啊，只要是有人生病了，不管大病小病都是找中医。
1: 嗯，
0: 都是用中药。
1: 用中药。嗯，
0: 但是从啊1945年抗生素传入香港，中医的需求率啊直接降到了 40%。
1: 哇，这么大影响。
0: 大部分人呢开始不看中医了，全都用抗生素。
1: 嗯，其实不仅是以前啊，就包括现在，好多朋友都认为说，那不管什么病，我们来一针抗生素，或者说来一片消炎药吃下去，都能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个首先讲啊，抗生素啊，用的最多的是在什么时候啊？
1: 嗯，
0: 感冒的时候。
1: 对，
0: 发烧感冒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愿意自己吃抗生素。
1: 嗯，
0: 更主要的就是老人坑孩子。
1: 啊，
0: 给小孩喂抗生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消炎药。
1: 嗯嗯。
0: 哎，我们看到的是抗生素起效了，小孩不发烧了。
1: 对呀。
0: 但是我们要知道，小孩不用抗生素，他也不发烧了。
1: 哦。
0: 他并不是抗生素治好的。嗯、我们想一想，是1928年的时候，人类才发明了抗生素。那难道1928年以前，我们得感冒人就
1: 那不是呀，
0: 我们并没有怕过感冒啊。
1: 对，
0: 到今天抗生素已经发展的这么全面了，广谱抗生素、强效抗生素已经遍地都是了。
1: 嗯，
0: 感冒的死亡率并没有任何改变。
1: 哦，还真是哦。
0: 哎，那如果你是感冒，那就是病毒引起的，抗生素是治细菌的。
1: 嗯，
0: 细菌和病毒是两种东西。
1: 对，
0: 抗生素对病毒是无效的。我们常见的发烧中，比如说流脑，比如说猩红热，
1: 嗯，
0: 这是典型的细菌感染。你用了抗生素啊，消炎药，它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感冒病毒，它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说的话，抗生素它只是解决了一部分的肺炎、猩红热、流脑、嗯，而真正的肺炎、流脑、猩红热现在没有了。也不是抗生素的功劳啊，
1: 嗯，
0: 是疫苗的事儿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的话，真正抗生素使用的效果，我们呢是已经完全过分的放大了，
1: 嗯，嗯，
0: 哎，把过去也很多自己好的病，也当成了
1: 归功到他身上
0: 了，他的身上了，
1: 嗯，
0: 什么时候抗生素会真正的起效呢？就是医生啊敢大胆的给你做手术了。包括呀，我们说了，现在很多细菌感染的疾病我们不怕了、嗯、包括呀一些外伤的感染我们不怕了。
1: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好事儿，那您为什么还说它这里边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坑呢？
0: 因为呀，在80年代的时候，正是抗生素、啊、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
1: 嗯，
0: 大家都觉得找到了对抗感染的万能钥匙，甚至美国卫生总监曾公开宣称可以为传染病画上句号了。
1: 嗯，
0: 但是实际上这种疯狂的滥用早就被后来

0: 的危机啊埋下伏笔。
1: 嗯，
0: 短短十年间，一场全球性的耐药风暴就爆发出来了。
1: 哦，耐药性。
0: 各国疾病率啊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迅速攀升。
1: 嗯，抗生素以往是被列为治病的功臣，但最后没想到说越用越出现问题，各国疾病率不光没降，还反升这样一个情况。
0: 对，以前少见的大病、怪病，那会儿啊就突然间冒出来了。
1: 嗯，
0: 还愈演愈烈，就说胃病变，那会儿直接就成了全球范围的。
1: 嗯，
0: 早年间大家吃的条件差，粗粮野菜为主，反而没多少人得胃病变。
1: 嗯，
0: 可七八十年代生活条件好了，抗生素又用的多了，胃病变却突然间呈爆发式成长。
1: 哇，
0: 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胃病变发病率从四十万猛增至九十万。
1: 嗯，
0: 短短二十年涨幅高达125%。
1: 哇，太高了。
0: 东亚地区直接成为全球高发核心。
1: 嗯，
0: 占比高达2/3。这种增长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
1: 嗯嗯，
0: 每年相关数据还是蹭蹭往上走，
1: 还在继续往上走。那您提到的这个占比高达2/3，其实包括咱们也就是在这个重灾区里边了啊。
0: 是啊，
1: 嗯，
0: 而且不光是胃的病变，各国的医疗年末数据汇总出来，发现美国、中国、欧洲、日本几乎所有普及广捧抗生素的国家，
1: 嗯，
0: 都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1: 都面临着这个同样的境况。
0: 比如加拿大80年统计数据显示，他们的骨关节疾病发病率直接涨到了 40%。
1: 哇，
0: 而我们抗生素使用患者的直肠病变风险增加了 49%。
1: 那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直肠病变和长期用抗生素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嗯，
0: 正常来讲啊，我们有了这么牛的抗生素，解决了细菌的问题，人的疾病啊本身应该减少才对。
1: 对呀。
0: 但为什么以前不会出现的骨病，以前没那么多的胃病变，还有啊各种往下蔓延、往上扩散的疑难病症，
1: 嗯，
0: 怎么越来越多呢？这数据一出来之后啊，感觉不对劲儿。
1: 嗯嗯，反应过来了啊。
0: 对，
1: 您一说到抗生素，我就想起一件事儿。我记得小的时候，好多人用那个四环素，最后好多人出现这个四环素牙，难看不说，甚至说有一些职业你是不能从事的，都是抗生素带来的。那会儿大家还觉得抗生素是啥，可能说有点什么病都往自己身上用，但没想到留下四环素牙这种一辈子遗憾的那种情况，还引发了像之前说的骨病啊这些大病。其实现在想想这个后果，大家发现是后怕，越想越后怕。
0: 后来呀，全世界医学研究后发现，这些疾病爆发的核心，
1: 嗯，
0: 就是啊抗生素对人体造成不可逆损伤。
1: 嗯，
0: 就是人只要吃一次抗生素，特别是啊现在这些广谱的抗生素，
1: 嗯，
0: 只要吃一次就会杀死肠道内的健康菌群，并且永远无法再恢复到之前的正常肠道菌群环境。
1: 嗯嗯，
0: 比如说哈，我们人的肠道内呀有很多维生素啊，我们人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的。
1: 嗯，
0: 这里边呢最重要的比如说三种维生素。
1: 嗯，哪三种？
0: 一个呢是维生素 K。
1: 嗯，
0: 一个是维生素 A。
1: 嗯，
0: 一个是维生素 D。
1: 哦哦，
0: 维生素 K 是跟我们的凝血直接相关，不管是出血还是凝血还是血栓，都是啊由维生素 K 来调节的。
1: 嗯，
0: 而维生素 A 我们知道是跟眼睛的健康有关。
1: 对，
0: 维生素 D 是跟骨头的健康
1: 是的
0: 直接相关。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慢性病都跟着谁走啊？
1: 嗯，
0: 凝血走，血栓，各种眼病，同时到了岁数就会出现骨头的问题。
1: 是的，
0: 而正对应的三个最关键的维生素都是需要在肠道内啊由细菌把它分解掉之后，我们人才能吸收利用。
1: 嗯，
0: 哎，那如果我们肠道内的细菌被抗生素杀灭了，我们人体也就无法再吸收维生素 K、维生素 A、
1: 嗯、
0: 维生素 D。
1: 嗯嗯，
0: 就会造成啊出血和血栓性疾病。
1: 哇。

0: 正常的细菌，它把你肠道了、胃黏膜呀，已经把地方都占齐了。
1: 嗯，
0: 哎，这时候呢，有害菌呢就无法在这里定植。
1: 对，没有地方呢。
0: 哎，那我们用了抗生素之后呢，你把有益的细菌杀死之后，空出来的地方啊就被有害菌占领，而这些有害的细菌呢就会在肠道内形成慢性的炎症。
1: 嗯，
0: 慢性炎症的结果就是各种病变疾病发生最基本的条件。
1: 我来了。
0: 同时的话，我们说了，人吸收不了的所有的油脂啊，最后都要通过肝脏、通过胆道排到肠道内。
1: 嗯，
0: 肠道中的细菌呢，再对这些排出来的脂类啊，进行再加工。把里边有用的，像我们说了，视黄醇啦、骨化醇啦这些，重新吸收回来。
1: 嗯，
0: 没有用的，像低密度脂蛋白、像甘油三酯，把它清理掉。如果这个细菌没有正常的结构，完成不了这个任务，也会引起我们脂代谢的异常。所以说，单纯的肠道的菌群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现在身上很多疾病都跟菌群失调直接相关。
1: 明白了，就肠道啊，可不是大家听起来说很简单的啊，就管消化和吸收。这个背后包括像你血脂的这个吸收啊，毒素的分解呀，代谢水平的高低呀，等等，各项指标都有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那听您这么一说哈，孙主任，我们就瞬间明白了为什么现在全球都要严格控制抗生素了。因为一次抗生素的滥用，可能就会造成一辈子的肠道损伤。这个真的要让所有朋友都知道啊，那太重要了，很关键的。
0: 而且这里啊，更重要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啊，近20年广泛使用的广谱抗生素。
1: 哎，
0: 广谱这两个字啊，可不是白叫的。它是也属于半合成抗生素，
1: 半合成啊，
0: 对，也就是什么，它不分好坏的，是你身体环境中所有的细菌，包括更多的有益菌，像乳酸菌、肠球菌、低压孢杆菌等等，它都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杀灭的功能。哎，也就是什么，属于杀敌100，自损8000的。
1: 哦，是这么一个比例。
0: 对，这个呀，我们杨迪可能觉得不应该是杀敌。
1: 杀敌1000，自损800吗？
0: 哎，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身体中的有益菌的数量是远远多于有害菌的。一个人身上如果有800亿细菌，这并不算多。哎，那一次肺炎细菌数量也就是1亿到头了。但是呢，你清理了这1亿的肺炎球菌，同时你也把800亿的正常菌
1: 也给打坏了。
0: 所以说呀，我说这个杀敌100，自损8000，这是保守的。
1: 哇，
0: 好菌坏菌全给你清掉，而且这种伤害呀，它是永久性的。
1: 哇，
0: 哎，一旦有益菌被杀死，它就啊很难再长回来。这就是导致啊，只要吃一次抗生素，这种不可逆的影响就会伴随终身。
1: 明白了，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关键的啊。
0: 对，
1: 但大多数朋友对这个事儿了解的不够透彻，或者是有盲区啊，盲目的对待肠道问题，那么这些不可逆的肠道损伤就会跟随你一辈子，这是非常可怕的。
0: 所以说，杨迪，你有没有发现？在80年代末的时候，抗生素啊，简直是随便用，随便注射，
1: 对，
0: 没有约束。可现在，全世界所有的都在严格控制抗生素的应用。这东西要好，大家会这么严格控制吗？
1: 就是以前不太懂，现在明白了。抗生素的使用，有的时候是弊大于利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不可逆的损伤那就非常严重了。
0: 所以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在欧美啊，尤其是在美国，
1: 哇，控制的这么严格。
0: 哎，因为在那里啊，法律规定，只要是拿你的身份证，跟我们买火车票、飞机票很像的。刷一下身份证，看看你呀，有没有精神问题，都没有的话，你就可以掏钱。但是你要想买一盒抗生素，买一片抗生素的话，必须要求你得有什么呢？有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以上的医生，给你开具的处方。
1: 不单是要有处方，对于处方的这个医生的身份、职务是有要求的。
0: 哎，那我们说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呢？按我们现在的情况，一个县城这样的医生啊，

0: 哎，那也就是说，你在县城里，你想开一片头孢阿奇霉素，你就得去找这两个医生，让这两个医生啊给你看病开药，而且一次拿抗生素的量是不允许超过2天的口服量的。
1: 是有限制的。
0: 包括在新加坡，想要开抗生素，就必须要做一套啊，合我们人民币啊4、5千块钱的一套检查，就是要干什么？就是看看你这个病情啊，是不是必须得用抗生素？哎，检查完了，如果说了有必要用抗生素了，也只能啊是口服药，2天的量，多一片都不开给你。
1: 所以咱能看得出来了，对抗生素的把控有多严格了。
0: 对，感染界医生啊都有一句话，是什么？抗生素对于全球健康危害更大的。开消炎药这么难呢？控制是手段，但是啊，已经造成的损伤怎么办？所以说，为了挽救抗生素造成的不可逆损伤，人们呢就开始研究如何呀改变胃肠菌群情况。你知道酸奶是怎么火起来的吗？就是从人类啊发现抗生素损伤肠道菌，开始有了益生菌的概念，才火起来的。
1: 因为酸奶就是菌嘛，很多人都觉得说酸奶里边有这个发酵菌，靠喝酸奶就能补充肠道益生菌。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哈，好多朋友都想说靠喝点酸奶来改善一下自己便秘这个情况，真的有用吗？
0: 要是喝酸奶，真的效果那么好，抗生素啊就不会成为医学界的一大伤痛，更不会让那些不可逆的损伤啊伴随我们一辈子了。所以说，在发现这个误区之后，各国开始啊疯狂补救。当时瑞士和美国啊最先牵头研究益生菌的，之后德国、英国都紧跟而上。几乎全世界都在研究啊益生菌。一开始大家都在拼菌的含量，从5亿做到10亿、20亿。但是发现吃了之后啊，并没有什么效果。最后实验才发现，这些菌呢在培养皿里，
1: 挺高的，
0: 但是到人体里，你知道它定植率是多少吗？
1: 剩多少啊？以前不都说这个含量越高，能在这个肠道里多存点，效果更好吗？
0: 我告诉你，这些菌到人体里的存活率连10%都不到。
1: 哇，太低了。
0: 因为人体里有两大杀菌利器，胃酸和胆酸。这两个东西一夹击，益生菌呢根本没有活路。就算呢最后侥幸剩的那10%在肠道内定植了，你再去观察1个月之后啊，它也死了。
1: 还是没留住，为
0: 为
1: 什
0: 什
1: 么？
0: 么？因为肠道里啊全是有害菌，还没有啊它们能吃的食物，最后啊就会被有害菌替换掉。所以这种益生菌吃了根本没意义。
1: 就相当于白补了啊。那这种情况，孙主任怎么解决呢？
0: 这个问题呀，就成了整个医学咱攻克的难关。很多都没办法。最后还是香港大药房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观念。既然补充益生菌不能定植，那我们就换个思路。哎，你说益生菌它是怎么产生的？是不是发酵产生的？
1: 对呀，你像咱平常喝的那个米酒，包括说做馒头啊、发面啊、腌泡菜，都是靠这个发酵让它这个菌长出来。
0: 所以说，香港啊，直接弯道超车。别的国家在死磕益生菌的菌株和数量的时候，我们这边呢，直接换个赛道。你们研究菌本身，我们研究菌的口粮。专门针对肠道好菌，研发出啊发酵原。既然益生菌进了肠道定不了植，就算定植了也没多久就饿死了，被害菌取代，那我们就直接给好菌投喂食物，让它能在肠道里自己繁殖、自己翻倍。
1: 哎，
0: 这个思路转变之后，这个问题呀就没有那么难了。
1: 哇，这个思路确实比单纯补菌高端多了啊！先把肠道里菌群的这个生长的营养基地打牢。剩下的健康菌自己能争气啊，慢慢的把肠道里的生态重新建立起来，这就比你硬补外来的这些菌要扎实多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当时香港大方提出这个观点之后，马上就开始着手研发，立马组建一支超20人的专项研发团队， 里边既有深耕微生物学领域的老专家，
1: 嗯，
0: 也有精通中药提取技术的青年骨干，
1: 嗯，
0: 甚至还联合了好几所高校的实验室，
1: 强强联合，
0: 一起也扎进这个课题里死磕。
1: 嗯，
0: 一开始团队啊没有清晰的方向，泡实验室，试了益生菌，搭配营养素等多种思路，忙活了近两年，做了上千实验，仍没有解决有益菌存活短难定值的问题。
1: 嗯嗯。
0: 后来受老研究员的启发，从中药寻找灵感，先在啊上百种调理胃肠的中药筛查，
1: 嗯，
0: 反复的实验，终于在2010年有了关键的突破。
1: 嗯，
0: 从中药地黄中成功提取一种特殊物质，医学界当时管它叫做广谱型肠菌发酵源。
1: 咱听出门道了啊，广谱抗生素杀灭所有的肠道菌群，那这广谱的发酵源，它就是可以让肠道所有的健康菌都能去发酵，让它们能顺利发酵不断生长，是这意思吧？
0: 对。
1: 嗯，
0: 这种广谱型发酵源它是从地黄中提取的，堪称肠道所有的健康菌群的专属营养餐。
1: 嗯，
0: 它不是单一被某一种好菌，而是让肠道里所有的健康菌群都能以它为食物，
1: 嗯，
0: 直接靠它发酵大量繁殖。
1: 哎，
0: 所以当时应对广谱抗生素给它起名叫广谱菌群发酵源，这个可就厉害了。
1: 嗯，
0: 你知道它对肠道有益菌发酵倍率是多少吗？
1: 两倍四倍。
0: 哎，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全球独一份儿。
1: 嗯，
0: 它能让肠道里的细菌菌群直接40倍发酵增殖。
1: 哇，这个厉害了。
0: 这是什么概念？就像给菜地里施了疯长肥。
1: 嗯，
0: 原本剩下的几棵好苗小苗就能啊疯长成一片，
1: 嗯，
0: 把整个肠道都铺满，还完全不用担心呐水土不服。
1: 那有了这个广谱发酵源，咱这个菌群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咱大家想啊，原来肠道里有10个有益菌，乘以40，直接到400。就算之前只有100个，那40倍一翻倍啊，就变成了4000个了。这个数量直接原地暴涨的状态。
0: 这种从地黄中提取出来的广谱发酵源，名字叫水苏糖。
1: 水苏糖，嗯，
0: 它虽然叫糖，但本质不是糖。
1: 嗯，
0: 它进入肠道后只会专门作为健康有益菌的口粮发酵利用，全程不参与人体的血糖代谢。
1: 嗯，
0: 对血糖没有任何影响，也不会导致小孩蛀牙。
1: 嗯，
0: 因为它本身来讲不是糖。
1: 嗯，以前咱说瑞士啊美国呀都在琢磨啊怎么让补充的益生菌在肠道定值，但始终没解决这个关键的瓶颈。而香港这波操作真正的弯道超车，人家不纠结定值这个问题，转而研究怎么让肠道原有的健康菌几十倍的增值，完全是两个概念两种思路啊。
0: 这还也远远不止。
1: 嗯，
0: 单吃发酵源确实不错，但是你没有想过有些人长期吃抗生素，
1: 嗯，
0: 肠道里的有益菌啊早就所剩无几了。
1: 哦，
0: 这个时候只给发酵源，就像有了肥沃的土壤却没有种子。
1: 没有种子啊。
0: 哎，根本没法呀发酵增值啊。所以说香港当时做了一个什么事呢？
1: 嗯，
0: 就是在水苏糖里直接搭配了9000亿活菌。
1: 嗯嗯。
0: 这就意味着不管你肠道菌群多差，吃了多少年的抗生素，只要把活菌发酵源一起吃进去，
1: 嗯，
0: 就是任何人吃都好用。
1: 嗯，
0: 一旦进入肠道，这组合就像啊直接让益生菌以40倍的速度疯狂繁殖，
1: 哎，
0: 快速把肠道菌群生态给重建起来。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辈子只要吃过抗生素的人一定要吃一次水苏糖广谱菌群发酵源。
1: 嗯，
0: 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帮你啊得恢复肠道生态环境。
1: 嗯，
0: 从根源上解决那些啊肠道菌群失衡引发的各种疾病困扰，让肠道回归健康状态。
1: 嗯，
0: 从根本上摆脱相关病痛的纠缠。
1: 嗯，也就是说哪怕你的肠道里的

0: 健康菌只剩那么一点点了，水苏糖也能让它们快速的发酵翻倍，
1: 对，
0: 然后慢慢的把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再给它拉回来。
1: 所以说水苏糖发酵原才是拯救抗生素导致胃肠问题的关键。
0: 嗯，
1: 吃再多其他东西都不如吃一次水苏糖，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而是益生菌之母。
0: 嗯，
1: 香港啊，没人不认识这个，
0: 都认它。
1: 哎，以前呢，那些说有多少亿益生菌的产品，香港人从来不信。
0: 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些菌进入到肠道定不住，
0: 留不住，
1: 吃了也白搭。
0: 对，
1: 为什么平时很少给大家讲水苏糖？因为它的分离和提取技术太难了。
0: 嗯，
1: 产量特别稀缺。只有王牌药品开方月的时候它才会呀、啊、面世。现在呀、啊、全球范围内它都是实打实的顶尖水准。
0: 是，你看这又是40倍增值，又是9000亿活菌，还有这么强的技术，可以说是所有的细节都做到了极致。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益生菌，尤其是那些用过抗生素肠胃一直有问题的朋友，如果有机会去香港的话啊，咱们一定要试一试水苏糖，它是真的能够帮助你的肠胃慢慢的让它养回来的。要是想了解水苏糖或者有问题咨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5: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4: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4: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八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4: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创始于1841年，至今已经陪伴港区人民走过180余载。在过去的180年中，无数老牌的香港药物保障了港区人民的身体健康。如今香港大药房首次进入内地，将金牌好药带到您身边。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濒危中药，如果您需要国际尖端的特效好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6: 陈主任吗？
1: 啊，是我。
6: 我太大龙，全是龙了，因为我年龄大了。
1: 多大岁数了？
6: 我都超过一个世纪了。
1: 一百多了。
6: 102岁。
1: 啊，102。哇、啊、高寿啊。
6: 啊，我脑袋还清醒。
1: 啊。
6: 就是耳朵背反应慢。
1: 什么问题咨询您说一下。
6: 哎，我吧从您讲座吧我就开始听。因为我年龄大了，一天我就拿半导体给我做伴儿，跟孩子也说不上啥。那个，我开始吧，我就买的那个叶黄素。我眼睛吧，左眼睛是，眼底出血，也都20多年了，没发展。那个右眼睛是黄斑病变，我做白内障手术做了的黄斑病变。我一直用这个叶黄素，回头 跟您这买的这个吧更挺好的。
1: 嗯、啊，
6: 我用的很好。
1: 嗯，
6: 这是一个我回馈这个。
1: 啊，
6: 我这还是有啥毛病呢？这个舌干口燥，开始我寻思点点褥子，用的呢，我就不在乎这冬天，赶到夏天天早的还是这样。
1: 嗯、
6: 啊，这上回这。咱这个您在给讲的这个玉竹
1: 黄金汤
6: 我听大夫讲的好几天，我一天挺对我精神，完我就买了十盒，我天天一天用两袋，现在用的很好。
1: 嗯，
6: 好多了，好多了。
1: 嗯，
6: 好多了。
1: 我们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呢？
6: 我这问题吧，还有一个问题，大夫，我就是、嗯、我这个尿吧，特别黄，黄的那个程度上那个深橘子色那个橘黄色。
1: 嗯，
6: 我开始吧，我寻思心火吧，我就吃点牛筋牛黄清火丸、嗯，吃了一盒六丸，也没有效果。
1: 嗯，
6: 我说那也不对症啊，我就撂下来就不吃了。赶待了些日，我又吃的那个龙胆泻肝丸，我就肝火。
1: 我想问一下，你一天能喝多少水呀、啊？
6: 我一天水不少喝，这往年不大夫都号召提倡说喝水，我都喝水，我一天吃药还吃好几样药呢。
1: 嗯，这
6: 我水都喝的多、嗯。
1: 你那个尿是一直黄，还是有的时候黄，有的时候不黄？
6: 便便黄，
1: 都是黄的啊！
6: 啊，时间长吧就黄，赶这破尿距离时间短吧，就稍微色儿差一点儿。
1: 啊，我跟你说呀，尿像橘子色儿的黄是正常的，
6: 正常的橘黄色可深了。
1: 对，那不是病。我跟你说，尿黄是什么样的黄是病？一个是像酱油。
6: 啊，
1: 一个呢像红茶水、
6: 啊、
1: 还有像洗肉水、
6: 啊、
1: 这三种是病态的黄、
6: 啊、
1: 就像洗肉的水、
6: 啊、
1: 这是血尿，像红茶的颜色这是胆红素尿，像酱油一样这是血红蛋白尿，像橘子一样黄这个是火大，但是啊，你这个年龄出现阴虚火旺是很正常的，多喝点水就可以了。
6: 我感觉我水不少喝，我也
1: 因为呀、啊、人岁数大了，人是不知道渴的，所以说你喝水呀、
6: 啊、
1: 不要等着渴再喝。哎，你一天能喝二斤水吗？
6: 二斤呢、
1: 啊、
6: 能，两壶水呀、啊、两胆壶啊。
1: 两胆壶都喝，那你阴虚太重了，可以用一些滋阴的药就可以，没有必要去专门用药了。
6: 这不是病、啊、
1: 不是病。你这样的，我给你一个方法，你呀、
6: 啊、
1: 到药店呢拿点沙参或者是啊玄参都可以，完了在家煮汤的时候放点就行了。
6: 沙参
1: 或者是玄参都行，温和的滋阴，没有必要啊特别强的单独用滋阴药。这也不是病，实际不治都没事儿。
6: 呀，我听这个孙大夫讲的东西呀太详细了。
1: 橘黄色的尿是正常的尿。
6: 我现在要吃病就请大夫给
1: 我刚才说了，就是洗肉水、酱油、红茶水这样的颜色才是病的尿呢。橘黄色不是有病的尿，是火大的尿，那没事儿。
6: 啊，好，大夫，你说我这年龄还不漏尿，还不疼不痒，我还19颗牙呢。
1: 所以说我不给你用药啊，我觉得你身体没问题的。啊、哦，咱不按病治，正常现象。
6: 哎，谢谢大夫。
1: 啊，不客气。
6: 太透了。
1: 没事，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再找我啊。我跟工作人员说一下，你这里特殊照顾啊。
6: 哎，好嘞，谢谢。
1: 哎，好，再见。哎，好，再见。
6: 哎，好嘞。
0: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 让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

0: 彭主任，我们电话是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2: 喂，你好，
3: 喂，你好，我孙主任，
2: 哎，是我哎。
3: 刚才啊，我听您讲这个水苏糖了，这个我就用过呀，
2: 嗯。
3: 还是去年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用的
2: 啊，
3: 特意托人呢在香港买的。
2: 嗯，
3: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这个身子骨就差
2: 啊，
3: 有点感冒发烧啊，就得上医院打针。
2: 嗯，
3: 一打就得五六天，可能就像您说的那个，老吃消炎药啊，吃完一阵还犯病，翻来覆去的总吃消炎药，把我这肠道都吃坏了。
2: 嗯，
3: 不光是不消化，拉肚子。另外呢，还出现了有脂肪肝，总觉着这个胃呀和肝这个位置啊，就像是拿气儿顶着似的，什么也不想吃，什么也吃不下去，反正吃点就胀的不行。
2: 嗯，
3: 一打嗝就犯上那个味儿啊，我连自己都闻不下去。
2: 这个只要是用过消炎药，就是抗生素，它就会呀、在我们肠道内呀、菌群呐、造成一辈子的损伤。一旦呢这些有益菌呐、减少或者没有了。肠道啊就变成了毒素的制造机了。这个时候啊，不管是食物还是里边的腐败菌，包括食物中的甘油三酯、胆固醇，都会被回收到肝脏堆积，就形成了脂肪肝。所以说呀，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肠道菌群环境，不然的话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反而啊还会加重了肝脏损伤，甚至是肝纤维化或者是硬化恶变。
3: 可不嘛，我也是担心这个呀，怕这个呀，也是吃过不少药啊，但是也不太管用。
2: 嗯，
3: 后来呢还是一个北京的一个教授啊来我们这边会诊，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水苏糖，要不我怎么会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呢。他说你这个呀，你得调这个肠道菌群，还说呀普通的那个菌不行，最好是发酵源。我们那哪知道什么是发酵源呢，这一问才知道啊，是水苏糖。
2: 目前呢我们说在全国甚至在全球的临床领域啊，就只有香港大防这个水苏糖，哎，它才是一个益生菌的发酵源。
3: 嗯，
2: 你像大家平时吃的那些益生菌就是直接给肠道补菌的，但是这些菌吃进去之后啊，它很难在肠道内定植，不是被胃酸杀死了，就是被胆酸啊给破坏了。不然的话呀，当年美国和瑞士也不至于研发那么多年了，一直没有解决这个定植问题的。但水苏糖不一样，它是一个发酵源，直接让你肠道的好菌进行啊40倍的发酵增殖。
3: 是，当时人家教授也说了嘛，说这个只有香港有，而且一年呢还只有一次。我就让我儿子托人啊去这个香港大药房买的，虽然说折腾了点吧，但是效果还真是不错。我刚用了有个3-4天呢，首先就是感觉这个排便呢好多了，肚子没有那么胀了。
2: 嗯，
3: 等我用到3个月以后，我再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呢 ，B 超里他就显示，他说你现在肚子里没有那么多气，肝上的这个脂肪也比以前少了。
2: 这个呀，就是我们补充发酵源的好处，而且呀，它不仅是40倍的定植。它里边呢还搭配了9000亿的活菌，就是不管你原来肠道菌群损伤到什么程度，哪怕你一点好的细菌都没有了，这9000亿的活性菌呢也能直接给你啊进行40倍的增殖。当你肠道好菌回来之后，有害菌自然少了，肠道对甘油三酯、胆固醇的吸收就会被控制，够用就停，多余的直接就排出去了。没有多余的油脂被送到肝脏，肝脏负担就小了，这个时候就有精力去代谢那些包裹在肝上的油脂了，所以你会发现脂肪肝比之前轻了。
3: 嗯，你说的这些个道理吧我不太懂，但是我知道我现在脂肪肝好多了，而且呢肠胃就是比过去好受多了。
2: 嗯，
3: 不那么难受了。为什么呀，就是我再想用的时候啊买不着了。哎呀，找了有一小年我都没找着啊。人家说这个水苏糖一年就卖一次啊，我这两天正跟孩子商量是去不去买一趟啊，上香港啊，正好听到您讲了，所以就想问问的咱们这个港药直通车 什么时候能有。

0: 因为水苏糖啊是香港大房的王牌药品，一年呢只有这个王牌药品开方月，就这一个月之内啊才能有。放心，这次王牌药品开方月啊，港直通车一定能给大家带来，争取让大家都有机会用上水苏糖。
1: 哎呦，那可太感谢您了，孙主任呐！有您这句话，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
0: 不用客气啊，最近呢多丢了一节目，有消息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家。关注节目啊！
1: 哎，好的，那就谢谢孙主任，我关注您节目，等您好消息。
0: 好，那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肠道呢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而有益菌啊就是肠道的核心。一旦菌群被破坏，就会变成大的有害工厂。一方面啊，破坏肠道功能，不仅出现了便秘、腹泻、不消化这些肠道问题，主要的就是大量的毒素和代谢物质会源源不断地运输到肝脏，给肝脏增加大量的代谢压力，加速像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等等这些疾病的发展。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啊，全球一个益生菌发酵源，进入人体直接让有益菌40倍发酵增殖，直接将毒素在肠道就进行分解排出，不给它进入肝脏的机会。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水苏糖的相关情况，随时可以拨打
3: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我就是肠胃不是特别好。
0: 嗯。
4: 啊，有胃炎，检查呢有那个幽门螺杆菌。
0: 嗯。
4: 就是吃那个好几样的消炎药，就联合组合着吃。
0: 嗯。
4: 阿莫西林啊，甲硝唑呀，还有好几样叫什么四联疗法吧。
0: 嗯。
4: 哎呀，这吃了好几个礼拜，结果复查指标还是高。
0: 嗯，
4: 然后呢又重新给我换了好几样的消炎药，又问这个杆菌的好了之后呢胃不行了。
0: 嗯，
4: 最近这半年呢就是每天拉肚子，拉稀拉五六趟，有时候半夜的时候还得起来跑厕所呀。肚子里面总是咕噜咕噜的响，胀气，肚子里面好像拆了气球一样，按压的时候它还疼。有时候吃点东西还反酸嗳气。
0: 嗯，我们说呀，这四联疗法呀，阿莫西林、克拉霉素、甲硝唑，哎，再加上一个呀抗酸的药或者是 B 剂，这个基本上就把肠道所有的细菌呢全清理掉了，这是杀死一个有害菌。
4: 嗯，
0: 哎，但是呢，无数个有益菌也被清理了，得不偿失。
4: 对，
0: 哎，消炎药，尤其这种像阿莫西林这样的广谱消炎药就是这样。肠道的益生菌呢被杀死之后，表现出来的它不仅仅是腹胀排便，益生菌呢还会帮助我们呢参与大量的维生素、脂类、各种蛋白质的代谢。益生菌少了，有害菌就会大量产生，这时候血脂、肠道内内毒素等等问题啊都会出现的。
4: 对对对，我现在就是血脂就高了。
0: 嗯，
4: 吃药呢也降不下来。以前我也不明白，今天听你讲了之后才明白啊，我这个高血脂应该是跟我这个肠道有关系。
0: 这个呀，很多血脂它是在结肠内，就是肠道的末端呐，被细菌代谢之后重新吸收的，这个叫什么？叫脂类的肠肝循环。这个肠肝循环中啊，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东西能吸收，什么东西不吸收啊，不是我们人决定的。是细菌决定的，你是好的细菌就会把好的有益适合我们身体健康状况的营养成分吸收回来，那如果不是好的细菌，就是会把很多像内毒素，像胆固醇、甘油三酯这样不利我们健康的营养成分呢给疯狂的吸收入血，就造成了血脂紊乱。这种血脂紊乱呢，如果菌群问题不解决，我们单用降脂药是很难调理过来。
4: 你要说以前我也吃过一些益生菌，像300亿的、500亿的都吃过。
0: 嗯，
4: 连着将近吃了有一年多，但是呢，我就感觉也没什么效果。
0: 嗯，
4: 反而是越吃越拉啊，体重都掉了七八斤了。
0: 嗯，
4: 但是今天听你讲节目里面提到的这个水苏糖，哎，我感觉到这个有道理。
0: 嗯，水苏糖啊，和我们以往用的益生菌呢、都不一样。我们之前吃的

0: 生菌呢，别看含量挺多，但真正能到肠道定植的是非常少的。就像当年呢，美国瑞士他们研究的一样，在培养皿里，但到人体最后啊，10%都剩不了，都让胃酸、胆酸呢给杀灭了。为什么水素糖被叫做益生菌之母？它不是单纯给你补充益生菌，它是直接给你补发酵源，让你的肠道啊的有益菌直接进行40倍的增殖，相当于给肠道啊送去精兵强将，又给啊备足粮草。当你肠道里的有益菌进行40倍发酵增殖的时候，你想想这个时候肠道是什么样？
1: 那肯定是特别好啊！就算原来肠道那个菌群再少，直接换40倍，那肯定比我之前直接补了个益生菌要强太多太多了。
0: 对呀。而且它还直接给你搭配了9000亿的活菌，一起也给你补进去的。哎，这就不管你现在呀，这个肠道菌群破坏到什么程度，哪怕一个都没有了，90亿个有益菌进去之后，也一样啊，能进行40倍的定植。这肯定啊，是之前我们用的益生菌比不了的，对不对？
1: 是啊，是啊，现在我才知道啊，原来我那些益生菌呢，都白吃了，都白花钱了。
0: 你之前吃的益生菌也是活菌，但是因为胃酸的破坏和肠道环境啊，导致没有办法定植。但现在你配合水素糖，完全可以把那些益生菌呢也进行40倍的翻番定植。当你肠道菌群真正恢复之后，不仅是啊胃肠消化会改善，你的血脂也会降得很快，包括对各种维生素、各种营养吸收都会提高。
1: 那可太好了，孙主任。这可以说两全其美啊。
0: 对，
1: 这个水苏糖啥时候能报名啊？
0: 如果实在怕赶不上的话呀，你可以提前登个记。水苏糖啊是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一年呢就提供这一次，目前呢还在走程序，一旦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大家的。
1: 好嘞好嘞，孙主任，那可不能忘了我呀，那我就指望他了。
0: 放心，肯定会提醒你的啊。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1: 好，谢谢了，谢谢孙主任。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再见，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咱说抗生素啊，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杀灭细菌的同时啊，只要你用过一次抗生素，那么它就会造成肠道菌群的损伤。而这个菌群一旦破坏，不仅会造成腹泻、便秘等等这些肠道问题，还会让你的肠道变成有害菌的战场。这些有害菌啊，不断地攻击肠道黏膜，造成像肠道炎症啊、息肉，甚至是恶变的情况。那么香港大药房水苏糖是全球一个益生菌发酵源，进入人体直接让有益菌40倍发酵增殖，同时呢还自带9000亿活菌，就算你的肠道菌群再少，这9000亿的菌株也能与发酵源直接40倍的翻倍发酵，完全恢复抗生素造成的肠道菌群损伤，恢复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水苏糖的相关情况，随时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5: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4: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6: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7: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
8: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

声音难，心灵叫罗雄。

相等，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手忙脚乱乱拿起洗衣来，软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一催催。

千拉。

去寝宫瞒着我姑，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骂都谈听，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宠。

0: 看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更欢。

吃，吃饭，吃饭吧。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改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把他窝来窝了窝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在。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

去。

去使你留下又重生。

在红

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圈。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

0: 么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不

0: 喜来，亮亮的那些花鞋头上戴，那些风光啊头上穿，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痛，
1: 鱼丸都吃不上啊。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这两天哈，昨天我没有空，我想一想进来的时候给忘了，今天我一定把这个事儿给提一提。师傅你一定有感觉，在进到这屋的时候，你有没有闻到这屋有什么样的味道？就是有没有那种就是很香很香的那个很香甜的味道，有没有
3: 香甜的味道？老爷子闻一闻。
2: 师傅你肯定闻着了。从昨天我就感受到了，你知道不？他这屋子就有这个味儿，今天还有这个味儿。昨天我想问他完了就忘了，今天这事儿我一定要提一提。你闻出来没师傅？这是啥味儿？
3: 啥味儿？
1: 哎呦，这我知道了啊！这是这个油茶面
3: 的
1: 味
3: 儿、
1: 哎、呀，挺好挺好，
2: 挺大味儿的。我告诉你，
3: 其实这个哈，我觉得油茶面这事儿哈，老爷子首先肯定一下，闻的是对的啊，闻的是对的，没问题啊。哎，好嘞，哎，这油茶面哈，不喝不知道，这一喝呀，你真停不了啊！
2: 哎呀，
3: 停不下来，
2: 是，
3: 对吧？它特别香，就是你没等喝的时候，
2: 啊，
3: 一闻那味儿，哎呦。越喝越想喝，
2: 就是嘴停不下来的那种、
3: 哎、
2: 是不是、
3: 啊、特别诱人、啊、
2: 哎，真的哈，我就不从责怪你的角度上来去说吧
3: 啊，
2: 其实油茶面还是挺有魅力的，
3: 看来我得感谢油茶面哈、啊、
2: 真的哈，咱们就事论事哈，这个油茶面确实是挺香的、嗯、哎，那这么的呗师傅
3: 啊，
2: 咱从今儿开始就聊一聊过去的这些老味道呗
3: 啊，哎，
2: 咱们整一个那个什么呗，专辑呀、
3: 啊，
2: 那叫什么玩意儿？
3: 新年特辑，
2: 整个叫什么什么新年特辑、
3: 啊，
2: 不是新年特辑，什么叫什么特辑
3: 啊？
2: 老味道，就专门讲那个难忘的老味道，
3: 哎、
2: 行不行？
3: 真行哈、啊，老爷子，
1: 您的这个想法挺好。
3: 那咱们呢，就按照两位老师这种说法，哎，坐上两位老师刚刚开的这辆。时光穿梭机哈、
2: 哎、
3: 一起穿到过去啊，然后穿到那个我们最怀念纯真的年代、
2: 哎、
3: 回忆最初的经典的老味道啊，好不好？
2: 我觉得挺好。
3: 等、
2: 就是、
3: 准备开车。
2: 那时候吧、啊、就是也有痛苦的回忆，但是更多的可能好吃的东西，就现在的这个味道吧，还是比较怀念的。
3: 哎，对了，
2: 啊，因为那时候不管吃啥都是天然的那种味道，跟现在的这种各种各样添加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3: 啊，那时候比较单纯嘛，为啥叫纯真年代啊？
2: 对，
3: 真的没有这么多选择。
2: 哎，那今天咱就，师傅，咱就顺他这个事儿，就是咱们就聊聊咱们过去的油茶面。
3: 哎，行，咱就聊聊油茶面的这个过去啊，哈。
2: 啊，
3: 这个太好了，
2: 我觉得行，
3: 可以、啊。
2: 就是我小时候也吃过，
3: 啊、
2: 那阵儿是我师傅给我们整的、
3: 啊，
2: 但是不像现在这么丰富。啊、那阵儿顶大天儿呢，有几个花生，完我师傅炒吧炒吧、
3: 嗯，
2: 他有的时候会给你炒糊涂了，完了会挑吧点、
3: 嗯，
2: 反正给你凿吧碎了。
3: 那时候
2: 家里边一起炒吧，
3: 都是纯手工。
2: 啊，对对对，那时候是那个样子的。因为油茶面吧，对我来说那阵儿也不是说天天就都能吃着
3: 啊。
2: 他每次吃它的时候都会感觉到很温暖，因为它有很多的记忆在里边吧。
3: 对对对。
2: 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说你想吃就有的，它肯定是在一定的时期内出现之后，它是安慰你这个受伤的心灵的那种感觉，你知道不？
3: 嗯嗯。
2: 我记得，哎呀妈呀，有一阵儿是下一场大雨，哎呀妈，那大雨下老大了，外边都成泥了，你知道不？
3: 对，那时候雨下的真是、
2: 啊、
3: 哈，真是就是哗哗，现在真有印象。
2: 那阵真的是
3: 啊，
2: 完那阵儿吧，房子还漏风，不像现在似的、
3: 啊、
2: 又这个保温那个保温，那时候没有，就都漏风。
3: 对，
2: 你就搁屋都能听着，就顺那个窗户扇那个地方，呜呜的刮的那个风。
3: 对对对，
2: 真的，完那阵儿你想哈，外边刮着大风。

0: 里边你要来一碗热腾腾的那个油茶面，
1: 哎呦，
0: 那是啥滋味？
1: 那个真是就是
0: 啊、哦，
1: 瞬间让人感觉内心哈、啊、特别温暖，
0: 满足，特别的满足，特别温暖、
1: 哦，
0: 这个真的是
1: 会让我们爱上下雨天，是不是？
0: 那时候吧，反正没有那个爱上之说，
1: 哎、
0: 没有这么浪漫，
1: 嗯，
0: 只是觉得好吃，就这个东西真的很享受，
1: 对对，
0: 就光顾着去品嘴里的这个味道了，
1: 嗯嗯，
0: 反正我这个年纪，比我稍长一些的年纪吧，你比如说像六七十岁的这样的老同志，
1: 嗯，
0: 他们几乎都经历过，
1: 对，
0: 要是在那个年代，有时候晚上你睡不着觉，那刮风下雨，噼里啪啦的就往窗户上打。的那时候、
1: 嗯、
0: 那时候真的晚上睡觉是睡不踏实的，
1: 对对，
0: 因为你害怕呀，你地里的苗怎么办呢，你像夏冰雹地都给砸死了，
1: 因为
0: 那
1: 时候
0: 那年完了，
1: 那个时候咱们现在倒无所谓了，过去那时候那你说不都是靠天吃饭吗，
0: 那时候真是你现在也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就是辛苦了一阵之后那小苗都给砸死了也心疼啊，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你现在好赖你不行你可以买着吃、
1: 嗯、
0: 我们那时候你上哪买得起呀、啊、
1: 没了就没了，
0: 没有，所以真的就是下一场雨之后，第二天早上一亮，你就赶紧的，你就提了鞋就得往那个地里头去看去。
1: 这个确实
0: 啊，对呀，怕淹了，怕砸了，完有的风刮倒了的，我们还得给它扶起来。
1: 对，对
0: 还得拍着拍着土，都是那个样子。我记得我那阵儿，我小时候啊，有一天晚上，
1: 嗯，
0: 那阵儿我不知道师傅还有没有印象，老大的雨来嘛，那个雷呀、啊、打的刚刚的直响，下了能有大半宿。
1: 嗯，
0: 后来等着天反正也一点点快亮了的时候吧，那阵儿那个雨点也变小了、
1: 嗯、
0: 完我那个几个哥加上我师傅，我们就把那衣服都披好了、
1: 嗯、
0: 就准备出门，
1: 哦，
2: 嗯，
0: 那阵儿真的是，师傅你还记得不，
2: 对，
1: 那时候
0: 那天那个雨下的真的挺大，
2: 对，
0: 打到窗户上都吓人的
2: 那
0: 种、
2: 那个、是啊，
0: 那
2: 时候你看他这几个师兄弟吧啊，都是有心的孩子啊，不用我那一个一个的喊他们、
0: 嗯、
2: 啊，叫醒他们，他们自己都起来了。
1: 就那时候孩子就是说
2: 懂
1: 事儿特别早。
2: 哎，对
0: 对
2: 对, 对，你说的太对了，
1: 对
2: 懂事儿啊，然后把这个雨衣穿上了，那个草帽也戴上了，就准备出门。
1: 嗯嗯。
2: 哎，这个时候呢，你说宁宁呢，他呢就穿好之后，他也要往这个雨里冲。这后来我这一看不行，这我给拦住了。你看这有师傅，还有这个师哥都在，那我能让他一个小闺女去冒雨去吗？你这不扯的呢！哎呀，
0: 我那不行，凑热闹去吗？我们那个地里边有点东西，如果要是收不回来的话，那这一年吃喝不就更费劲了吗？
1: 那时候真是口粮，
0: 所以那时候真的是那样。嗯、但是他们都拦着我、嗯，都不让我去，就让我跟他
1: 太小了，那么大雨。
0: 对呀、
1: 嗯，
0: 你说你给我拦屋里头，我睡觉我能睡得着吗？
1: 对对对。
0: 完，我就寻思搁屋里头整点啥吃啊？等我哥我师傅他们回来了以后，
1: 嗯、
0: 我寻整点什么饭呢？完、
1: 嗯，
0: 我就寻搁屋里头转悠。悠悠我就开始找，就上厨房乱翻呢，完那阵儿吧个子还不是很高，完我就端小板凳我就往上踩，逮着啥我都整下来去那什么，其实那时候也都是挺小心翼翼的，我怕把那坛子什么的砸喽，那时候东西多珍惜呀、啊，整个坛子都费劲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比较那个认真一点吧，完我就心想着啥呢，因为他们冒着雨去了，回来都浇透了，还不得喝点什么热乎水，吃点热乎饭、
1: 哦、
0: 因为我师傅几个哥都是这么照顾我的、
1: 啊、
0: 咱就照猫画虎呗，其实我有那个意思、
1: 嗯、
0: 但也只是想，你真让我鼓动出来什么像样的东西我还鼓动不出来，
1: 怎么实现这个问题
0: 啊对，反正就有那个意思吧，我就开始跟那翻，咱做东西的时候完我就想，我说整点啥呢，后来我突然间想到，就咱家柜子顶上吧有一个、
1: 啊
0: 过去都是油纸包的那一包东西，
1: 嗯，
0: 那一包是啥呢，是再早的那个油茶面
1: 啊，
0: 有一个包包着放到顶上，
1: 嗯，
0: 完我就拿小凳子，完我就上去够那个顶上的东西，我先把那油茶面翻出来、
1: 嗯、
0: 它这个东西操作特别方便，冲上热水搅和搅和一喝，哎妈老舒服了
1: 特别的，这个只要解决一下热水的事儿哈、就行了、就是随时随冲啊，冲的黏黏糊糊的，
0: 对，
1: 热热乎乎的，哎呀，那味儿就出来了哈。
0: 对，
1: 尤其是下雨天啊、天冷的时候，人都怕冷哈、喝下去之后，不仅美味，而且啊，胃暖暖的。尤其里面一般这油茶面的东西哈，为啥香呢？因为它有这个什么核桃仁啊、花生啊，还有那个叫什么？我记着我过去吃还有什么青红丝儿
0: 啊？对，青红丝
1: 可有嚼头了。
0: 那个有。啊，但我们那个年代没有什么核桃仁儿，那个时候，那时候我基本上我们家整那玩意儿啥，
1: 嗯，
0: 就是有点什么花生啊、 瓜子儿啊，
1: 嗯嗯，
0: 也就这些东西，
1: 当时能找到的食材啊，
0: 哎，对，就只能是就近就这些东西，你再花点没有什么芝麻什么的，有的时候能有点，有的时候没有，
1: 嗯嗯，
0: 但是你说那个青红丝哈，我有印象，
1: 嗯，
0: 那阵儿里边老爱吃了。你像再早的时候，比如说我师傅要去过去不倒讲那个农村不都赶大集吗？
1: 啊、
0: 嗯，就是要去赶集，偶尔也会给我们带个就是二三两的那个油茶面回来。
1: 哦，
0: 就偶尔，但是那阵儿吧、
1: 嗯，
0: 吃的都冲那个都比较稀。
1: 嗯 嗯
0: 因为没有多少嘛，不像现在你冲的黏糊的，
1: 嗯、
0: 那阵儿吧冲稀的比较多。
1: 嗯嗯嗯。
0: 没有多少嘛，就喝点那个味儿
1: 就
0: 得了。就
1: 是能省就省点。
0: 哎，对对，因为真的就没有多少。你要可劲儿冲的话，就那三个大小伙子，那还有我的份儿啊、
1: 嗯！
0: 我知道我填盘子的份儿了。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就真的是那样，东西特别少。完了，我就特别挺惦记那个油茶面的。有的时候你知道不，我师傅要买回来没冲，要被我发现了的话吧，完了我就搁那拿一个勺子，我就搁那扒了，就扒了里边的那个青红丝
1: 啊，找
0: 这
1: 个就为了吃这个
0: 啊。对呀、啊，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我师傅说的，你要烧点水，完事把那分一下。就是我比较那啥呀，我谁也不偏，谁也不像的，我拿勺，你一勺，我一勺，我一勺，
1: 啊、
0: 你一勺，就是这样分，
1: 特别的平均
0: 啊。对，所以他们都这样、
1: 啊。
0: 我要看谁多了的话，我再挑出来点儿。
1: 嗯 嗯。
0: 反正我那几个哥吧，他也不爱干这个事儿，你知道不？完就我整，所以我就对那个里边的那个什么青红丝啊，
1: 啊，
0: 什么那里头原来的什么干果啊，就是那个东西啊，
1: 嗯 嗯。
0: 我就分的可那什么了。
1: 嗯，有目的性了，是吧？
0: 因为我爱吃啊，我要看谁碗里头有啥的。我就直接那个词儿就不好使了，我就拿手直接给它挑出来、
1: 嗯、
0: 放我碗里头，完就那样
1: 子。我能想象到
0: 啊，反正后来的那些等我一挑完了，那剩下的就没事了，那就随便放了，完给我三个哥哥一冲就完事儿、
1: 嗯、
0: 反正我有的时候吧，我寻我师傅岁数大了，他比较劳累、
1: 啊、
0: 有的时候我就会把那个就是青红丝不都扒拉过来吗，里边有点什么果仁什么东西
1: 啊，
0: 我就都拿手指头这么一掐就往我师傅那里头捡、
1: 啊、哎，
2: 实际上呢，从咱们这个中医养生来讲呢，它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嗯, 嗯，
2: 你看这个油茶面啊，给它炒熟了之后呢，它这个面里的这个蛋白质啊、维生素啊，哈、啊，还有这个铁呀、钙呀、磷呐、镁呀这些矿物质呢，它都包含在里面。
1: 哦，很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2: 哎啊哎。再一个呢，你说你这炒熟了以后呢，它有呢。养心益肺健脾宽肠这个作用
1: 哦，
2: 哎，所以把这个面粉呢，这个做成这个油茶面儿，
1: 嗯，
2: 能够帮助我们呢很快的这个让身体呢得到补充营养、补充能量，
1: 嗯、
2: 还能呢促进咱们这个食欲。
1: 那咱们总结一下，这就是啥呢？一碗油茶老味道，青红丝往碗里挑，补充营养，补能量，胃口打开，身体好。
3: 今天带着大家吧，一起去找一下，就是我们小时候难得一见的那种，
1: 嗯，
3: 哎，就是甜甜的、糯糯的，
1: 嗯，
3: 特别软，完你要吃到嘴里以后哈、
1: 嗯，
3: 你都舍不得咬，
1: 哎呀，
3: 因为你就想用舌头一点点的抿，就含着含着的那种感觉。
1: 我的天哪！
3: 我想跟大家说说这个。
1: 那个年代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呢？
3: 你看，
1: 就把我馋虫都勾出来了哈。不是那个任老爷子，你看你俩都在笑。那个年代还有这好东西？赵老师说的是啥呀？
2: 哎呀，就是这个绿豆糕啊！
1: 啊，绿豆糕啊！
2: 对对，
1: 哎呀，还真是。
3: 不要用这种嫌弃的表情，行不行？
2: 吃起来真的很甜
1: 啊，
2: 香甜。咬一口呢，哎，它还掉点那个小碎渣。
3: 我就喜欢吃那绿豆糕、
1: 嗯，
3: 因为它主要的成分不是绿豆吗？
1: 哎，对了，绿豆糕、啊。
3: 对呀、
1: 啊，绿豆。
3: 你绿豆里边它所含有的营养，它就非常丰富啊。
1: 嗯嗯嗯。
3: 你像现在我们常说维生素啊、蛋白质啊，
1: 嗯，
3: 还有一些氨基酸呐、啊，
1: 嗯 嗯, 嗯，
3: 不都在里边吗？
1: 哎，都在绿豆的，
3: 对吧？
1: 都能找到哈、啊。
3: 哎，你像我们没有条件，有的时候我师傅就给我们熬绿豆粥或者绿豆汤给我们去喝，那放不点儿不点儿豆、
1: 嗯嗯嗯，
3: 你们有条件的你就随便吃了。因为那个绿豆里边的氨基酸现在都比较讲究嘛，
1: 嗯，
3: 那个东西在小孩子生长发育的阶段，它那个能增强小孩子的抵抗能力是非常之强的。
1: 嗯嗯嗯，
3: 你过去吧哈，你看不到这一点，
1: 嗯，
3: 因为那孩子都是那叫什么，就是放养的那种，
1: 对，
3: 到处跑，他体质都好。 现在的孩子就到处都生病嘛，他的体质都比较差，所以就这一阵儿的时候吧，孩子们多吃点绿豆，整点绿豆糕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刚才老师一说到这个绿豆糕哈，你看我妈虽然当年肯，她肯定不明白。

0: 这些道理，说哎呀，这个营养那个好的哈，但是他直到认准一个理儿，就是绿豆糕有营养，这个可以多吃。
1: 对，给孩子吃的，爹妈给的肯定都是好东西。
0: 对对对，
1: 这个真的是哈，所以我觉得哈，老人说的话有的是有道理的。
0: 嗯，
1: 就你们小的时候条件都比较好了，
0: 嗯，
1: 那还挑着吃，还可以吃这个吃那，变着花样去吃。
0: 对，
1: 那过去你像绿豆糕啊。还有再早我们整的那个槽子糕啊，那些东西，那些糕点我们都不是经常能够吃得到的，知道不？而且过去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啥呢？就是看个病人呐，送个礼呀，都是这样的，是不是师傅？那阵基本上都是干这个用的，
0: 走亲串门的
2: 啊，对
1: 对对
2: 对，你看那个时候哈，那个走亲访友的啊，送啥呢？就是手提着的两盒子这个点心，
0: 嗯，
2: 这个点心那个时候叫啥呢？叫点心匣子。
1: 他一般都是邻居家送，咱家买不起那个东西。我师父几乎哈，在我印象里头，就是我上，初二之前，
0: 嗯，
1: 几乎没买过什么糕点，都是别人送的。完一整谁家来了还带啥东西呀、啊？反正
0: 杰西老高兴了。
1: 那你我肯定很高兴啊！
0: 是不是？其实
1: 盯着这个东西，他放桌上，等他走了，我第一个进屋。
0: 所以过去哈，有咱们想一想哈，过去还真是这样。你说现在啊，是人走以后啊，有很多人说，哎呀，拿手机扫一下，这东西是多少钱呢？因为咱以后不是要还礼嘛，咱知道这东西大致多少钱哈。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您看哈，你小时候吃过这个点心匣子，哎呀，就像拆现在的盲盒一样，一打开之后，哎呀，那个点心，
1: 哎呀，就想看看，
0: 爱不释手，爱不释手。
1: 对对，我们小时候一吃它那会儿哈，基本上就是逢年过节呀，我师傅会从里边拿回来几块，就是。掉的渣子我们都不会放过的、
0: 对那个肯定对对对对对对
1: 舔不喽吃了
0: 啊、
1: 反正一般吧哈我们还行吧因为有一些患者呀、就大老远的找我师傅来看病他有的时候也不好意思空拿手哈、有的时候也送哎呀、那就是我们最期待的时候
0: 哎呦东北话就来贺了、啊是吧
2: 哎呀那个时候你看这几个孩子啊表现得可殷勤了、
0: 特别积极、
2: 哎对心里想着、你们快点走吧、你们走我赶紧拆开
0: 啊
2: 拆开能吃几块这个点心呢哎
0: 所以说
2: 这个心里
0: 小孩子的心思啊在人老这儿啊其实看的是一清二白、但是能够理解因为别说赵云老师您小时候了我小时候也是啊有啥东西家里来客人了送点啥东西了哎呀你赶紧走吧我好好看看人家在这还不好意思啊心心念念的所以那时候拆这个点心盒子的过程我估计应该是特别好因为那时候的点心哈、不像现在现在其实也有卖的但是很少人买了那时候一打开之后是不是哎呀太期待了
1: 那时候可真是
0: 啊
1: 你就现在哈你随便买点什么点心都无所谓了就是打开以后已经没有那种惊喜在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我们那个时候真的会猜就我们爱吃的那种馅儿是什么样子的哈、有没有那种打开以后真的很期待就真的很想知道、我记得反正有一次好像是啥呢就是有一个圆的完事上边印着什么就是山楂钢盔、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那个念盔字呢就上边一个灰底下一个器皿的皿我认字还不是很多小嘛、我就看个山楂锅什么我就说锅盆呢、还锅什么
0: 反正记住山楂俩字了
1: 对就记住这个哎那个挺好吃、那个特别符合我的那个口味就是外边是酥皮的那种完里边有山楂嘛它就有点酸甜的那种、那个挺好吃、再有一个叫那个枣花酥也挺好
0: 哎
1: 就外边确实有点硬、
0: 啊、
1: 有的时候我就拿手掰开因为那阵换牙嘛、那两个大板牙那地方它就晃动它就不敢那个着劲儿完了就给它掰开一点点搁旁边抿着吃你知道吗、就那种耐吃
0: 反正就是、一定是阻挡不了我们这个把它吃下去的这个过程
1: 吃然后那时候真的就搁旁边就不是像现在这么咬就得了我搁旁边牙咬反正怎么的都能吃
0: 对
1: 它那个上面就是整个小花跟那小花瓣似的你知道我那时候抠那个花瓣啊就是不舍得吃完就把那花瓣那个地方留着完到最后也都碎吧了也都进肚了
0: 反正能
1: 挺好吃
0: 肯定都能给它吃进肚
1: 香啊
0: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 现在想一想哈，真是觉得挺不容易的。就在那个年代，其实有的时候为什么大家爱听这档节目？其实有的时候赵云老师说到自己的经历哈，也应该是很多人的经历，都经历过年代，哪怕您自己。

0: 去了，
1: 这个东西、
2: 嗯、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我没说到最后真的要是碎了之后那个盒我都不再扔的我也就拿手就捡着吃、
2: 嗯、
1: 他们像我三哥吃东西比较讲究，那时候会拿个勺、嗯、我没等到拿勺我拿手都放嘴里了，
2: 先下手为强
1: 那肯定的，这个真是、嗯、但那东西真的挺好吃、嗯、就是有点干吧，
2: 说的我都馋了，
1: 干吧没事啊、
2: 嗯、
1: 总归都呼嘴里头之后嚼巴了以后完我就开始喝水，就是那样子的、
2: 嗯、
1: 反正那时候都那个样子、嗯、
2: 厉害
1: 一点都不剩，完有的时候包那个就那个匣子嘛，
2: 啊，
1: 就包那个糕点的那个纸壳啊和那个纸啊，
2: 嗯，
1: 都留着，我们都留着，你懂那个感觉吗？
2: 闻那个味道是吗？因为它太香了。
1: 对对对，
2: 这很多人小时候都干过。
1: 哎呀，那年代挺有意思。
2: 但是你说老爷子也不难说哈，就是那时候的条件所致。嗯，
3: 对，
2: 就物资太少了，
3: 是，你看那个时候呢物质匮乏，生活条件呢不是那么太好，
2: 嗯，
3: 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一个点心那个匣子呢，
2: 嗯，
3: 从他家拎到另一家，这个家家呢就是这个走到很多家，就是转了好几圈，
2: 你送我，我送你，
3: 哎，对对对，就这个感觉，
2: 倒了很多手。
3: 哎呀，这经过很多人的手了，这个点心呢，它就是都有点掉渣了，
2: 它吃折腾了。
3: 对呀，过去这种情况呢，都是普遍存在的。
2: 哎，说到老爷子刚才说这事儿哈，
3: 嗯，
2: 我突然想到一个笑话，就过去吧，说啥呢？一个人给朋友送点心，这点心呢经过很多人的手，然后送了大半天啊，一圈之后，最后又经过别的人。把这点心送回到自己的手里，哎呀，我当时就当个笑话一听一乐哈。但是刚才听两位老师讲完之后啊，我明白了，其实点心当时啊，就是它只能是什么时候派上用场的，送人的，走人情里往的，
1: 对对对，
2: 就是
1: 那时候自己都舍不得吃。
2: 对，你自己是舍不得吃的，要把这东西当人情，你得送出去，结果送来送去又给送回来了，这说明啥呀？就是刚才老爷子说那个，就物资太匮乏了。
1: 对，
2: 这个东西太少了，
1: 真的那样，
2: 那真没办法啊、
1: 嗯。对，普通平常人家吧，很难得能够吃到这一些点心这个东西，
2: 嗯嗯嗯，
1: 所以一般买这个东西都是为了送礼，
2: 对，
1: 求人办点事儿啊，托人家点事儿或者欠点人情啊，都是这一种，都这样。
2: 嗯嗯，
1: 但是，哎，你知道不？一提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
2: 啊，
1: 哎呀妈，那个事儿印象挺深的，我不知道我师傅还记不记得。
2: 嗯，
1: 有一回吧，吃完了之后，我记得我和我大哥就开始算着啊，因为他也得根据别人那个送来的这些点心匣子，就是是不是满的呀，那什么糕点掉不掉渣啊，
2: 嗯，
1: 他得跟我师傅递话，
2: 嗯，
1: 就是他那意思是啥呢？这人大不大方。
2: 哦，
1: 点心要是太碎了的话，
2: 哦，
1: 哈，就不用再回礼了，
2: 这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1: 对对对，要不就赔了嘛，那不那个东西嘛。
2: 嗯嗯嗯，
1: 完有的时候他说完了，我师傅就生气，
2: 嗯，
1: 说你怎么就那个小气的这个劲儿，人家给你拿过来就已经很大的，
2: 就不错了啊。
1: 说你还去评判人家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我说哪你那样的，完就说，
2: 嗯，
1: 说我大哥就不像个大哥的样，你怎么给弟弟妹妹带那个榜样啊？完就罚他。哎呀妈呀，当时我记得有一次我师傅真的急眼了。就我师傅从来都不会打我们什么，你知道不？只有说孩子有点太淘气了，完事给两巴掌，
2: 嗯，
1: 那回就给我大哥两巴掌，完事罚他背书。
2: 头一回，
1: 当时我搁旁边站着啊，
2: 嗯，
1: 你看我师傅现在这个样子，你都想象不到，他那眼睛一立，哎呦妈，也挺吓人的。当时给我吓得，我就跟他搓手了，我都不敢动，真的都不敢动，
2: 嗯，
1: 就尿都得憋的。
2: 对，
1: 那回真是，那回我看着我师傅真是生大气了，
2: 真是
1: 啊，
2: 这个真不是小事了，这个真是这个，咱说老爷子。动怒了哈，动怒了，
1: 嗯嗯，
2: 但是还是那句话叫啥，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过去那个时候，真的不能太挑了哈，那时候确实能送上像样的东西，嗯，也不是谁家能做到的，是不是老爷子？
3: 对对，真是这个道理。但是呢你看这个老大呀，那个时候他也是小啊，我说他呢说的也很严厉，挺狠的，
2: 嗯嗯，
3: 哎，说完之后啊，这老大呀这孩子就上火了。
2: 那肯定的，就是往心里去了。
3: 是，
1: 对，
2: 哎，
1: 那个时候孩子比现在懂事儿，
2: 那都明白了。
1: 那家伙那回我师傅批完他以后，我大哥那嘴上立刻就起泡了，
2: 心思比较重，啊，
1: 第二天说话嗓子都哑了，真的。
2: 嗯嗯嗯，
1: 完我师傅瞅他这样子，我感觉我师傅还是挺心疼的。
2: 对，
1: 完他就跟我们交代嘛，说我要出诊两天。出去不在家，你们在家的话，那仓房里头有绿豆，把那个绿豆多拿出来点儿，完给你大哥熬点水，完事整点绿豆汤给你大哥喝。
2: 嗯嗯，
1: 完事当时我不太明白哈，
2: 嗯，
1: 我就觉得啊，这就是那为啥给老给我大哥喝呀？那时候也

0: 懂吗？绿豆什么？我才多大呀？
1: 嗯，
0: 完了后来懂了，因为绿豆不去火嘛。
1: 哦，
0: 完就这么的。
1: 哦哦，
0: 哎，完我师傅不就走了吗？
1: 哎呀，就是咱说白了，老爷子对你们呢，其实就跟这个自己父母对孩子一样，
0: 那
1: 说完之后都后悔，说完之后都心疼。

一问俺呐，二问好，问白夫白。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2: 你看上火了对吧，老爷子走之前这还惦记着呢。哎呀这是不容易。
3: 你看呢、啊、这手心手背儿它都是肉。你看当时呢让他俩呀就给这个老大呢煮点绿豆汤。也是因为这个绿豆啊是这个药食同源这么个东西。在这个中医角度上来说呢，这绿豆呢它这个性味啊那是肝寒的这个药物。它能呢入心胃经。有清热解毒、清暑利湿这样的作用。而且呢这个办法呢它还很简单有效。而且呢还好做。
2: 哎，就是你不在家、这事儿他们也能整明白。
3: 对，我就让宁宁啊和他二哥呀、给这个老大呢就给煮这个汤喝。
2: 绿豆汤、就是清热解毒哈。
3: 对。
2: 这个大师兄喝完之后我估计效果肯定没问题了。
4: 对
2: 肯定是可以的。
4: 完了完慢慢的那个晚上吧他那个嘴里的泡就往下下了。我瞅他说话的什么声音哈、也就比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好多了。完他不就慢慢不就好起来了吗？赶他好起来后、完我俩又开始惹祸了。
2: 这又咋的了？这是老爷子不在家，你们这就不能消停点儿？
4: 不是，你这么说呀、那阵儿不是整那个绿豆给我大哥熬汤吗？我们把那小半袋绿豆吧都给泡水了。咱们家那个仓库吧，那仓房比较小。完事拿完绿豆吧，我俩没关门。晚上下雨的那个时候吧，就那个雨就烧进去了。
2: 烧进
4: 去那个雨就把那绿豆的袋子哈就都给烧湿了，你知道不？潮湿了嘛。你想那豆子见着水那不发芽啊，你知道不？
2: 对，我知道，就这类东西必须得干、干燥、
4: 对。完了那绿豆吧在过去吧也都是好东西，那都我师傅能做药的那个东西都是非常珍藏的。完了我俩当时就想啊，我说完了，我说师傅这回来咋交代呀，
2: 这个肯定惹祸了。
4: 害怕我就哭了你知道不？
2: 完
4: 了我二哥也害怕了，完了我大哥就说的、说哎呀你们俩呀行了上一边去吧。我说上一边那也哭啊，那我不知道咋整啊。
2: 对，
4: 完了我大哥就告诉我，他说行了你别哭了，等我师傅回来完了我们拿到大集上去卖，你俩别害怕，说这个事儿我替你俩担着就完事了。
2: 这关键时候还是老大有这个主意啊哈。有这个想法，你看他把这问题就是能稍微这个老大挺有样，他能够这个解决这问题。不乱啊，不乱。
4: 当时我大哥呢对我真的是挺好的。完事咋整啊，我就一边哭一边难受，也不知道会怎么地，然后就把我师傅给等回来了。完我师傅回来以后，我大哥就跟我师傅说了这个事儿，就是我大哥吧就是从小到大不会说谎话。他就实话实讲，说孩子们可能没太注意，完了就那什么就那个被鱼给浇了。完了说师傅你要罚就罚我吧，因为他们俩也是为了给我熬绿豆汤整成这个样子。就这么说的。你说要这么一说，那我师傅也不是不近人情的。
2: 对，
4: 哪舍得罚呀，那就不罚了。
2: 这个
4: 完了他就把那个绿豆，对呀，都泡了水，那就别留着了，留着也不行了。完就把那绿豆泡了，泡完了就给我们做了很多那个绿豆糕吃。
2: 你看，
4: 但是我师傅做的那绿豆糕吧，那时候咱们家那个糖都是有计划性的供应的，
2: 肯定不能像现在这口感了。
4: 哎，对，就没有啥甜味儿。那但是我们吃的也老香了，老过瘾了。
2: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手法啊，包括在当时那个时候啊，能吃上这个绿豆糕，你甭管啥味儿。这个已经是不容易了。
4: 对，
3: 哎呀，你看那个跟老大生气啊，原因呢就是老大呢没有大的样
4: 那、
3: 等我回来以后呢、我看呢他挺有担当的。
2: 哎，你看，
3: 哎，我也又高兴起来了。哎，再加上你看这个绿豆呢也都泡好了
2: 啊，
3: 哎，我就把这个绿豆啊研成末
2: 啊，
3: 哎，给这个做成了绿豆糕。
2: 嗯，
3: 也让孩子们改善改善生活，
2: 太好了，这就是叫奖罚分明啊。
4: 对，
2: 哎，但是这个绿豆糕哈，我一直不太明白，这绿豆糕自己在家做的话，这个好像这个很简单吗？我觉得好像很挺不容易。不，不要，我这基本都咱们都是买的，自己家没做过。
4: 哦，你们家没做过？
2: 没做过。
4: 我记得农村那阵儿不都自己整吗？
2: 这个我们那还真就很少。哎，你那时候咋做的？给人说一说呗。我觉得这绿豆糕好像不太容易做啊。
4: 就是你要说再早那阵儿吧，那我师傅做那个东西就挺简单的。
2: 嗯，
4: 就是得用绿豆。那阵儿我们没有白糖，就省了。正常是应该放白糖的。但是你现在那阵儿那个绿豆不都得现磨吗？你现在都没有这个条件，但你可以到市场上买点那个绿豆面儿啊。
2: 哦，
4: 那不有绿豆面吗？要不搁家里咋磨呀？
2: 磨好的。
4: 你把那个对绿豆面，然后或者白糖给它整上。
2: 嗯。
4: 把那个一般来讲吧，绿豆面都得先给它蒸一下，上锅蒸个30分钟呗。
2: 嗯。
4: 蒸完了以后，你整个给它取出来，取完了以后，就绿豆面不都熟了吗？嗯、
2: 对。
4: 熟了完事儿吧，完了你用那个筛子吧，给它筛一下。
2: 哦、
4: 有疙瘩的地方不就被筛出来了吗？剩下不都是那个面儿了吗？
2: 啊、对，
4: 那个熟的那个面儿，再放点什么蜂蜜水，搅吧搅吧，然后给它捏成那个团儿。你说团儿也好，方块也行，你想捏什么形就什么形，拿模具一压就完事儿了。
2: 哦，
4: 多简单
2: 啊！哎，这个听起来好像真是不是很难哈、
4: 啊
2: 嗯，而且我觉得
4: 不难不难。
2: 这里面刚才任老爷子说到这个加这个水哈、啊，是蜂蜜水。啊，这个有什么就是说法吗？从营养来说的
3: 话，对呀、啊，你看这宁宁啊，这个加蜂蜜水呀、啊，它这个搭配起来呢是特别好的。
2: 嗯嗯，
3: 这蜂蜜呢，它补中润燥、
2: 嗯、
3: 啊，咱们这些老伙伴们有这个脾胃虚弱的啦，爱上火便秘的啦，还有高血压的啦，尤其是这个免疫功能比较差的了，
2: 嗯，
3: 都可以呢，咱们在家呢做这个绿豆糕，
2: 多好，
3: 哎，就能呢对咱们的身体这些症状呢、嗯、啊，都起到的帮助这个作用，
2: 真好、嗯，我觉得这办法真好，不但呢是这个满足了咱们这个口感哈，对于身体的营养，你看咱们是三句话不离半行。不管说什么，一定是着手于咱们自身的营养哈。那今天呢，咱们回忆了绿豆糕这个老味道哈。明天呢，咱们也会继续接来这个话题。那么由于时间哈，我们就按照节目惯例，用一句打油诗哈来总结一下：绿豆糕的滋味好，点心匣子全是宝。老大犯错师傅罚，清热去火有方法。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养生知识太复杂，听不懂，学不会，调理花费多，耗时间，坚持不了。别发愁，每天收听老宋闲谈，为您带来健康生活方式的生动解读，推荐您用得起、用得好的健康好物。锁定频率，我们现在开始。
6: 听老宋闲谈，享健康晚年。大家好，我是老宋。这两天我瞅见一句话叫人老了，干什么看着都感觉心酸。我坐那儿一琢磨，嘿，你还别说，真是那么回事儿。

看啊，前几天呢，我去了一趟早市，大老远就看见老恩师，老爷子推着个自行车，车筐里搁了两兜子青菜，走路都带风，腰板啊拔了笔直，那叫一个精神。我赶忙上前打招呼，老师，您这身子骨可以啊，威风不减当年了。老师一回头看见是我，乐了，嘿，一把年纪了，威风啥威风啊，我就是闲不住，天天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倒是小宋，您保养得挺好啊，脸上有光，看着透亮。就这么一句脸上有光，让老宋我啊站在那儿愣了好几秒，心里头啊一酸。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半年前的我跟脸上有光这四个字儿压根儿就挨不上边。那阵子是怎么回事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反正我呢老觉得浑身不舒坦，说病吧又不是病，去医院做了个全套检查，指标全正常，啥毛病没有，可人呢整个状态啊就是往下出溜。我老伴那张嘴啊也是说话不饶人，他说你看你啊跟那双打瘸子似的，蔫了吧唧的，一天到晚耷了个脑袋，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这话听起来不好听，可句句是大实话。我自己也急啊，明明没毛病，怎么人就跟漏了气的车胎一样越来越扁呢？因为这事啊我还专门跑了趟北京，找我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发小，他可是干了半辈子的老中医，经验非常丰富。人家听我絮叨完，上下打量我两眼，哈哈大笑说，你没啥事儿，就是老了。我一听这话当时就不乐意了，我说谁老了，我上个月刚体检指标全正常，有的指标比小年轻还好呢。他摆摆手跟我说，好了好了，老家伙别叫这个劲儿了啊。他问我，您是不是白天老犯困，晚上睡不踏实，镜子一照脸是灰的。我说对啊。说那不就得了吗，那些指标只能告诉你零件没坏，但零件没坏不等于没有劲儿啊。您看那手机啊用了两三年，电池看着是满电，可一出门就没电了，您现在这德行啊看着满格，实际就是虚着呢。我当时啊就愣住了。他接着说，咱这把岁数了，别跟那指标较劲儿，你啊底子亏了得养。我说那咋养呢？他说简单，多吃黑的，黑米黑豆黑芝麻，这些东西养人啊。老祖宗说黑色入肾不是瞎说的，都是多少年传下来的经验。我当时一听他说多吃黑色食物，脑子里啊立马就蹦出来一个方子，就是三奶奶喝了38年的老法子，九蒸九晒五黑粉。我就从北京回来以后啊踏踏实实的坚持喝，每天早晨冲一碗，下午没事呢再补一碗，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喝了大半年。哎，您可别说啊，这里面东西啊也是特别的实在，全是地里面长出来的天然食材。你看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核桃、桑葚，一共7样，再加上三奶奶传下来的九蒸九晒老手艺，把食材的寒性、豆腥味啊都处理得干干净净，营养呢也彻底的激发出来了，温水一冲就能喝，不费事，还温温乎乎的。咱们年纪大脾胃弱的人啊喝着特别养胃好吸收。您要问我喝出啥了，我也说不上来啥大道理，反正现在跟你们唠这一整期啊不困，现在买完菜了顺脚就去公园，也不觉得累。还有我老伴啊一般是不夸我的，前两天呢瞅了我两眼说了，老宋你脸上亮了啊。我一听，这不跟老师说我那句脸上有光对上了吗？所以我现在呢就信一个事儿，咱这把年纪啊拼啥呢？拼谁精神头好。精神头哪来呢？不是吃啥好东西一口吃出来的，就是这么一天天一顿顿慢慢养出来的。也正是自己觉得喝得不错，上期节目呢我才敢大伙儿开口推荐。说实话啊，心里也是有点忐忑的，怕大伙儿不信。结果昨天电话一打进来，好多老朋友二话不说就定了，我这心里头啊热乎乎的啊，真谢谢大伙儿信得过我。但是今天呢，老宋得跟大伙儿说个事儿，咱们这个五黑粉啊暂时没货了。这可不是老宋在这吊大伙儿的胃口啊，是赶上事儿了，缺了一味料，偏偏缺的还是这碗粉里最要紧的那一味桑葚。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觉得五黑粉五黑粉，黑豆黑米黑芝麻不就行了吗？桑葚有啥要紧的呢？哎，这里头

0: 是有讲究的。您看啊，黑豆黑芝麻这些好东西是好东西，但它性质呢有点干有点涩，咱们上了岁数啊，脾胃都很娇气，单吃这些呢容易胀肚子上火，还不容易消化。那怎么办呢？就得靠桑葚。桑葚这东西啊温润，它能把这些粗粮的劲儿啊给调顺了，串起来，让您喝着呢不胀不火，舒舒服服的就吸收了。说白了，少了它，这碗粉啊就是一碗普通的糊糊，没那个魂儿了。而且咱用的桑葚呢也不是随便找的，是新疆吐鲁番的头茶桑葚，那边呢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果子厚实，味儿也足。咱只要头一茬的，不加糖它自己就甜，人工一颗一颗挑出来，不熏不掺，干干净净，就这么些桑葚。今年那边呢又碰上减产，产量本来就少，这一段就接不上了。当然了，这么好的东西老宋也不能让大家干看着。昨晚啊我跟厂家聊到半夜，最后厂家决定呢优先给咱们听友啊发货。我给大家听听他怎么说的啊。
1: 宋老师啊，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这回真是对不住了，不是我们不想做呀，是今年吐鲁番那边那个头茶桑葚它大减产呢，市场上好货抢都抢不到。我也知道您着急，听众那边也都等着呢，但是您放心啊，再怎么难咱不能拿次品糊弄人，三奶奶的方子呢差一点肯定是都不行的。刚才我找同行高价收了一批头茶桑葚的好料，但是数量不多，能生产个大概1000罐吧，其他经销商呢我都先不管了，这1000罐都先给你留着。不过呢我也得提前跟你说明白啊，这个卖完这批下批啥时候有我可真说不准了。
0: 说实话啊，有这样的厂家跟咱们在一块啊，老宋心里是特别踏实的，人家没那么多漂亮话，就是认准一个理儿，该咋做就咋做，不能糊弄人，添了钱跑了腿，一声不吭自己扛着，就为了把东西做好，把事做好，将心比心。这样的厂子啊，老宋愿意给他们啊竖个大拇指。养生这事儿啊最怕凑合，东西差一丁点儿效果就差一截儿。这个道理啊我跟厂家想到一块儿去了，宁可不卖也不能拿次品来对付大伙。也正因为厂家这么给力，今天一早那批吐鲁番头茶桑葚就到了厂里，机器一转当天就能做出来，晚上第一批就能发走。不过老宋得把丑话说前头啊，这批货是厂家自己贴钱厚着脸皮求人收回来的，前前后后就凑出来1000来罐，听着不少，但咱们听众朋友多啊，满打满算也就够发2天的，2天一过这批完了，下回啥时候再有谁也不敢说。所以想喝的这回可别再等了，这1000罐来之不易，赶上了您就赶上了，错过了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今儿啊老宋算是把肚子里的话全倒出来了，嗓子也快冒烟了，您容我喝口水喘口气儿。接下来咱们的老宋福利时间啊马上就开始了，今儿有那些实打实的优惠呢，让主持人跟大伙儿好好念叨念叨，可千万别换台，好东西这就来。
2: 欢迎回来，现在是老宋福利时间。刚刚听完宋老师的真情分享，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跟我一样特别有共鸣，年纪大了不求大富大贵，最难得的就是身子利索，气色好看，每天精神头啊足足的。哎，节目播出之后啊，很多老朋友一直在后台电话里面追问，盼着这款九蒸九晒的五黑粉补货，现在终于等到了厂家来之不易的稀缺补货。我先把咱们节目的专属福利清清楚楚的给各位交代一下啊，全程无套路，实打实的优惠。那这款正宗的九蒸九晒五黑粉呢，今天单罐尝鲜39.8元一罐。为了回馈咱们所有忠实听众的信任，节目专属团购价直接对半砍，只要19.8元一罐。大家要清楚啊，这1000罐不是普通的库存，是厂家自掏成本高价收来的吐鲁番头茬桑葚原料，专门优先留给咱们听友的。卖完这一批啊，厂家明确说了，下一批原料什么时候有，能不能补得上完全说不准。专属福利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99-9679，400-799-9679。接下来咱们再次有请宋老师。 宋老师，刚才歇了会儿，精神头怎么样？
0: 挺好，挺好。喝口水缓过来了。就是刚才该说的、不该说的全撂了啊，也不知道大伙听没听烦。
2: 哪儿能啊？您呐说的越多，咱们听众朋友们越爱听啊。正好我这攒了好多听众留言啊，今天我当个嘴替啊，替听众朋友们来请教一下您。我们先看第一条啊。这位听友说，宋老师，我刚才听您放厂家那条语音，说今年啊头茬的桑葚减产，市场上好货抢都抢不到，厂家自己贴钱高价收，凑出来1000来罐。哎呦，这位朋友说他听完心里一紧呐、昨天他就犹豫了一下，节目播完他打过去，结果什么都没有了。这回呢他不犹豫了，先订一箱。但是他想问一句，这桑葚真就这么金贵？非得新疆头茬的，别的地方桑葚就不一样吗？
0: 这位朋友，您问到点子上了。为啥宁愿断货也不换原料呢？因为真的不一样。新疆吐鲁番那个地方，不知道您去过没有啊？太阳足，早晚凉，雪水浇地，长出来的桑葚果实是厚实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而且自带一股天然的果甜。咱们用的是头茬的，营养最足。三奶奶当年怎么说的？怼一头就是这个味儿，味儿差一点啊，就不是那个方子了。
2: 听见了吧？咱们这款用新疆头茬桑葚做成的五黑粉，这位朋友直接订了一箱。您要是不想再错过，赶紧打电话。今天单罐长青价39.8元，整箱团购19.8元一罐，一罐就省了快一半啊！电话400-799-9679，跟客服说团购19.8元一罐，给您安排上1000来罐，抢得很快。别等了，400-799-9679。来，我们来看看第二条留言啊，说宋老师啊，我要不是从头听您节目啊，我都以为您在说我呢。他说他现在也是浑身没劲儿，下午非得眯一觉，不然扛不住。也去医院查了啊，跟很多朋友一样，什么毛病没有，可人就是蔫儿。哎，跟我老伴儿说的话一样，宋老师说您都喝出来了，那我也不犹豫了啊。我先来半年的，就照您说的那个法子喝。
0: 这位朋友，您跟我这情况啊，可以说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您说您没犹豫，直接要半年的，这就对了。我跟您说啊，当时我刚喝那会儿呢，也没想那么多，就觉得三奶奶喝了38年了，身子骨在那儿摆着呢，咱跟着喝啊，准没错。喝着喝着，说不上从哪天开始，下午就不犯困了，走路腿上呢也就有劲儿了，照镜子脸色也不那么灰了。所以您拿回去啊，就照我说的，早上冲一碗，下午再来一碗，坚持住了。您信老宋一句话，用不到半年，你老伴儿啊肯定不叨叨了，还得夸您精神。
2: 听见了吧？啊，跟宋老师当年一个样啊。宋老师喝出来了，这位朋友二话不说，直接要了半年的。您要是也这样，浑身上没劲儿啊，脸色不好啊，医院查不出毛病来，也别琢磨了啊。宋老师就是现成的例子。今天我们这款五黑粉单罐长鲜价39.8元，您先来两罐试试也行。不过宋老师刚才说了啊，这东西啊不是喝一碗两碗就完事儿的，天天喝，坚持喝。所以您要真正的想调理调理，直接走整箱团购更划算。团购价19.8元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那囤一箱放家里，每天早上冲一碗，慢慢把这个习惯养起来。过一阵子，您照镜子自己就知道了。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19.8元给您安排上，400-799-9679。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的啊，宋老师，我听您讲跑北京找您发小那段，把我乐坏了。哎呦，您那个发小真逗啊！啊，说你老了，你还跟人急眼啊？不过呢，他说那个话我也记住了。体检指标是死的，人是活的啊！我年年体检，啥毛没有，可这状态就是一年不如一年，老觉得累，照镜子没精神。昨天听您说完，琢磨半宿，觉得您发小说的对，底子亏了就得养。今儿有货了，我先来一箱，把底子补起来。
0: 这位朋友，您算是把我那发小的话、听进去了。我跟您说啊，他说我老了，我当时还不服气，因为别人见我都夸我年轻。后来想想啊，人家说的是实话，体检指标没毛病，不代表身子有劲儿。您说自己老觉得累没精神，这就是底子松了，得养。您今天直接一箱，这个决定啊太对了。您就拿回去，天天早上冲一碗，可别断，坚持一阵子，您再照镜子， 自己就能看到不一样。

0: 我发小那话虽说不中听，但理儿正啊，别跟指标较劲儿，把底子养厚了，啥都好了。
1: 宋老师发小那话虽然不中听，但是理儿正啊，体检没毛病不代表身子有劲儿，底子亏了就得养。这位朋友想明白了，直接来一下。您要是也觉得老是累没精神，也别跟自己较劲儿了。这款五黑粉呢，单罐39.8，尝鲜也行啊啊，但整箱团购19.8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一箱囤着天天喝，把这个底子慢慢养厚实。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告诉客服团购19.8一罐，给您安排上400-799-9679，400-799-9679。我们再来念一条啊。这位听友说了，说宋老师，我昨天就听您的节目了，您讲三奶奶喝了38年，那个头发乌黑发亮啊，我听了心里边直痒痒。我这两年呢，头发白得越来越快，染都染不过来，出去跳广场舞呢，人家看我头发全白了，都不敢跟我跳，气得我心里边直突突。昨儿我就想要，可电话呀打晚了，一直没抢着，说什么今天我必须得直接来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我姐，我姐跟我一样也愁这白头发。
0: 这位朋友，昨天让您没抢的，老宋先给您赔个不是啊，今天两箱稳稳的。您说白头发的事儿吧，三奶奶就是现成的例子，她那头发可不是染的，就是一天一晚黑乎乎，38年没断过。老祖宗讲黑色入肾，肾气足了，头发自然就有光泽。您今天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姐姐，这个心真好。姐妹俩一块喝，到时候啊一块去跳广场舞，那舞伴自己就过来了，不用你再找人了。
1: 这位朋友昨天没抢着，今天直接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姐姐。您要是也愁这白头发越来越多，别琢磨了，三奶奶38年在那儿摆着呢。这款五黑粉呢，单罐39.8，带回去尝鲜也行，带整箱团购19.8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跟这位朋友一样，赶紧囤两箱啊，自己喝送人都划算，19.8一罐，给您安排上400-799-9679，400-799-9679啊。我们来看最后一条留言啊，这位朋友说了，说宋老师，刚才您讲那个桑葚，说是新疆头茬的，自带甜味，不用加糖，我就想问一句，真不加糖？因为这位朋友说他有糖尿病
0: 啊，
1: 很多东西不敢碰，要是真加糖他就不买了，要是不加糖他拿两箱。
0: 这位朋友您放100个心，咱这个五黑粉啊一粒白砂糖都没加，您拿回去呢先去看看配料表，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黑桃、桑葚，就这7样没了。那甜味哪来的呢？就是那个新疆头茬桑葚自己带的。为啥非得用头茬的呢？因为头茬果子攒了一冬天的劲儿，果子厚，甜味足，不用加糖，冲出来就挺好喝的。所以您啊踏踏实实的喝，怕糖的也能喝，您自己拿两箱，这个决定好，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了比啥都强。
1: 怕糖的叔叔阿姨听清楚了啊，咱们这款五黑粉配料表就7样，没有白砂糖，甜味是桑葚自己带的。这位朋友自己拿两箱囤着慢慢喝，您要是也怕糖，一直不敢喝这些糊糊，这回放心了吧？电话400-799-9679，整箱团购19.8一罐，趁着还有货，赶紧给自己囤上。400-799-9679，宋老师，我看导播在提示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
0: 啊，
1: 还有一点时间，哎，您还有什么要跟大伙儿说的？
0: 最后呢，我先说养生这个事儿啊，最怕一个等着，
1: 对，
0: 等明天，等下礼拜，等着等着，日子就过去了。三奶奶喝了38年，靠的就是坚持两字儿，咱从今天开始不晚。
1: 感谢宋老师，也感谢大伙儿的收听。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抓紧时间，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跟宋老师不见不散。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一话，登记了吧？
1: 哎，信您收到了。
0: 不收到信，大忙天还能来？好，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唠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好，给，相片也取出来了。一焕
1: 啊，
0: 那妈批准你没有？哎呀，要去就走，有话就说，那是哭啥来？

0: 看看看。我早就说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着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瞧瞧种，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都给他说够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害怕狼吃了我了
0: 呀。那个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呢，我跟他说去，
1: 你去，他不骂死你。
0: 你说咋办呢？
1: 我

0: 我也没摆。
1: 银花，银花，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
0: 哎呀，人家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1: 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0: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
1: 哎，我算是总算斗争胜利了，那你嘞？
0: 咋，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1: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
0: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1: 啊？你要斗争20年，我也等你20年。
0: 爷、yeah, 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粗？
2: 银花，
1: 银花，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0: 你别理我。
1: 银花。

0: 回啥来？
1: 去年暑假，当号召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你是头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女同学中间是一名我间接，一心要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当初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0: 哎，那现在去也不晚呐。
1: 那他要是不叫去了？
0: 哎，咱给他来个先斩后奏，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也收不起来。
1: 那他要是撵到路上了？
0: 撵到路上再说，这挪一步总比站住强吧。
1: 好，走就走。
0: 走吧走吧，夜长梦多。
1: 走
0: 走。
1: 哎，双宝
0: 啊，
1: 我看这事儿还是再跟俺妈商量商量吧。
0: 哎呀，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都完成了。
1: 哎呀，哪还在乎这几天呢？
0: 把照片给我。
1: 给你？
0: 给我。
1: 咋？那也不是光照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儿呢。
0: 哎，那好，把我那一半撕掉。
1: 你敢？

0: 我看不干。你，
1: 好好好，你死吧，你死吧。
0: 你看我干不干？
1: 好，你死吧，你死吧，你死吧。
0: 你看我干不干？你看我干不干？好好好，跟着恁妈守住那个纸烟摊，坐着吃一辈子吧。

0: 星儿，再见，
1: 再见。

0: 有了不是？
1: 我还小。
0: 你换，我只问你一句，你到底娶不娶？
1: 那说不定。
0: 你要娶俺欢迎，你不娶，咱各奔前程。
1: 我就是娶，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0: 啊，好好好，但愿如此。
1: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连他自己都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嘞，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
0: 哦，你是说我嘞？
1: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0: 金宽，你要知道，你不去俺娘就气死
1: 了。你要明白，我要是去了，就把俺妈给气死了。
0: 俺娘跟恁娘不一样。
1: 哎，咋？那恁娘是娘，俺娘就不是娘。
0: 金宽。

0: 哪儿打听来了？
1: 又在这享幸福了不是？
0: 哎，这人样长得是不赖，那咋还不赖呢？
2: 谁知道人家为啥还不赖嘞？
0: 真比那三清五阁都嫩。
2: 唐二大娘，坐
0: 坐
2: 坐
0: 坐。那城里的学生啊，你算是磨不透他那脾气。你要是让他来咱这儿游山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吧又说好了了不地，是个石头蛋儿也装起来，见个那黄好眼啊也夹到那本子里，说
2: 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
0: 哎，你要是真让他来咱这儿常住啊，他又说了咱们哪儿出了到处都出毛病了，
2: 来不来有他吧，人家要是不愿意这赖了也留不住。
0: 俺那暖水瓶让我拿走吧，我得往地里送水去。
2: 你看看我正说给你送去来。
0: 呀哈，你这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2: 还不都是为迎接人患准备嘞？我听人家说这城里人好喝水。你看我还给他攒了一罐子鸡蛋，都快放坏完了。
0: 哎呦，你先吃了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2: 走了
0: 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喵喵喵喵喵喵，你是我叫坏了呀。
3: 喵，俺嫂子来了。
2: 你当我还信你嘞？
3: 咋，
2: 你诓我不是一回两回吧？快救回家，赶快去吧，赶快去吧。
3: 娘，这回可是真的，
2: 赶快去吧。
3: 娘，这回可是真的，快去接他。
4: 什么来着？什么来着？
2: 老东西，那是笑啥呢？
4: 程宝堂娘，这一回可是真来了。
3: 我说来了吧，还不信呢？
2: 程宝爹，程宝爹，快帮我上。

0: 好了，就算了。
1: 一会儿快坐，坐，快坐，坐。哎，巧珍啊，巧珍，还不忘倒岔去啊？哎，巧珍，巧珍，别忘了把在那汤房上。哎，什么？什么？
2: 娘，
1: 去你二大娘家把那个暖水瓶借来。
2: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1: 叫你去，你都去呗。
2: 哎，自己人还客气啥嘞？好好好，我去，我去。
1: 樱花，你坐。

0: 下犁没有学不会来。
1: 哎，这没啥，这庄稼活说难说也好说，那人家咋做咱咋做。
2: 银花，你快坐，快坐啊！
0: 哎，瞧这，瞧这啊！去年二当娘家借几个鸡蛋来，
2: 咱家不是还有了吗？
0: 你忘了？都快放坏完了啊！
1: 双胞他娘啊，这恁先说着话，我到队里去一趟。
0: 啊、哎，双胞弟啊，你等等，等等啊！
3: 爹
1: 啊，
3: 你坐呀。
1: 我不累，你坐，你坐。
3: 爹啊，你老人家身体也好吧？
1: 好，这庄稼人可结实了，那成天在地里，那识字人都说啥？哎，空气好，鲜，成天抡被子，那也不害个病。
0: 双胞弟啊，路过供销社，打瓶酱油来。
1: 中。
2: 娘啊，咱那还有卖酱油来？
0: 咦，咋没有卖酱油的呀？银环，如今这山沟里跟从前可不一样了。别说是吃的东西，就连那金光杂货也是样样齐全。哎，就是那城里人用的东西啊，也是件件不缺。像那笔记本、钢笔水、牙膏、牙刷、铅盆，要啥有啥。你坐那歇着吧，我给你做饭去啊。哎，
2: 娘，我帮你烧火吧。
0: 哎呦，走那么远的路累了，快坐那歇着啊，
2: 一会儿都好啊。

0: 大娘。
1: 哎，瞧着他娘啊，中啊，你别做饭了，让他上俺家去。来，闺女，我跟你说呀，俺家呀离这儿可近了，你看，出去。

0: 个闷儿，上个坡下个坡，过个小号，拐个弯就到了啊。闺女，你可一定得去，你要是不去，我可不依你啊。
1: 上山下乡是个体面的事儿，那是蹭啥呢？我去接接他。

0: 家母。
1: 谁是你亲家母啊？
0: 你看，那是急啥来？有话慢慢说。
1: 我的嘴不有啊？我的闺女不叫我说。
0: 别着急，先住下，明天再说。
1: 住下？那住下怕冷吃老我了。
0: 有话吃罢饭再说。
1: 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
0: 那恁娘俩先说着话吧。
1: 小英花，你给我说，你今天回去不回去？
2: 不回去。
1: 你，我跟你说，你今天要是不回去，

0: 是。你给我说，你今天到底回去不回去？
1: 不回去。不回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要办事，你让法院告去呗。
0: 你
1: 你
0: 你，好
1: 地
0: 儿。
1: 看厉害没？
2: 看厉害，都看厉害。哎呀，老嫂子，俺送闺女了不是？
3: 对呀。
2: 哼，
0: 要想往这山窝里送啊？
2: 啊。
0: 我有100个闺女送出去了。
4: 你、把山人捧着抢你了？
5: 谁来骗你了？
0: 我跟你说话了，我跟你说话了。耶、
2: 那光兴那城里的人劝山里的闺女，就不行那城里的闺女嫁山里一个。
6: 就是、啊。
0: 我跟你说话了。你这山里人真野蛮，
1: 野蛮！这县长、省长才看不起山沟人呢，你有啥了不起？
0: 你有啥了不起？
1: 你有啥了不起？咋了？俺城里人比俺山沟里人多长个头啊？这咋了？你老主鬼！
2: 怎么？都！哎呀！
7: 咋了？咋了？这是？当鬼了？是看起了？好了好了。都上车上去吧，
8: 老嫂子，你来了。
0: 你是谁呀？
8: 我是老李。
0: 你是老外，我也不怕。
9: 妈，这是李支书
0: 啊。哦，你是支书啊？
8: 啊。
0: 哎呀，支书 啊，你工作忙吧？
8: 不忙。
0: 哎呀，支书来，你抽烟。
8: 不会抽。
0: 你不会呀、
8: 不会不会。
2: 哎呀，转过去，转过去。
8: 好了，赶过去。
2: 哎呀，赶过去！哎呀，这个小孩在这儿，这个当……
0: 我说支书啊，
8: 啊，
0: 这个樱花来的时候啊，啊，被子没有拿，衣服也没有带，我是说叫他回去准备准备再来。
8: 老嫂子，樱花一来都给我说了，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
0: 是啊，都是为了革命工作。
8: 对对对。这二呢和双胞家又是这样的亲戚，一举两得，为啥不能来呢？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那他想走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我看呢就让他住下吧，以后想走还可以走。老嫂子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哎。

0: 恁咋呼上来啊？恁咋呼上来呀？
1: 买两宽，
0: 不错，买两宽是借六了。
2: 那为啥？
3: 对，为啥？
0: 为啥？这上边写的清清楚楚，因为大家还欠着村里的替六宽的呀。
3: 不对，替六宽俺早就交过了。
4: 交过了，
0: 交了不够，有罪奖了。
4: 哎，梁叔，梁叔，这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的负担，咱们村里替六宽是年年往上涨，这中央的精神你到底执行不执行？
3: 就是替六宽年年往上涨，钱都干啥用了？
4: 就是，
3: 你说那还是光圈当不值？
4: 你别忘书。

0: 有远毛小，
1: 你想为上将支付的路子，
0: 可不是？抄抄抄抄！
2: 恁再抄也抄不出钱来呀！哎，就餐席里装的票子，就是神仙也没着。
3: 哎，就是大哥，大
2: 哥，哎，行了行了，我实话跟您说吧。这个存款我早都不想干。嗯，唉，我已经给乡党委打过辞职报告了，你们呢，请等着改选吧。啊，
4: 你就是走，你得把钱花完再走。
5: 是是，
4: 你快点，陈春，
6: 陈春，
7: 陈春，你说
6: 回来了，
4: 你给干啥的事？
7: 天成买两块他连扣了，现在他又撂挑子不干了。
0: 这不是吗？
6: 大王哥，这大过年了，你
2: 天成这几年你在城里边办公司，这村里的情况你不知道，反正这个村官我是不干了。有问题等改选以后再解决吧。啊，
6: 王哥，
1: 哎呀，这倒好啊，这治聋子了，治成了哑巴。再往这一走，咱这买两筐找谁去找错了？
0: 就是
7: 这
0: 是
7: 谁看到这是咋办的？
6: 陈叔咋了？啊，
8: 悄悄的爹没了，他娘又住了院，我还指望着买两块交月费呢。
6: 悄悄，这钱你先拿住，赶快送医院看病，可不能耽误。给
7: 天成叔，我不要。
6: 拿住啊！
7: 我不要，我不要。
9: 悄悄，拿住，看病要紧呢。
6: 拿住吧，
0: 拿住吧，
6: 孩子，拿住。

0: 证书。
1: 孩子，快去吧。

0: 救济救不了穷，绑了一家绑不了全村了。
1: 金错，
2: 哎，
1: 你
2: 哎，
0: 田长，
1: 哎，
0: 田长啊，这前些年你说种大棚菜能赚钱，
1: 嗯，
0: 大伙都不敢跟着你走。哎，这两年你光种菜都盖起了两层小楼，哎，大伙心里都服你呀。 啊
1: 爸，明白了。
0: 晨晨呐，
1: 嗯，
0: 你能不能帮大伙把这蔬菜大棚也搞起来？
3: 就是晨晨
1: 啊，
3: 那个现在种大棚菜还种不种啊？
1: 种不种？只要你想种
0: 啊，
1: 那就能种
0: 啊。
1: 你要是不想种，那煮熟的鸭子还会飞到河里炸猛子嘞。
0: 哎呀，
4: 晨晨
0: 啊，
4: 哎，
0: 现在咱村的人进来呀，那恨不得喉咙里往外伸手，咱们不想种了，
1: 是不是？

我帮恁跑贷款，这就是我的

0: 乡亲们，钱能出，又香范，颠子多啊！我提议咱派个档案代表到乡党委，把大家的意见反映一下啊，让钱能出回来干支部书记。嗯，大家说好不好？好、啊！
1: 三、叔啊，俺家在城里边还有公司哩呀。
0: 燕山，俺叔说了，只要想种，那就能种。
1: 恁叔啊。
2: 哎，要是不想种啊，那猪叔的鸭子还能飞到那河里。嗯

0: 啥价
1: 啊？八毛，少一分也不行。
0: 那边五毛我都没要，八毛留我自己吃吧。哎，戳我的还你还。
1: 哎呦，老板，跟你闹着玩呢，闹着玩呢，五毛就五毛，你要多少？
0: 哎，美国小番茄四毛五。
1: 哎，四毛四，四毛四给你。
0: 四毛，我四毛买。
1: 三毛九，
0: 三毛五。
1: 陈瑞，你想干啥？
0: 要吧。
1: 你想给老娘我对气了不行？
0: 这你买你了，我买我了，我给你对啥戏了？
1: 这美国小番茄，你三毛我都敢买。
0: 我想买，哎，那卖不卖？不卖我可走了。哎，
2: 都住手！
0: 您这是干啥？还像话不像话？
1: 你看看这个败家子儿，那美国小番茄三毛我他都敢买。
0: 我都想买，那总比我也住强吧？
1: 你
2: 闭嘴！
0: 哎。咋了？想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我们西里庄的安定团结了，是不是？咦，
3: 你看你这人，这我受的刑是按你。
0: 五毛，要是愿意，他们的你全都拉走；要不愿意，你一个也拉不走。咦，你信不信？
4: 老板，这可是俺村里老支书啊。
0: 对。哎，
3: 那好，四毛五，要是卖
0: 天成。

0: 刚才惊动了情绪吧你，哎呀，你这听哥一句话，赶快给人家把专利退回去，弄不好啊连你也会打到里边了。我你那二杆子脾气啥时候才能改呀？
1: 我我
2: 李天超，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啊？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
1: 汽车汽车，我连早餐还没吃呢，你知道吗？你
2: 哎呀，李天超，哎呀。

0: 稀饭吃的呛着面条，我给你做好了，快起来吃吧。
1: 不吃，我啥也不想吃。
0: 你是憋啥呀？是。

去见俺的丈夫。

0: 啥了呀？
1: 找刀王哥探探。
0: 哎呀，你这是想找钉子碰啊？
1: 钉子该碰也得碰。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不转变，咋能领着群众奔市场奔小康呢？
0: 那总得吃饭，你看看先吃饭的。哎呦，天成，那东山日头一大堆，有啥事儿你不会明天再说？
1: 不用你管。
0: 你看，你看，我饭都做好了。
1: 哎呀，去去去，
0: 先吃饭。
1: 你看，你这这这，你
0: 耶！你先吃饭，吃饭吃饭，我都做好了。趁热趁热，给，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快快！
1: 哎呀，去去去！
0: 天成啊，你是精啊，你还是憨呢你？人家村里人都不愿意入股，咱是找着坐着难弄啥了呀？
1: 不坐难要咱的干不干啥？
0: 嗯，就你能，哪一回累了不是骨断筋折呀？我看了，你不把那命搭上，你不算完。
1: 你看，
0: 这饭都凉透了，我给你盛一碗热的。
1: 盛去呗，真是见鬼了。

0: 哎，别忘了把恁德王叔也叫过来。好，嘿嘿，吃饭。
1: 不撞南墙不回头。
2: 哎，兄弟
1: 啊，
0: 一会儿开会，你首先要认下30%的股份，给他们做个样子。
1: 你说那多轻巧，自从你当上这个葱官儿，咱家是出的多进的少，家底儿都赔光了。那存款这儿国库券加起来也不过是那20来万，我去哪儿给你弄那30%哦？
0: 哎呀，你再到那儿他就转接点不就行了？
1: 我不去。
0: 啥？
1: 要借你去借。
0: 你中啊，我去我就去，看他敢不借给我。
1: 那是，人家叫你买汽车的钱你买专利了，再借人家能不借给你？好，中，你去，
0: 他敢。啥？一会儿人来了我该先说啥了？我哎呀！爹，三娃，你小子啥时候进来的？
3: 天成叔，你迈着八字步学唱戏走台步嘞？
0: 啥事儿？说，
3: 找你开个介绍信，想办一个亚太汽车修造中心嘞。
0: 啥？哎呀，你小子可真敢开国际玩笑啊！
3: 咋了叔？
0: 就你修锁不过那两下子，也敢开啥亚太汽车修造中心？
3: 爹，那现在就行大大牌了嘛，是不是？叔，其实就是把那旧车破车拿来拆拆堆堆，外省有人搞车来车快着的，
0: 怎么？汽车修造人命关天，上边严格规定，你趁早别打这个主意啊。
3: 天成叔，我不也是要求积极向上奔小康的吗？
0: 哎，
3: 这不，我专门给你买了一坛好酒。
0: 哎，三娃，你办公司准备了多少注册资金？
3: 有2-3万吧。
0: 三娃，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既然就这2-3万，干脆就投资个既合法又稳保赚钱的项目，既不耽误你修锁不国的生意，又能年年吃红利，咋样？
3: 有这好事儿？
0: 那当然了，
3: 我看可以，
0: 懂吧？
3: 哎，天成叔，
0: 哎，
3: 那你得跟我说说是啥项目吧？啊，
0: 中。

0: 府，全天时刻要大不光，
1: 哪像腾飞，就不能说那情理话。
2: 那当然了，
1: 只要能减轻那女子心肠。
0: 站住！我暴力，我臭迟，我臭滑，大把的票子，咣咣咣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3: 好。

0: 走走走，你看我把那亚太汽车修造中心的事
1: 拉倒吧你这叫弄虚作假，扰乱市场，不批
2: 呀。你刚才都不说了，你想打你报复了不是？你想这不行啊。
3: 三娃，你看恁叔这会儿正开党员会来，你那个事儿等回来再说啊。
1: 哎呀，走吧。走。
2: 哎，我不走。哎，他是支部书记，他要给俺记仇，以后日子还咋过了？
1: 你可以。
3: 三娃儿，你走不走？
1: 不走。
3: 你走不走？
1: 我的酒。
0: 哼，开一个党员会，拿我这非党员当托嘞。想得怪美，
2: 谁是傻瓜？
0: 恁那唱弄好，恁当面的不如我，说的比唱的都中听。真有这好事，恐怕还轮不到这群众。
2: 我不是你。

三弯说的不错，反者昌，地区要担很多风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更不是打劫去世钱，这一把投下去百十万，弄不好血本无归。

0: 说吧，反正这个项目我是认准了，谁要是不愿意干可以走了。走
1: 走。
2: 田长，这是22万啊，差那8万我现在就回俺娘家给你借。
0: 秀莲，
2: 天成啊，你可千万别急啊。
3: 婶儿，
2: 哎，
3: 这么晚呢，去哪儿？
2: 啊，我给恁叔借钱。

0: 见了。
1: 啊，
2: 田亮叔，
3: 请坐。
2: 啊，你们上哪儿去？
1: 俺劝平心想，解劝去了。
2: 田亮叔，我和大力跟人这就跟人商量好了，这个厂适合咱们村，你又有办厂的经验，这个厂啊，咱们一定要办。我们几家东挪西借，要参过几次啊。
4: 叔，
2: 田正，
4: 只要党支部有决心，我们大家那就有信心。
2: 对，
4: 我参股，我参股，
5: 我参股，
4: 我也参股。
3: 秀莲，
1: 哎，
4: 那就。

0: 棚蔬菜无公害，乌梅佳莲人人爱喽。
1: 喂喂喂喂，听蝉儿顺跟绳，钢牌倒长板商量缝红来这儿，钢牌倒长板商量缝红来这儿。
2: 干啥？有意见提意见，是搁这咋呢咋？
3: 我咋给了钱都？
2: 大王叔，这话可是又说回来了啊！人家那十三家当院是半年一分的红海，月月有福利，就连入股最少的二顺家都连辆名牌摩托车了，这咱跟人家一比中，这叫啥别子呢？
4: 老支书，这两年虽说咱种大棚才赚点钱，可跟人家一比，咱可又成贫下中农了。
2: 可不是嘛。
5: 哎，乔乔，乔乔，
6: 是儿，
5: 你没去上学？
7: 哎，那刘金兰接了闺女，前两天都到学校报到了，你咋还没去了？
6: 是啊，俺家有事儿，我过几天再去。
5: 哦，乔乔，那这。
6: 俺爷病了，我去镇上给他买点药。
0: 乔乔啊，上了岁数的人呐、有病可得抓紧时间治。
6: 是啊，我知道了，叔婶儿，俺回去了。
7: 好，哎，
6: 慢点啊。
2: 哎，乔乔，刚才我都看见哥儿爷拉一车砖出村了。
6: 他往哪儿去了？
2: 好像是去柳镇那边了。
6: 乔乔。
2: 哎，乔，
5: 嗨，这老头真是为乔乔的学费又做着难了。
7: 老支书，你看看，你看看，支部书记带领十三家当院老大钱，这么多群众眼巴巴来看着，这总有点说不过去吧？
2: 就是嘛，
0: 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嘛。不要动不动就害那红眼病。
2: 哎，
5: 老支书，
2: 别忘了说，
5: 这当初你
0: 哎呀妈，你们的意见呢，我都记下了，回头我找天成说一下。
5: 老支书，那你都下台了，还听你的不听啊？
2: 就是，还听你的不听啊？
0: 哼，我虽然退居二线呢，可不管咋说，我还享受着正村级待遇了。我，
5: 哎，老支书，哎，等等，等等，等等。

0: 铁锤的架子尺，咱那估计磨蹭着张路了。铁锤，你在这捣蛋啥了？啊！
1: 爷，金厂长，这路可是咱西里庄的路啊！啊啊，那光行外边的汽车走就不行，咱的架子车走走了。
2: 就是，
1: 您再有钱也没有把咱村的路给卖了吧？
0: 铁锤，你这是干啥？还像话不像话了？这，啊，真是，有意见说意见，不能这样胡闹嘛！这不管咋说，这厂是咱西里庄的厂嘛？哎，咱们大家都得顾全这个大局。
1: 高老师，啊，那你说这是咱西里庄的厂，啊，那咋不给咱分钱嘞？
3: 哎，就是啊，这工厂多少都得有咱一份吧？
1: 就是，
4: 当然吃肉。总得让咱群众喝口汤吧。
1: 对了，
0: 好了好了，有问题说问题，领导会研究解决了。你们那样挡路，那是不对了。那是
1: 高叔，嗯，
0: 你说清楚，我们工厂有啥问题？
5: 啥问题
1: 啊？问题大了啊！支部书记带着党员挣大钱，那群众瞪眼看，这问题啊不小。
6: 还不给钱，放走！不给钱，断他的电！
7: 是的，
1: 完了，
7: 完了，
1: 完了！
8: 是谁男英雄啊？啊，
0: 天成，你来了正好，过来。
8: 啊，
9: 老王，啊，天成，哎，我正要去找你啊。群众对你们工厂有意见，你得好好听听群众的要求。党员老大钱，群众瞪眼看，你弄这算啥？
8: 那怪谁呀？当初劝你们入股，一劝寡妇上轿都难。现在工厂赚钱了，你们眼红了，心里难受了是不是？
5: 难受了不是？
8: 这就叫市场经济，风险和利益连着了。行，大王叔，当初你说的啥？你还记得不记得？
10: 就是还记得不记得呀？
0: 你够了，恁厉害！
5: 赵哥，
0: 哎呀，怎么了？
8: 乡亲们。都过来，都过来，哎，我来吧。啊，
11: 金厂长，你好啊。
8: 咋玩儿，我操心叫你入股，你觉得是叫你跳坑，还在大街上喊叫，说天成叔让你当托了啊？
11: 不错，兄弟，我是后悔当初没听天成叔的话，可我也没闹事
8: 啊。那你这是干啥？
11: 我
8: 中了，像三娃这样也不错嘛。人都没有长前后眼，谁也不是诸葛亮，前算八百年，后算八百年。
11: 是啊，叔，
8: 这次看走眼了，以后学机灵点就是了嘛。
11: 中叔，
8: 可是不能因为这就犯红眼病，就想闹个事儿，惹个人。
11: 中，
10: 他说在哪？
0: 铁叔，
8: 我看你小子还挺有号召力的嘛，你来负责，马上把路给我腾开，路不开。我找你算账，
11: 天成叔，你看恁侄儿这思想觉悟也提高了，那3万块钱就在家放着了，是不是给他们商量商量，叫恁侄儿先入股啊？
12: 哎呦，我说你小子，你在想妹妹呀？
11: 啊，天成叔，
12: 这当初栽树的时候。他躲得远远的，
13: 就是
12: 现在看摘桃子了，你来凑份子，有没有点好的事啊？
0: 有点好的事儿，你看，
11: 我不是给天成叔搁这商量了吗？
12: 别商量啊，没啥商量了，
0: 没啥商量的，
10: 别商量了，
0: 爹，
10: 干
0: 啥？
4: 爹，人家是大款党员，大款书记，咱吃亏受穷还没有一点理啊？有啥说了？走人。
10: 行了。

0: 乡亲们，这
1: 说啥
2: 呀？建宗，婶儿能干说点啥？婶儿说你是大款当员，大款书记。
3: 俺是贫下中农。恁是咱家厉害，俺惹不起。走吧走吧走走吧啊！回家呀，喝点那稀汤去吧。
4: 有啥东西？
0: 来来来来来，哎呀，咱硬话好说，硬话好说。
1: 是啊，
0: 乡亲们呐，
1: 姓的虎名，并虎叫满城。
0: 行了。

0: 啊！甘叔，甘叔，
1: 啊，是李书记呀！
2: 哎呀，真中了陈叶干嘛？你不要命了吗？啊，你
1: 一定赚六块钱，跑一趟这么远，不是想凑个整数吗？
2: 六块钱，
1: 不少，不少，有活干就不错了，就这还拖着人情了呀？
2: 收，咱以后不拉了，中不中？有啥困难找恁侄儿啊？你看你弄这，
1: 天成，你是书记呀，想来是大事儿，数这小事儿咋能麻烦？

0: 的支书没当好啊。
1: 晨晨，可别这么说，大伙都睁眼看着你呀，你这书记当了没啥说了，比前两年该知足了，该知足了。天成，你是哭啥嘞？和小时候一样啊，还是当年跟根叔一道拉车上坡里冷笑子呀。
0: 叔叔，啊，你还发着烧呢？不中，那赶快上医院。哎，打理
1: 先生，
0: 赶快把他开到大理来，多带点钱，
1: 去趟医院，
0: 别问那么多，快点
1: 车买
0: 啊，收。

0: 孩子，你的学费还不够，我能把你的学给耽误了呀？
1: 我不上学了，我不上学了。
0: 净说傻话呀！
2: 悄悄，不要怪你，那不怪叔，怪我这个支书没当好啊。

0: 江湖冲。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就是这个味儿。
1: 可能也不该拿我当外人，不该拿我当外人啊。

0: 快送医院！
1: 快！
2: 我拉。

闲盼圣婴阴血痕，我愿。

0: 爸，都装哑巴了？说吧，过去咱只是酝酿一轮，今天是正式会议，大家有啥想法都说说啊。我知道扩股经营让全村100多户都扩股进来，看起来大家是要吃点亏了。不过吃亏不吃亏那要看这账是咋算了。
1: 咋算？咱13家的一锅饭，让全村130多户人家来吃，这账咋算都吃亏。
2: 就是算都吃亏。
0: 那可不一定，算小账吃亏，算大账就受益。现在咱的产品供不应求，市场前景非常看好。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上马二期工程扩大规模。咱要以企业为龙头，公司加农户，把咱西里庄办成中原大地最大的蔬菜加工基地。利润成倍翻，大家都有一码。
3: 我同意陈教授的意见，通过扩股不仅为群众提供了发展致富的门路，
0: 对，
3: 而且也解决了城与村之间的矛盾呢。
4: 我同意。
5: 利润成倍翻正是咱发财的好机会，应该还是咱们老股东能万股夸大投资。
4: 这是
5: 什么？厂里才有啥矛盾？不就是有些人见咱赚钱眼红了吗？
6: 不是什么？
7: 田正叔，
0: 怎么
7: 听说要上二期扩建工程对吧叔？这一回我可真是第一个报名入股啊叔。啊
0: 三娃，哎，三娃，
7: 田叔，二婶叔，我是叔嫂，弟妹好啊，
8: 哥。三娃，你没看见当院正在开会了？你是搁这叫活啥了？出去，出去，出去啊！
0: 出去，出去，出去！
7: 二嫂，我不也是要求积极向上、奔小康的吗？
0: 三娃，你一年四季东奔西走，风刮日晒，休说不过，赚几万块钱不容易呀、啊。可别都赔进去了，
4: 赔进去了。
7: 郭胜叔，你坐这挖苦恁侄子中不中啊？这人有三荤三米，对不对？那你当初入股的时候，心里不也是没数吗？要不，那田正叔咋会拿我这飞刀院当托儿来？
9: 你这个老嘴啊！看我这嘴！
0: 三娃。你在这儿是演小品呢还是干啥的？
7: 叔啊，要将俺入股，那钱比存银行都强啊叔。
0: 先不要急，这个二期工程究竟咋想，我们董事会呀、还得商量商量。
7: 我看可以
0: 啊
7: 叔
0: 啊，
7: 俺在家准备好资金
0: 啊，
7: 等村里的通知好吧叔。
0: 走。
7: 那我走了啊。
9: 走吧
7: 哎，叔叔平安叔少走了，多管着啊，多管着。李厂长，我走了啊。
10: 走走，
7: 好吧。
0: 典型的红眼病。哎，我看这种红眼病也不是个啥坏事儿。咱们想想，大家积极参股，愿意给我们走，这就是进步。再说，扩股经营也并不是搞平均出一吃大锅饭，而是让全村集资。共同致富嘛。哎，金素，在村里厂里你都事儿把手的，说说你的看法。
3: 说什么、金素啊，
8: 说说吧。
0: 就是
1: 你说说呗。
11: 好吧，这个事儿你给我提过几次了，扩股经营让全村都进来，于情于理，我好像不应该再多说啥
0: 啊。
11: 可
8: 他不说了，
11: 你可定。哎呀，你不说我说
0: 说
11: 天长。

0: 书。
1: 你还记得不记得健康时咱们两个一身水一身泥，一个是干了六个月的泥瓦工，每天干十多个小时，为了省钱你买个破锅炉，常用抢救锅炉，正是三伏天你冒着高温钻进炉膛清除水垢，整整干了15个昼夜呀。那一回你昏倒在炉膛，我把你背出来，你半天不会说话，我想你要就这样过去了，我咋个俺身子交代呀。
2: 看看
1: 你看看我这条腿，
2: 看看我这条腿。

多少火

0: 现在咱能大把赚，早不看学费，我不能失职站人。
1: 开书库会了是不是？要不要把全村人都叫来听听？不错，大家都吃了苦，受了罪，平山哥还打上了一条腿，大家都是功臣，都该大把大把的赚。可是不要忘了，我们是党员，共产党员，暂时富起来了，可村里还有人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上不起学呀，咱就忍心看下去吗？啊！都看看这条盘绳，老根叔快70岁的人了，为了悄悄的学费。

0: 冤咋了？当冤就不能赚大钱当大官。
1: 不错，村里是还有困难户，可在咱们厂上班拿工资的也不少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咱的政策。
0: 秦叔说的没错，咱赚多少那也是合理合法。上期不是说过吗？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市场竞争，总得有穷有富吧。
2: 就是
3: 咱富了是为了带动大家共同致富啊。
0: 那也不能让虎牙病吃咱的大户。
3: 你说的不对，
0: 别慌了，现在是市场经济，
3: 不管是啥经济都得为群众着想啊。
0: 不管咋说，咱也不能搞平均主义大锅饭那一套。
4: 就不能吃
0: 大
4: 锅
0: 饭那一套了。再难的
5: 时间
0: 干点
5: 一点，
0: 你别
5: 这样下去再为咋。
6: 金锁，你是副支书嘞，我问你一句话，要是乡亲们的日子上不去，就咱几个当院副了，你觉得脸上光荣吗你啊？
0: 田正书，那话也不能这样说，我要是多拿几期一分钱，你可以把我送进大牢，我保证二话不说，可叫我让股当院大头，我坚决不认。你
3: 锦锁，钱成书占30%的股份，如果要说宣誓，钱成书的宣誓可比咱大得多呀。
0: 他是支书，他有钱，他想这样，敢能跟他比吗？
6: 锦锁，你说啥啊？
0: 这个厂是咱们13家破了命建起来了，咱不能为了捞政治资本出卖他们的利益。
7: 啥也别说了，我宣布我撤股，领着全村再办一个新厂。
3: 我跟你走。
7: 田正，
8: 你啥意思吗？

0: 爷，新村在籍地的通知都发下来了，叫我看看。中区李德旺、李根生、李国生，中区的没有安家呀、啊。西区李天成，西区，这不是那个河马娃吗？啥时候把俺家滚到这儿了？
1: 别说别说，
2: 林叔，
1: 哎呀，你别说了，别说了，
2: 林叔，
1: 别说了，
2: 林叔，
1: 你看你，那河马娃地段太差，你不能去。
3: 爷，你这是啥逻辑？河马娃，为啥我就不能去种？起来，哎，
1: 哎呀，你
2: 田能叔
1: 啊，你为全村啥亏都吃了，这次新村规划。你带头扒了你那两层小楼，把最好的地段分给你，这是规划组的意见。你要去河马娃，我咋给全村人交代呀？
4: 好交代
3: 呀，把那一块最好的地段叫恁德旺叔去住。群众还有啥意见？
4: 有了好事，我这个当支书是当支书的先抢到头了，那我在群众心目中是个啥形象啊？
1: 好，田长叔
3: 啊。
1: 俺婶把这基地看得比啥都珠贵
3: 啊！
1: 你又没有跟他商量，就换成条件最差的河马娃。俺婶啊，他回来非生气不住。
4: 哎呀，生啥气嘞？恁婶那脾气我清楚。
3: 没事，没，哎，爷，婶，婶，你啥时候回来了？
4: 兄弟，
3: 婶，
4: 哎呀，咋了？咋了？咋了？你哭啥了？哭？咋了？咋了？
3: 听说，听说。
4: 哎，到底
5: 兄弟，你这
3: 哟，这是咱新房的设计方案吧？呵。

0: 是小洋楼里呀、啊。中，不拿不拿。
1: 李天成，哎，我给你过了那么多年了，我拯救过啥没有？
0: 没有。
1: 那你这心里到底有没有我？有没有这个家呀？
0: 咋能没有呢？
1: 李天。

0: 有那严重啊？
1: 新村规划的方案我都看过了，那是规划组把中区一号分给我们，是村里边的正式决定。那你凭啥又给我分到那个河马洼呀？
0: 秀莲，你想过没有？我是村里头把手，一是当权，我要不自觉退让，那以后还不是啥好事都是咱拿头一份。
1: 头把手的贡献大，也得拿头一份。
0: 你走，头把手拿头份，二把手三把手嘞，下来还有职位党员，再下来还有那些有靠山有本事的。照这样轮下来，那轮到一般群众还能剩个啥呢？啊，
1: 那
0: 啊，
1: 你
0: 嗯，
1: 李天成，
0: 嗯，
1: 你别绕着弯子套我。
0: 哎呀呀呀，看你说的，
1: 你说说、嗯、自从你当上这个村官，咱家吃了多大的亏呀？在城里边买好了房子，办好了户。

0: 对了，我说过啥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就连那公司，你都贡献到村里边了。
1: 哎，兄弟，我生气了。
0: 这一回，你就是说破天，这个亏我是坚决不再吃了。
1: 哎，兄弟兄弟兄弟，呀呀呀，啊，别生气，来来来来，坐这坐这坐这。哎，哎呀，秀莲。

0: 生啊，我跟你说，我是老党员的，这一回说成啥也得听我了，何么娃必须我娶。
1: 叶灵叔哥，你为全村操心受累，俺婶跟着你受了不少委屈，这一回说啥也不能让俺婶再吃亏了，这何么娃我娶。
2: 我娶，
3: 我娶。
1: 你们，哎呀，
4: 天成
1: 啊，
4: 咱去。
1: 秀莲，
4: 乡亲们啊，刚才我心里边是有点沉，可是一看到大家这份情啊，我这气呀、啊、也就烟消云散了。
5: 弟妹，
4: 俺天成啊，常跟我说，千好万好不如群众说好，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两只手帕之上绣有我年庚八字，若被外人识取，哪还了得么？
1: 小姐，
0: 哎呀，你是何人？到此作甚呐？
1: 小生张清云，乃苏州人士，到杭州求学，适才观看你亲罢回访，失落手帕，小生拾起，特来奉还。

0: 这墙有力量、
1: 哪里哪里，想小神渡狂妄之术，速将仁义道德，莫说是一块守塔，就是世道千年黄金

0: 生自幼也爱弹琴，若不嫌弃，
1: 公子请。
0: 献丑了，献丑了。

在朝为官，二位令尊一定相识。如此说来，你我还是师兄师妹相称啊。哦，请问小姐

哎呀！

0: 小姐，像是他来了。公子，你冷吗？小令烫酒来。
1: 哦，不必，今夜我不想用酒。
0: 那你张伯哥，咱们到里边玩耍去。
1: 好。
0: 啊，公子，平日爱说爱笑，为何今日闷闷不乐呀？
1: 小姐，是你哪里知道今天爹爹又来信了？
0: 可是让你回去吗？
1: 是啊，母亲病重，要我即刻回家。
0: 那你已如何？
1: 我母，哎，只是我舍不得你呀。

小姐，你放心。

错了事，我睡在地受回。

孙太，今日你就不必多讲，你还是与我快快的

0: 啊，可气死我了，可气死我了。
1: 店家，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可曾见到我那相公吗？
0: 咦，别提了，他说他从来不认识什么王连娟。
1: 哦，店家，莫非你把信错送了人吗？
0: 没错，没错，那个黑了心的人，他不但不认，他反而把书信给撕掉，又把我给轰了出来。

令

0: 小玲，都是我害了你，都是我害了你呀！
1: 快快扶他歇息去吧。
2: 丈夫在哪里？丈夫在哪里？
3: 少奶奶，
2: 王小姐呢？
3: 这就是王小姐。
2: 哦，王小姐，
1: 你是何人？
3: 她是我家少奶奶。
1: 啊，你干什么来？
3: 妈妈，你们不要错怪了她，我家少奶奶

0: 知道此事，就来接你们来了。小姐，你有什么话就跟少奶奶说吧。啊，少奶奶，请坐。
1: 多么小姐，你亲自到来，连卷我总有这千言万语。一时也不知从何说起了。
2: 都怪青云不好，小姐的苦楚我都明白了。
1: 怎么

钱，吃喝穿戴不用把心操，解放后婚姻自主，不许把媒保，说我是二溜子，要把我来改造。

识我的，他们都管我叫陈快腿儿。这还不是我大事小情跑前跑后转出来的名儿吗？陈二这个小子不知道我的辛苦甘苦，说保媒拉纤的不是个正经行当。自从政府把我批评了一回，哎呦，他可逮着理喽，说我不像个过日子人家，整天见了我呀连个笑模样都没有。大仙人小甜心儿啊，那小人长得又好说又好笑的，见了我呀总是那么笑眯眯的，八成是看上我了吧。就是杨发的闺女杨香草跟他怪近边的，这小甜心儿也到不了我手了。

0: 家呢吗？
1: 谁呀？
0: 我呀，出来瞅瞅吧。
1: 谁来了？这谁来了？这是？
2: 哎呦，是罗大婶来了。
0: 哟，是她陈大姐呀。
2: 哎呦，大婶啊，这是哪阵香风把您老人家给刮这儿来了？
0: 看她陈大姐多会说话。
2: 哎呦，大婶啊，快进屋了。
0: 进屋，进屋，进屋，
2: 进屋。
0: 哎呦
2: ，大婶啊，可别嫌我这屋里头脏啊。
0: 哎呦，都是自己人，你干嘛这么客气呀、啊？
2: 来，我给您装袋烟。
0: 哎。陈二呢？
1: 下地了。
2: 哦，大婶啊，今儿怎么没带着我兄弟一起来呀？
0: 哎呦，上学了
2: 啊、
0: 哦！正好老王家车过你们村里来，我就跟来了。
2: 哎呦，大婶啊，听您这话茬儿，您老是洗了进宅，无事不来吧？八成是有什么事儿啊？
0: 他陈大姐呀、
2: 哎，
0: 你可是真难求啊！我托人给你捎了好几回信儿，你是一回也不来呀。
2: 大婶儿啊，现在家里活实在是太忙了，实在抽不出这个闲工夫了呀。
0: 可这件事儿啊，还是非你不可。

0: 婶儿啊，要说家里头这些个活啊，是真够您老人家受的。
1: 谁说不是
0: 啊？那您打算怎么着呀？
1: 我合计着，给你那兄弟娶上个媳妇儿。
0: 想给我长方兄弟说个媳妇儿啊？
1: 是哦，是哦。
0: 哎呦，他才多大啊？
1: 哎呦，可不小了，都11了。
0: 哎呦，我的老太太才11，您可着的什么急呀？
1: 哎呦，他陈大姐，这件事儿啊，我只能托付你喽。大婶儿啊，现在都实行婚姻自主了，
0: 谁还敢没事儿保媒拉纤儿的呀？
1: 陈大姐呀，这件事儿你要是给我办妥了，婶子可白不了你，我给你投猪。
0: 哎呀，大婶儿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说呀，要是让妇女会知道了，那就糟了。
1: 哎呀，你不说我不说，把嘴缝严实了，那谁能知道啊？就是有没有合适的人家啊？
0: 哎呀，这个合适的人家嘛，倒是有一家。
1: 哎哎，谁家啊？
0: 杨发的闺女杨香草，今年19了。你说是织布纺线、挑水做饭、将将洗洗、缝缝连连、除重耕产、推米磨面，那是样样能干。这还不算呢，那小模样长得呀，可就没挑喽。
1: 就有一样，这彩礼钱可少不了吧？
0: 哎呦，老太太，就没有比您更明白的人喽。
2: 你怨我这得多少？
0: 那不得个30担、20担的？
1: 这么多？哟，
0: 老太太，您就是愿意出那30担、20担的呀，还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呢？要依着我说呀，您过两年再说吧。
1: 哎、陈大姐，
0: 反正我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哦。
1: 哎，陈大姐。哎呀，他陈大姐呀，这真要是能娶进门来，家里的活那地里的活那就不用我操心了，那长房也有人照顾了。碰我
0: 就是啊，大婶儿，这再过个4-5年，您老还能抱个大孙子呢。
1: 成，我把那挂胶皮车卖了。他陈大姐，
0: 哎，
1: 那这件事儿我可就拜托你了。
0: 哎呦，大婶儿啊，我肯定尽力给您办。您2-3天呀，听我回信吧。
1: 成，那我就回去了。
0: 哎，大婶儿，您今天就走啊？
1: 哎呦，家里没人儿，我不回去哪儿成啊？
0: 哎，哎，大婶儿啊，您说的那头猪有多少斤了啊？
1: 摆不实劲儿啊，放心吧，摆不了你。哎，
0: 大婶儿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说呀，我好提前起个劝啥的。
1: 摆不了你呀。
0: 行了，您慢走吧。
3: 哟，罗大婶来了。
1: 啊，陈二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啊，我们娘俩都老了半天了，啊，你才回来呀？
3: 我给金属家铲地去了。哎，咋不留大婶吃饭再走呢？
0: 哦，瞧姑净姑
1: 的坏
0: 话了。
1: 下回啊，
0: 留大婶吃饭了。大婶，您吃了饭再走吧。
1: 他陈大姐呀，
0: 哎，
1: 还想着啊串门去。
0: 放心。2-3天准去。
1: 成了，走了，
0: 慢走啊，
1: 走了，
0: 慢走，
1: 走了
0: 啊，不送了，哎，不送了。

0: 躲我这
1: 儿。哎，我说啊，罗寡妇干什么来了？
0: 串门呗。
1: 串门？
0: 嗯。
1: 这五六里地远，就为了串门？
0: 要来吗？
1: 不是托你保媒吧？
0: 嗨，保什么媒呀？我现在可不管他闲事了啊！
1: 哎，这就对了。现在政府主张自由恋爱、婚姻自主，以后啊，连媒人都不要了。就拿甜喜跟香草来说吧，那该有多么好啊！
0: 行了，别嘚嘚了，别嘚嘚了。
1: 行，吃饭吧。
0: 没做呢。
1: 啊？你饶是瞎扯，怎么连饭都不做呢？
0: 那你没看家里来钱了吗？
1: 我娶你这个老婆呀，我算是倒了霉了。
0: 你倒霉，我才倒了八辈子血霉了呢。我当初怎么瞎了眼看上你这么个熊货，趁早啊打离婚。
1: 我每天在地里干活，回家你连饭都不给我做，我说你两句你还要跟我打离婚吗？
0: 要不你老说倒霉吗？
1: 那咱们得找村长说说去。
0: 找村长啊？哎呀，村长可说了，我们妇女提高喽。
1: 妇女提高了也没说不让你给我做饭呢。
0: 哎，你不说离婚吗？走啊，不离婚的吗？你蹲着干嘛呀？走，找村长去离婚去。走。哎呦，村长啊，
2: 村长
0: 啊，您来得太好了。
2: 干嘛呀？村长来，
0: 请坐。哎呦，
2: 村长，
0: 村
2: 长，怎么了？这是，
0: 我要跟他打离婚。
1: 村长，我跟你说，我每天在地里干活，回家他连饭都不给我做，我说他两句他扯着我就要跟我打离婚。
0: 村长说了，妇女地位提高了。
2: 行了，妇女提高是不假，可也不能像你这样啊。人家陈二一天到晚在地里忙，你不说过去帮衬帮衬去，怎么在家连饭都不做了？这像话吗？再说了，那地要是撂荒了那算谁的？真是的。陈二，去我那儿开会去。
1: 村长，我还没吃饭呢。
2: 去我那儿吃去，大伙儿都等着你呢。走走走走走。
1: 哎，
2: 你呀，好好想想吧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早吗？啥时候来的？
1: 我早就来喽，都看了一出二人转了。
2: 香草在这儿和我商量生产的事儿，香草性子急，和我火了。
1: 太婶儿啊，嫂子问问你，那嫂子对你哪点不好啊？什么好吃的不都想着你？你怎么没跟我他妈见面过一回啊？
2: 二嫂，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1: 人家现在大家伙儿啊，都讲究你们俩呢，还说呀要开批评会批评你们呢。
2: 批评我们？冲啥？
1: 说你俩不清楚呗。
2: 这话谁说的？
1: 想知道啊？走，上嫂子家，嫂子告诉你。
2: 我还没吃饭呢。
1: 哎呀，那就好，嫂子再给你烫俩鸡蛋。
2: 哎，你先走吧。
1: 成，那我先走啊，我回家等你去啊，快点来啊，等你啊。甜雪哥，甜雪哥，甜雪哥，甜雪哥，
2: 行了，别喊了。
1: 人家跟你闹着玩呢，你还真生气了？
2: 我不是和你生气，咱俩在一块儿，有人说闲话。
1: 说什么闲话？
2: 说咱俩不清楚。
1: 谁说的？
2: 陈快腿。
1: 陈快腿，我找他去。
2: 香草，咱矫正不怕鞋歪，他闲着没事儿，让他说去呗。

走啊！我说呢，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的，原来俩人在这儿啊，都私自订了婚了。等我见了老杨发，好好给他们挑拨挑拨。我要保不妥老罗家这个媒呀，我就不叫陈快盘。哎呦，呵，哎呦。

这可真是啊，人顺气儿，地得力儿，翻身的日子真得劲儿。我们家呀有十多亩地，我们老公俩跟前有俩闺女，大的呢叫香草，小的叫香菊。哎，要是说起我们家香草来，那可是一把好手啊，那真要是干起活来，真盯个大小伙子使唤呢。哎，不过呀，最近村里头老是风言风语的，仨一群俩一会儿，老在背后讲究我，我这一过去还都不说了，这一打听，好

0: 感情我们家香草啊跟那田寡妇的儿子小田喜儿搞什么自由恋爱呢？这要传出去这得多丢人呢、啊、我这老脸都没地方搁了。不行，得早拿主意。香草的妈，香草的妈，
1: 干什么呀？
0: 过来跟你合计点事儿。
1: 放了半谱了戏，你这又嚷嚷什么呀？
0: 哎，
1: 什么事儿啊？又惹得你唉声叹气的。
0: 这真是女大不可留啊！我看呐，咱们家的门风早晚得败在香草他一个人身上。
1: 什么？我闺女干活盯个小伙子使唤，给你干什么丢人的事儿？又给你败坏什么门风了？
0: 你不出去你是不知道，我这一出去别人都戳我脊梁骨，说什么呀，那咱们家香草跟那个田寡妇的儿子小田喜儿搞什么自由恋爱，这要传出去这得多丢人呢、啊、这个
1: 真有那么回事儿？
0: 那外头谁不知道？
1: 怪不得香草老当着我说田喜儿这么好那么好呢。
0: 看看看看看看看，这就是给你换耳听呢。
1: 反正香草也没婆家，还不如一字者白丑，把香草吧进田喜儿得了。
0: 什么？给他？又没有父母主婚，又没有三媒六证，给他也不光彩呀、啊。人家还不得说咱们先有后嫁呀、啊？咱们是什么门风啊？啊，让我跟着丢人，我可不干。
1: 那你嚷嚷老半天，倒是怎么办呀？
0: 那依着我说呀。得赶紧托媒人给他找家啊门当户对的婆家，这么一聘，哎，也就没人说三道四的了。带着说的，咱们不是还能落点彩礼啊？
1: 好是好啊，哪有那么相当合适的呀？
0: 一家有女百家求，我就不信咱们家香草会没人要。
1: 妈，
0: 这事儿给你说，
1: 妈，
0: 我跟你说，这
2: 妈，哎，
3: 妈，陈二嫂子来了，
2: 陈二嫂子来了，
0: 哎、正好。
3: 在家呢、啊、
2: 哎，陈二嫂子，
3: 陈二嫂子，
2: 哎，大婶，
3: 屋里先走，
2: 您先走，
3: 您先走，
2: 您先走，
3: 您瞧大婶的客气劲儿的哟，哎呦，大叔也在家的，哎，
1: 看他陈二嫂子、啊、总是这么爱干净，这两天呢又俊了，
3: 哟，瞧我大婶啊，净说俏皮话哦，
1: 陈二嫂子、哎、抽袋烟吧，
3: 哎，得了，那我来吧，
1: 我来，我来，
3: 得给您添麻烦了，大婶啊，来，哎，添麻烦了啊。
4: 啊，大妹妹没在家呀？
1: 他们妇女会说开什么讨论会去了。
4: 嗯，指不定又合计谁呢。
1: 叫大伙生产过好日子还不好吗？
4: 那感情好啊，他们呀是老婆站在猪身上，看得见别人黑，看不见自己哟。
0: 哎，那个他嫂子啊，外头玩去，老在屋里干什么呀？这孩子跟你说吧。他嫂子，
4: 哎，
0: 咱们是啊，老街旧邻的了，有什么说什么。
4: 那是，
0: 啊、你说、嗯，我们家香草这阵子在外头名声怎么样？
1: 你问这干什么呀？
0: 哎
4: 呦，大叔啊，说呀也是背地儿的说，当面说那不是拉老婆舌头吗？
0: 咱们不是有交情吗？
4: 那是，没交情我也不来呀。哎、大叔 啊，你们香草现在在外面那。

0: 虎姑娘，
1: 虎姑娘。
0: 墩子，墩子，这大清早的怎么茬？这是？
2: 嗨，今儿早上出了趟车，我这车带扎了。
0: 哟，问问他管不管修？
3: 问问他，
4: 问问去。
0: 虎姑娘，虎姑娘，
1: 八成啊还没起呢
0: 啊，还没起呢。你嘿，我说虎姑娘，别委窝的了，嘿，
5: 快起来吧，这老爷可都晒屁股喽。

0: 胡姑娘，您这烙子唱的可越来越地道了。
1: 怎么着？有话快说，
2: 跟他说去。
1: 又来了，
0: 胡姑娘，今儿早上出了趟车，这车带扎了。您瞅着是厂子给修啊，还是？
1: 你小子做梦呢！车带扎了，让厂子给修，我还没让你赔条心的，就算便宜你喽。
0: 这不管，
2: 墩子，多说点好听的，你再跟他对付对付。
0: 再
2: 说说，
0: 试试啊。胡姑娘，您这成天你马寡妇马寡妇的，你
1: 姑奶奶就喜欢这出，管着吗你？嘿，
0: 里边赶车，他还翻了。
3: 墩子，瞧咱哥们了。
0: 哎，瞧他的。
3: 胡姑娘，昨个在哈德门，我瞧见一人。
1: 你瞧见谁了？
3: 祥子呗。
1: 你瞧见祥子了？
2: 哎呦，我瞧见祥子了。
1: 这个死没良心的，也不说回来瞧瞧。哎，他没说他姐儿回来。
0: 哎，要说这祥子呀，他可真够义气。他说了，特想咱仁和车厂，
3: 对，
0: 想刘四爷，还特想咱哥们儿弟兄。
2: 他说俺哥俩，哎，
1: 他没说他什么时候回来。
0: 说了，这祥子说呀，就冲着虎姑娘您。真是死也不回来了！
3: 死也不回来了！
1: 你站住！你站住！你站住！嘿，小子，小心让车撞死你！祥子，你个死没良心的，也不说回来瞧瞧。

0: 香。虎妞，沏一壶茶来。
1: 哎，来喽，又来了家人。
0: 行啊，我说你挺大个姑娘家，整天的马寡妇马寡妇的，我听得丧气。
1: 我不唱这个，我唱什么？我就喜欢这出，
0: 我就不待见这个。
1: 您当我愿意唱这个？都怪我妈死得早，根本就没人疼我。
0: 行了行了，虎妞，爹就你这么一个宝贝闺女，也就你这么一块心病，可这婚姻大事不能着急。
1: 感情您不着急，整天些棉花素柳的逛窑子，我可怎么办？
0: 你这是跟你爹说话呢？

0: 上打主意。
1: 您这是什么话？这拉车的怎么了？
0: 怎么了？我刘四爷在这西城地面也有一号，算起来咱也是上等人呢，可不能往下走亲戚。
1: 得得得得得，老爷子，听说祥子买了新车，您也没打听打听怎么样了？
0: 我打听他干什么？
1: 都是老东老火的。
0: 这小子自打买上新车，他还就不露面了。你瞧着，多怎他把事由丢了，还得找我刘四爷来。
1: 那是。不过这话可说回来，祥子干活可真是把好手，又干净又麻利。甭说别的，他要是在这儿，这院里院外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0: 你少夸他。
1: 本来嘛。

0: 虎妞，我出去遛个弯，晚上把大门插上，甭等我回来啊。
1: 知道。老爷子，留神您的身子骨。
0: 嘿，怎么说话？你这嘴。好，唱唱，听听，野狗都招来了。
1: 这是哪个臭要饭的？我就是祥子回来了，老爷子，是祥子回来了。
0: 哟呵，祥子，你小子让狼叼去了，怎么着？死不了，又找你四爷来了，不是？
1: 老爷子，您走您的，祥子回来，这儿有我呢。
0: 我可告诉你，我不在家，你少跟他套近乎。
1: 那，您在家看着。
0: 你这嘴呀！
1: 祥子，来，快坐下，快坐下。祥子，好些日子不见，你怎么成了这副德行？
2: 我，
1: 你的车呢？
2: 车。
1: 你的新车呢？
2: 我的新车。

0: 箱子，车已然丢了，哭也是白搭。咱人和车厂有的是好车，随你挑。
1: 租的车再好也是别人的，我还得拉上自个儿的车，再苦再累我也心甘情愿。
0: 瞧你这窝头脑袋，
1: 拉自个儿的车，睁开眼睛就有饭吃，甭愁车份儿了。
0: 瞧瞧你这受累的命。
1: 什么都是假的，这车是真的，不拉自个儿的车白活。
0: 得得得得得，不想跟你闲磕牙。还没吃饭吧？
1: 喝了两碗老豆腐。
0: 老豆腐能顶饭吃，你等着，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去啊，你等着。
1: 哎，胡姑娘，我这儿有35块钱，您请四爷先替我存上。
0: 35块？你哪来这么多钱？
1: 我从兵营逃出的时候，顺手拉了3匹没人管的骆驼，半道上卖了35块钱。
0: 嗨，你个傻蛋，3匹骆驼才卖了35块钱，要是进了城卖给汤锅子，少说也得值60块。
1: 我跟骆驼都是逃出来的，卖给汤锅挨刀吃肉，哼，缺德呀。
0: 你个傻骆驼。
2: 你个傻骆驼。
3: 哎呦，哥几个，
4: 祥子，
3: 哥几个
2: 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
2: 哎，骆驼祥子，
5: 骆驼祥子，
2: 好名啊。
5: 哎，好名。
2: 祥子，这阵子你不在，哥几个呀还真挺想你的。
5: 是，哎，尤其是人家虎姑娘，这虎姑娘啊，
0: 哎，肚子又犯贫是不是啊？
2: 哎呦，我说胡姑娘，你这净丧良心，我净向着您说话呢。哎，咱就说那天啊，那老马大爷那小孙子愣管您叫大婶儿。哎，我立马就给他纠正，这暂时啊还不能叫大婶儿，还得叫大姑。
0: 嗯，这还像句人话。
2: 哎，可这大姑大婶的谁说得清啊？
5: 这祥子刚回来还不赶紧让人歇会儿。
0: 祥子，你的铺盖还在后面呢。
1: 哎，得嘞，哥几个，那我瞧瞧啊。
2: 祥子，
1: 哎，得嘞得嘞得嘞。
0: 嘿，收车份了啊，甭拼了都。
2: 得交车份。
6: 哎呀，这事说不过去。
2: 胡姑娘，这是我那份。
0: 嗯，
2: 那好。
0: 好，
2: 我那份。
0: 嗯，
7: 胡姑娘，
0: 麻杆儿，
7: 哎，
0: 少一大子儿，
7: 得，明儿个连喝茶叶帽的钱都没了。
2: 给人家，
7: 抠！
0: 放屁！姑奶奶怎么抠了？你们拉厂子车白住不收房钱，你们满京城打听打听，哪儿还有这么便宜的好事儿？嫌抠啊，嫌抠，趁早给我滚！
2: 哎哎，胡姑娘，胡姑娘，您甭搭理他，他呀。八成是穷疯了。
7: 得嘞，我给您这添上，您拿好了啊。您呢，您留着买嫁妆吧。
2: 我的买嫁妆吧。
0: 我呸，臭嘎嘣的，甭说是买嫁妆，姑奶奶坐大花轿还

0: 求您了，您别卖我吧。
1: 这钱都收了人家的了，
0: 爹，
1: 你快去吧，你快去吧。

0: 生。
1: 福子，是你吗？
2: 祥子哥。
1: 福子，
2: 这些日子你上哪儿去了？
1: 我连人带车叫人家拉到了西山。
2: 你的车呢？
1: 车让人家抢走了。
2: 祥子哥，只要人平安就好，车丢了还能再挣。祥子哥，你别太难过了，当心身子骨。
1: 福子，你真好。
2: 好还有什么好啊？
1: 福子，怎么了？
2: 祥子哥，我们家人口多，弟弟妹妹小，娘有病，在接不上茬儿的时候，爹就去借高利贷，如今钱还不上，他
1: 打你了？他怎么了？
2: 他把我给卖了。
1: 卖了？卖给谁了？
2: 卖给兵营里一个连长了。
1: 你愿意吗？
2: 人家逼债没法子呀。
1: 哎，福子，福子，福子，福子。

0: 胡姑娘，大门插好了。
1: 哎，哎，祥子，来，坐下，坐下。今儿你回来，我高兴，我给你做点好吃的，犒劳犒劳你。来，吃肉，喝酒。
0: 我不会喝酒。
1: 好心好意不领情是怎么着？不喝，不喝就滚。
0: 哎，
1: 回来，回来，坐下，坐下，辣不死你，我还能喝四两呢。不信你瞧着。来，祥子，该你了。
0: 我，哎，
1: 祥子，我知道你丢了车心里憋屈，可俗话说得好，一醉解千愁。
0: 一醉解千愁。
1: 哎，别洒了。放心，没人，那帮臭拉车的早都睡下了。老爷子今天去找野娘们儿，不回来了。
0: 四爷他
1: 怎么着？你还不相信？你别看老爷子小七十的人了，娶个小老婆，生个仨俩的没问题。
0: 说什么呢？
1: 来，祥子，今儿我高兴，你陪我喝，我喝三盅，你喝三盅。

0: 耳中，瞧着呀，第三钟，来，该你了。
1: 我不能喝酒。
0: 喝，不喝，我掐着脖子灌你。喝，
1: 我
0: 喝。哎呦，祥子，别看你没喝过酒，你喝起酒来还真像个老爷们儿。来，喝了它。
1: 我
0: 喝了它。对，听话才是好孩子。往后只要你听我的，我连人带车都白送了。

0: 祥子，来喝了它，来喝了它。
1: 我不喝，我不喝了，我。我不能喝酒。

断章，只说是夫妻长合。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车可伤人心不安。
1: 我没事。哟，
2: 怎么了这是？
0: 多妈，快快给曹先生上点药。
2: 哎，
1: 先别管我，祥子，看看你伤着没有啊？
0: 我，哎，
2: 祥子，你说你平时拉车挺稳当的，今天怎么了这是？
0: 曹先生，我对不住您，这个月的工钱您留着收拾车吧。
1: 祥子，这不能怪你，天黑修路放石墩就应该摆盏灯做记号啊。
0: 曹先生，只有您把我们拉车的当人看呢，您真算得他是大贤大德的孔圣人呢。
1: 哎呀，祥子，我怎么能比孔圣人呢？我不过是个教书先生罢了。

0: 曹先生，您太好了。
1: 箱子，哎，来，这钱你拿着，明儿去修车。
0: 哎，曹先生，哎，哎，曹先生，我刚才拉您回来的路上，后边有个骑自行车的黑衣人，他一直跟着咱们，您瞧见了吗？
1: 哦，我早瞧见了。
0: 哦，
1: 我一个教书先生，能有什么事啊？
0: 哎，
1: 行，时候不早了，你也先歇着吧。
0: 哎，得嘞，得嘞，哎，得嘞，得嘞，得嘞。曹先生，好人呐！
2: 祥子，今天太太过生日，这是赏钱，一人一块大洋，来拿着。
0: 高妈，我摔了先生，碰了车，这钱我不能要。
2: 嗨，别犯傻，来拿着。
0: 高妈，
2: 祥子，你今年多大了？
0: 20多了。
2: 哟，才20多呀，那可不是我潘大。你呀，你还是个小兄弟呢。

劝你安安稳稳在曹家把好日子过，烟不抽酒不喝，不贪女色不赌，有钱别往自家兜里搁，放出一个变两个，一个小钱变一窝，放出一个变两个，一个小钱变一窝，单等那三年粮在无差错。

0: 哟，你笑什么呀？我可是为你好。不相信？这么着，到银行立个存折怎么样？
1: 高妈，那玩意儿我见过，这白花花的现大洋递进去，哎，给你一张巴掌大的小纸片，忒玄乎。
0: 我算是看出来了，这钱呢，你是轻易不撒手。你这个人榆木脑袋，不开窍。谁呀？
2: 赵祥子
0: 来了。祥子，找你呢。
2: 他是谁？
1: 曹先生家高吗？
2: 我说呢，不回去。感情这有个妖精似的小老妈啊。
1: 说什么呢？
2: 怎么着，占够了便宜就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
1: 你别嚷嚷啊。
2: 我才不怕呢。别看你傻大黑粗的，其实你不傻，装傻。
1: 有话咱到外边说去。
2: 到哪儿我都这么大嗓门。
1: 你干什么来了？
2: 我，哼，事儿可多了。
1: 有什么事儿你说吧。
2: 祥子，我真有事儿，有要紧的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2: 你来。我有了。
1: 有什么了？
2: 这个呀，你的。

0: 这事儿你找我干什么？
1: 嘿，祥子，这孩子生出来跟你叫爸爸，我不找你找谁呀？怎么了？没主意了？祥子，实话跟你说吧，我早就看上你了，打心眼里喜欢你，不就比你大，也大不了几岁。得，这么着吧，腊月27是老爷子的生日，你来一趟。
0: 年根底下我忙。
1: 嘿，我就知道你小子吃硬不吃软，告诉你，惹急了我，我堵在曹家大院骂你3天3夜。
0: 哎呦，你别嚷嚷行不行啊？
1: 怕嚷嚷啊？怕嚷嚷，当初别占便宜呀。
0: 你
1: 也不看看我是谁，跟我犯牛脖子没你的好。
0: 有什么事你说吧，我听着呢。
1: 这不结了，甭找不自在。祥子，我是真心的惦记着你，想给你出个好主意。
0: 说你的。
1: 你听着。

0: 你回来，你回来，你瞧瞧，这是我给你拿的40块钱，原来你是35，我给你凑一整，不为别的，就为表表我的心，我疼着你，护着你，往后你别忘恩负义就得了。拿好了，丢了可别怪我。记住了，腊月27，不见不散。记住了，
1: 记住了。
0: 祥子，那小老妈她多大了？
1: 哎呦，你问这干什么呀？真是。27，28我也不去。

从他拜寿前往，人该找女婿好窝囊，悔不该酒后那么着不如。

0: 先生，曹先生，有人砸门。
1: 别慌，先别慌，看样子是冲我来的。
0: 这
1: 高妈带着太太孩子从后门走，咱们到左先生家暂避一时。
2: 哎，
1: 箱子，
0: 哎，
1: 这是5块钱，
0: 这
1: 你拿着，见势不好就到邻居家先躲一躲。
0: 哎，
1: 我先走了。
0: 哎，得嘞得嘞。

0: 认祥子吗？
1: 怎么着，不认识了？
0: 想当初你连人带车让我们拉到西山，我就是那个孙排长啊。想起来了，小排长没什么油水，现如今呢，我改行当侦探了。
2: 您有事儿吗？
0: 少废话，我问你，姓曹的在家吗？
2: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三更半夜的，屋里头亮着灯，这一家子上哪儿去了？
2: 我睡得早，我不知道。
0: 得，我跟你说了吧，姓曹的是乱党，拿住了就枪毙，你又何必为这事儿吃瓜唠呢？咱哥们总算有交情，我这才跟你托个底，都是街面上混的，是好是坏，自个儿掂量掂量。
2: 那我还是走吧。

0: 么早？
1: 那还怎么着？
0: 怎么着？祥子，你也不琢磨琢磨，我这个侦探是干什么的？姓曹的跑了，我能随便放你走？
1: 这怎么着？
0: 怎么着？祥子，你总有点存性吧？拿出来卖命吧！
1: 那得多少啊？
0: 没准价，有多少拿多少。
1: 我他妈等着瞎炸鱼吧！我
0: 这可是你说的，别后悔。瞧这个，我立马就能拿你。一进玉门，别说钱，就连这身衣服你都得扒下来，说不定哪天晚上拉你出去垫背吃枪子儿。
1: 我招谁惹谁了？我
0: 你谁也没招，就是赶在点儿上了。拿钱呢，你走你的；不拿，休怪我不讲交情。
1: 我今天跟你玩，
0: 怎么着？想动手？我告诉你，门口还有一大帮侦缉队，我放你就像放个屁，我他妈杀你就像碾死一个臭虫。快拿钱，钱在哪儿我都瞧见了。乖的把钱给我拿出来，钱在哪儿我都瞧见了。
1: 别，这是我买车的钱呢。
0: 你小子这点钱买条命，你值啊？

省得老爷子一会儿骂你们。

0: 四爷做寿要体面，
1: 人力车夫借长衫，吃完寿面让滚蛋，
2: 送礼物活
3: 白赔钱。
0: 四爷您吉祥，我们哥几个给您
3: 拜寿了。
2: 好好，都人模口样的。好
0: 哟，四爷您这身寿衣。
2: 放屁，怎么说话。
0: 瘦了点啊。
2: 哼，今儿是我大喜的日子，谁再敢胡说八道，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4: 哎呀，老爷子老爷子。

0: 祥子，你怎么才来呀？瞧你这身上雪，祥子回来喽！
1: 哟呵，祥子，
2: 四爷，
1: 你小子还活着呢，又好几个月没来了，怎么着，买上新车了吧？
2: 四爷，您再领我辆车吧。嗯，
1: 事儿又吹了不是？要不你还不来呢？怎么着吧，今儿是我生日，其实庆酒，百年长寿，我大鹏请客。你呀，别急着拉车，先帮我几天忙再说。哎，
0: 哎，挨得说是祥子，不像墩子他们吊儿郎当的瞎起哄。
1: 该干什么就干，甭等我说话。
2: 知道了，四爷。
0: 老爷子，还是祥子靠得住，干起活来。
1: 你不夸他两句，你就不过瘾。
0: 本来嘛。祥子，来。哎，这是两块钱，去请一堂寿桃，插上八仙人，图个吉利，讨老爷子喜欢。快去，快去！哎，老爷子，账已然结好，总共收了25条寿账，一坛寿酒，3堂寿桃寿面，还有20多块钱的礼金。
1: 怎么着，才20块？你可别跟我打马虎眼呐！
0: 谁打马虎眼了？人头不少，可那帮臭拉车的大多是一毛或是40个铜子儿，钉是钉，卯是卯，账本在这儿呢，不信您自个儿抢。
1: 嘿，他妈的，吃我3大海碗带火锅的宴席，才偷40个铜子儿，1毛钱的人情，这简直是拿我当冤的头啊！早知道这样，就该吃他妈大烩菜，这帮臭拉车的没一个好杂碎。
0: 老爷子。

0: 虎妞，你今是存心想气死我，好去倒贴那个臭拉车的。
1: 说谁呢？
0: 说谁呢？我就说你呢。四爷，我给你面子，赏你脸，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刘四闯荡一生打个群架。

0: 小就是放屁蹦 K 的主，你也不打听打听，上这儿找便宜来了。
1: 哟，老爷子，这是怎么茬儿啊？这可是您存心找病，可别怪我们气您。
0: 你给我闭嘴！我都瞅见了，我。
1: 你瞅见什么了？你瞅见什么了？
0: 我娘，我告诉你，今儿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不能让个臭拉车的闹得我人财两空。
2: 就是，
3: 哎，先别去，
0: 你小子这是要造反呐？来，抄这儿来，抄这儿来！
3: 行了，别介！
0: 哼，我他妈往外套坏那会儿，还没你呢，滚！一辈子别让我瞧见你，快滚！
2: 就是，我祥子要是再进人和车场一步，我就不是人。
1: 慢上。祥子，来，坐下，坐下。来，咱俩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今儿当着大伙儿把话挑开了也好，干脆说了吧，我已经有了祥子的。你是把我给他呢，还是把我们轰出去？凭您一句话。
0: 他们。他妈这话你也有脸往外说呀？啊，我这老脸都替你臊得慌。
1: 臊得慌？老爷子，我的脾气您不是不知道，我这辈子除了祥子我谁也不嫁。
4: 好样的，虎姑娘有种，就冲着我招呼你一声姐姐。
5: 姐姐
0: 行啊，你们这是要起哄啊？啊，胡妞，你好不要脸！
1: 我不要脸，你什么屎没拉过？男的当婚，女的当嫁，69了你白活！
0: 你想
1: 得这么着吧，我们卷铺盖走人，您给多少钱？
0: 钱他妈是我的，我乐意给谁给谁。我就算扔到护城河里打水漂，听个响儿也不给你一个子儿。
1: 你的钱这些年没有我帮你，你的钱早给那些野娘们贴光了。
0: 你
1: 得今儿当着大伙就着喜棚，您再办一通喜事，这样大家伙儿都体面。
0: 老
5: 吃一顿。
0: 胡妞，我告诉你。我今儿，我就是放把火把它给烧了，我也不给你用。
1: 我也告诉你，姑奶奶还是非

0: 就几件衣裳，没钱。这没钱，你回来干什么？我爹，您就别喝了，家里都断对儿了。
1: 哎，那不还有一辆车？你问问祥子，他要不要？给60块。

0: 这又断对儿了，都饿死吧，都饿死吧，都饿死吧。
1: 福子，
2: 祥子哥，
1: 福子，
2: 祥子哥，
1: 哎，
2: 我正要找你呢，
1: 来屋里说话。
2: 哎，
1: 来，福子，坐下说话。
2: 哎，祥子哥，
1: 哎，
2: 胡姐姐呢？
1: 哦，逛天桥去了，我不乐意逛，先回来了。
2: 啊，
1: 福子，
2: 啊，
1: 你和那个军官还好吧？
2: 祥子哥。

0: 姐姐
1: 回来了。
0: 我说呢，冷不丁的溜了，感情在这儿私会呢。
1: 说谁呢？
0: 说你呢。

0: 姐姐，
1: 你们家那辆车不是卖了你才买的吗？怎么又要卖呀？
0: 我
1: 就你们家那辆黑白两色的寡妇车，我嫌晦气，不要，到别处去卖吧。也不瞧瞧地方，都卖到我这儿来了。
2: 那谁呢？
1: 那他呢？
2: 你
1: 怎么着？你心疼了？告诉你，我可对得起你。老爷子心毒，把厂子给卖了，我一个子儿也没落着。嫁你这么个丑拉车的，你别不知道好歹。
2: 好歹，好歹我得拉车，
1: 在家待着少不了你的吃喝。
2: 我不乐意待着。
1: 那做个小买卖去。
2: 我不会，我就会拉车，我爱拉车。
1: 就是不准你拉车，不准你一身臭汗上我的炕。
2: 拉车，拉自个儿的车，谁要敢拦着我，我就走，永世不回来。

心女

0: 劝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他也不是。
1: 不要紧
2: 啊，不要紧，不要紧。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2: 啊，不要紧。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头这帮人我来问问那有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会哥女，那俺是一个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三人狂暴潘德武。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十大将你收下。

流落在红

里国大忠心。

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剑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

祖母的儿子杨

0: 络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在节目开始之前，要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了。为了响应全国眼病科普援助计划，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早日提升视力，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一项公益福利，原价99元一盒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现在只需要 19.9

0: 元一盒，并且包邮到家，这也是明目学位压力刺激贴从未有过的优惠。欢迎大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来进行预定。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胡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2: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1: 我是珞珈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珞珈光明之家。
0: 胡老师您看哈，最近您讲解了除胀通脉疗法针对眼病内外同治的治疗优势之后啊，是引起了广大眼病患者的共鸣哈。那些备受眼病困扰的朋友们，他们是纷纷表示，自从得上了眼病之后，真的是没少到处去求医问药哈。钱呢是一点都没少花，中药西药也都吃过了，该做的手术也都做了，可是自己这眼病还是治不好，反而呢病情是越来越重哈。还有啊，这病种是越来越多，从一种眼病是发展到了一眼多病，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治疗了。那自从听了节目胡老师的权威讲解和分析之后啊，才明白眼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停滞不前，原来是没有通过除胀通脉疗法的内外同治哈。大家也明白了，只有解决了干眼通道的堵塞，恢复黑胆质胆液质的平衡，修复受损的眼部组织细胞，把内治外治的方法真正的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攻克眼病治疗的三大难关呀。
1: 主持人总结得非常好，也反映了广大眼病朋友们的心声。那另一方面呢，我在多年的临床一线当中有一点心得，我觉得对待各类眼部疾病啊，预防一定是大于治疗的，要尽量做到防患于未然。发现眼睛有了异常，就一定要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千万不能等，更不能拖。比如说啊，白内障的早期、青光眼早期，或者是飞蚊症，很多人啊都没有什么感觉，对此啊不以为然，甚至啊说提到眼病，感觉啊这和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高血压这些老年慢性病比起来，认为眼病啊，要好治得多，更认为啊，眼病没什么大不了的，得了呀，也不会要命。可实际上啊，是这么回事吗？我是眼科医生，30多年来啊，我一直在和眼病患者打交道。在医学领域当中啊，可以这么说，眼病是最难治的，而且眼病啊，造成失明之后，危害不言而喻。很多患者啊都曾经啊和我感叹的说啊，哎呀，我就算是残了瘫了，我也不想瞎了呀。那在眼科医学上所谓的致盲，其实啊并不一定是失明。很多做了晶状体置换手术之后又出现了后发症的白内障患者，还有青光眼手术之后依然出现了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很多人的视力水平可能会停留在1米甚至 0.5 米左右的范围内，只能模糊的看到1米或者是半米范围内的物体，还有很多的患者停留在仅有光感的状态。说完全失明，哎，那还没有，但是这样的人在生活上和盲人基本没啥差别，基本不能生活自理，所以在日常生活上啊也是异常的艰难呀。
0: 胡老师，那这段时间呢，明目学位压力刺激贴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哈，这得到了我们的眼病朋友们的热烈欢迎，并且很多眼病患者也已经因此受益了。所以这几天我们的直播间接到了很多眼病朋友的电话，都开始反馈自己在用过明目学位压力刺激贴之后的好效果哈，同时也感谢您的爱心奉献呢。
1: 是的，这几天啊接热线电话的时候啊，朋友们话里话外都是在感谢我、夸奖我。当然了，被称赞的话呢，谁都爱听，是吧？不过呢，大家呀，真的不用跟我客气。我只是啊，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儿。这都是我作为一名医生的责任和义务。再说了，人之初，性本善。其实啊，大多数人啊，都愿意多做些好事，帮助别人，结些善缘。根本啊不求有啥回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做完好事啊，自己的心情啊都是很好的。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都讲究学雷锋做好事儿。一到三月份，雷锋纪念日到来的时候，单位、学校啊都是要组织学雷锋。现在呢，讲究这些的少了。哎，我还觉得呀，挺可惜的。所以啊，咱们的眼病朋友通过公益救助得到了优惠用药，通过除障通脉疗法提高了视力，康复了眼病。这个时候啊，您不用感谢我，真的是不用啊。我觉得呀，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你要是真想感谢我啊，就把节目推荐给您的亲朋好友，让大家呀都来学习眼病防治和爱护眼睛护眼的一些知识啊，都来了解维吾尔民族医药，都能啊拥有一双好眼睛，这是让我最开心的事儿了。同时啊，您把康复眼病的机会带给了别人，您也成为他眼健康路上的领路人，让他找到了正确的治疗方向，您这也是在做好事儿啊。
0: 俗话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虽然眼病朋友们不会看眼病，但是您可以介绍亲朋好友关注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学习眼病防治知识，这也是行善积德的好事。好人呢，有好报，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啊。
1: 对啊，现在呀，患眼病的人啊，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这两大人群，可以说是啊，老的老，小的小，而且老年人比青少年的问题啊，要更加严重，治疗的难度更大，因为青少年主要是近视，而老年人啊，很多得的都是高度致盲性的眼病，比如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底病变等等，他们迫切的需要眼健康科普知识，想对自己的眼病啊进行有效的防治。而现在啊，做眼病科普这项工作的人啊太少了。很多朋友啊觉得我已经60多岁的人了，每天还在为大家普及眼病知识，一定非常辛苦。其实啊，我还真不觉得辛苦。那么多的患者还在被各种严重的眼病困扰，求助无门，而我能通过我的继承下来的医术，我的专业技能来帮助到大家，我觉得呀，我的工作很有意义。而且在我的有生之年推广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除障通脉疗法，造福眼病患者，这是我的信念。维吾尔民族医学的前身啊，是西域医学，在它传承千年的过程当中，经历过很多的波折，也遗失了很多的东西，很多非常好的药方医术都可惜的失传了。可以说呀，能够得到我的老师玉奴斯老人的倾囊相授，得到维吾尔族眼病治疗秘术和除障泽海府方的传承，可以说是非常的幸运的。我觉得呀，我有责任把这么好的民族医学精髓传承下去，并且呢把它推广开来。尤其对于我这样的眼科医生来讲啊，再好的方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用不上，它的存在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因此啊，我将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早日把维吾尔族医药里面最精华、最有效的部分都带给大家。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的目的啊，就是让所有的眼病患者，所有有需要的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这个千年的西域治眼奇方。以前呢，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接触不到，也不了解维吾尔族医学。现在呢，我希望啊，通过我的努力，让眼病患者啊，都能得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正确治疗。尤其啊，那些之前用过各种方法，病情依然没有任何好转的久病、重病患者。除障通脉疗法跟以往您用过的那些药品不一样，它是一套全面科学的整体的眼病治疗方法，能实实在在的给大家接触眼病痛苦，帮助大家翻越眼病造成的三座大山，过上正常人的幸福生活。
0: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

0: 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那胡老师，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到底是怎样治疗眼病的呢？
1: 我想啊，大家在关注节目之前啊，都不太了解维吾尔族医药。事实上呢，维吾尔族医药呢，是我们中国四大传统医学之一，在历史上呢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它在新疆啊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了，而且啊它广泛的吸收东西方医学精华，有独特的理论和治疗方法。维吾尔族医学认为，人体啊是由胆液质、血液质、粘液质、黑胆质四种不同的体液构成，任何体液的异常变化都可以导致疾病的发生，尤其是因为异常的黑胆质引发的疾病较多。所以啊，维吾尔族医学啊有久病必黑、重病有黑、年迈易黑的说法。而在治疗上，只要能够用药物清除异常的体液，就可以达到康复疾病的目的。当然呢，对于眼病的治疗也是如此。当眼球内部出现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之后呢，干眼通道就会被堵塞，原本的代谢平衡就会被打破了。眼毒呢在眼睛里不断的堆积，营养物质啊又供应不上，眼睛里的组织细胞就不能好好的工作了。慢慢的呢就出现看不清东西、眼睛干涩、怕光等等各种眼睛的毛病了。这就是眼病的发病根源。一般的眼病治疗手段呢都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打通堵塞的干眼通道，真正的排除眼毒，恢复营养物质的供应，逐渐的恢复和提高视力。这些作用啊只有除瘴通脉疗法能够做到。因为除瘴通脉疗法的核心用药是除瘴泽海普方，它里面有一种药材叫做塞克莫尼雅，现在的学名呢叫做斯卡摩尼亚酯，它能够清除异常的黑胆质、胆液质，有效的除瘴通脉，解除眼病根源。除瘴泽海普方能够在治疗眼病的时候有不同寻常的效果，主要呢就因为它里面有这种奇特的物质。
0: 胡老师，我知道现在眼病朋友们对于维吾尔族医药除瘴通脉治眼病的理念是非常认可哈，特别是那些用过除瘴通脉疗法的朋友，他们认为它是治疗眼病最直接、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了。
1: 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对维吾尔族医药的信任。我觉得呀，我能回报给大家的就是用我30多年的专业眼病治疗知识去解除大家的眼病痛苦，为广大眼病患者带来光明的希望。前几天呢，还有一位老患者打来电话给我报喜，告诉我啊，他的眼睛完全康复的好消息。虽说是老患者，但他的年纪实际上啊并不大，是50岁的一位女士，姓辛，辛勤的辛，这个姓啊比较少。我第一次啊遇见这个辛女士啊是在我的诊室，当时啊她满脸愁容，极度的焦虑，紧紧啊握着手上的病历，说话呀也是前言不搭后语，看起来呀很是慌张。我就说呀，哎呀，您别着急，别上火，眼睛怎么了？您详细的跟我说说。原来呀，辛女士啊是他们单位的会计，2年前呢因为公司啊改项目，她每天啊都忙着不得了，晚上还要经常加班，也不知道啊从哪天开始突然啊就开始感觉啊眼睛干涩的难受。但是啊他没有当一回事儿，下班路过药店呢就买了一瓶滋润眼睛的眼药水，滴了2个星期，眼睛干涩感啊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还开始啊出现怕光、有重影的症状了，甚至啊眼睛啊都不敢啊朝上看。哎呦，这让辛女士啊很是害怕呀，赶紧到单位附近的大医院啊眼科呢去挂了专家号。之后呢她被诊断为干眼症，开了眼药水和减圆清洁。哎，刚做完感觉呀、这个眼睛啊舒服很多，但是没过2天啊又干痒难忍了。第3天啊就感觉哎呦打回原形了。就这样啊，辛女士啊连续到这家医院看

0: 了很多次，反反复复的断不了根儿。症状呢，不仅得不到缓解，反而越来越严重了。薛女士说呀，当时啊，她在网上看到了很多干眼症的人说，干眼症治不好，去院看啊，就是浪费钱，干眼会致盲。哎呀，这样她呀，情绪很是低落，经常会胡思乱想，万一自己的眼睛瞎了怎么办啊？哎呦，整个人啊，就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当中了。自己啊，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一点，但是啊，天天啊还得坚持上班，还得忍着啊这个眼睛不适的啊这种情况坚持工作，有时候觉得呀，就简直可以说是用生不如死来形容了。
1: 胡老师，我知道现在得干眼症的人是特别多哈，因为大家现在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的时间太长了。可是呢，不到症状严重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不把这个干眼症当回事儿哈。那结果呢，是错失了早期治疗的良机，最后就像辛女士一样，病情严重的时候再想治疗就很难了。
0: 是的啊，现在患干眼症的人太多了，在我接触的眼病患者中，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有干眼症的症状。只不过呢，很多人啊，以为就是眼疲劳，不知道自己得了干眼症。有数据表明，年龄超过65岁的人中，有1/3的人患有干眼症。而且就像主持人说的，很多人啊都不把干眼症啊当回事儿，觉得休息一下眼睛，或者是用点药，点一点眼药水就能好。其实啊，可不是这么回事儿的。干眼症危害很大。如果眼睛啊经常处于干燥的状态下，会引起角膜上皮细胞的脱落，发生器质性病变，比如角膜炎、角膜溃疡，使视力严重的受损，甚至失明。所以啊，有了干眼症必须要治疗。像薛女士就比较幸运了啊，因为她在眼睛最难受的时候和诺佳光明之家结了缘。她单位啊有一位同事，这位同事的老母亲啊，也是重度的干眼症。自从啊关注了节目之后啊，就用上了除障通脉疗法。经过内外同治之后呢，眼睛啊很快就舒服多了。知道辛女士的情况之后，就让啊辛女士来找我咨询病情。我详细询问了她的情况，又让她去做了泪液分泌试验、眼表功能分析等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哎，我们有一次通了话，我确认辛女士所患的睑板腺功能障碍型干眼症，俗称呢缺油型干眼症。这个病呢是怎么回事呢？睑板腺是眼皮里分泌油脂的腺体，正常情况下呢，挤压时溢出的应该是透明清亮的液体，但是辛女士啊，双眼的睑板腺开口严重的堵塞了。挤压时啊，有牙膏状分泌物溢出，并且呢，睑板腺啊也有部分萎缩。根据辛女士的情况，我为她制定了治疗方案。首先呢，是服用除障泽海复方，配合熊胆滴眼液、熊胆眼贴和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治疗。2个周期后，来复查的辛女士感觉到啊，自己的眼睛啊，多年来从未有过的轻松。生活和工作呀，也再一步步入正轨了。用他的话说呀，眼睛啊，简直就像重获新生了。风吹过来啊，也不觉得干了，顶多啊，就是稍微啊，还有一点涩。整体感觉呀，非常的好。
1: 哎，辛女士能够通过别人介绍用上除障通脉疗法，康复了干眼症，真的是非常幸运哈。朋友们，那现在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优惠体验正在进行，原价99元一盒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现在只要19.9元就可以包邮到家，机会是非常难得，请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报名预定。报名电话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
0: 刚才我讲了，辛女士之前呀也弄过明目穴位刺激贴。它是通过对穴位的压力刺激起到通经活络、调整人的机能、扶正祛邪作用，安全无任何的毒副作用，男女老少啊都可以用。它的使用啊非常的简单。第一个呢，要选对穴位位置啊。明目穴位刺激贴的包装盒和说明书上有示意图， 大家呢按图操作就可以了。第二个呢，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呢，我们可以在贴好穴位刺激贴后按摩刺激穴位。注意啊，按摩的力度啊要适中，既不能过轻啊，也不能过重，不要让穴位贴掉落或损坏。对于干眼症来讲，除了攒竹穴、太阳穴、四白穴，我们还可以再按按睛明穴、鱼腰穴、丝竹空穴啊这些眼部穴位。如果按摩的时候穴位有酸疼感，效果会更好。这种治疗啊属于眼病外治法之一，可以从外部畅通眼脉，再配合上核心药物除障泽海府方内清眼毒，就能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让眼病治疗事半功倍。还是拿干眼症来说，干眼症啊属于慢性疾病，它的治疗需要一段时间。一般来讲，中重度干眼症啊平均治疗时间抵在6个月到一年，如果合并其他疾病，治疗的时间抵更长。但如果我们用上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内外同治，治养结合，标本兼治，可以缩短一半的治疗时间。
1: 相信啊，通过胡老师的讲解，大家对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都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很多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啊，也因此是重新燃起了康复的希望。可是呢，治病咱们还是要落到实处哈。我们光知道理论，用不上药物也不行啊。所以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优惠体验的机会，希望大家积极的参与啊。
0: 这次优惠体验啊，是响应全国眼病科普援助计划，由公益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目的啊是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有效提升视力，重获眼健康。所以啊，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体验价格远远是低于它的实际零售价格，因为市场零售价格是99元一盒，体验价只有19块9元啊一盒，基本上啊就是包装费和快递费的成本。明目穴位刺激压力贴啊就是白送啊。不过呢，因为啊这批用于体验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数量不多啊，每天呢每个城市仅限20个名额，每人呢限购一盒。有需要的朋友呢一定要尽早的报名，特别是优惠体验已经进行了几天，库存呢在不断的减少，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大家呢要记住，只有我们有一双好眼睛，我们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才能呢每天呢为家人准备好一日三餐，才能欣赏一年四季的风景，才能好好的看看老伴儿、儿女，享受天伦之乐，这才是我们应该过的幸福晚年的生活呀。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0: 说到维吾尔族，大家呢就会想到新疆。那主持人，我考考你啊，你知道新疆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那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是没有研究过哈，但是从字面上来理解啊，新疆是不是新的疆土呢？
0: 很多人啊都是这么理解的，但其实啊还真不是这个意思。新疆啊在古代呢被称为西域，张骞打通丝绸之路后，汉朝啊在这里啊设立了西域都护府。从这之后呢，新疆啊就一直是中国的领土了。西域这个称誉啊也是从汉朝一直延续到清朝。后来呢，外族人呢入侵新疆，左宗棠率领大军夺回了新疆。他当时啊给朝廷写了一封信，说新疆啊是故土新归，所以啊在这里建立的省就叫做新疆。
1: 哦，原来新疆这个名字啊意味着故土新归，失而复得哈，太有意义了。
0: 对呀，故土新归就是失而复得的意思。我相信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也都体会过失而复得的感觉。 可以说呀，失而复得是美好的。

0: 我们的世界是灰暗的，变形的，出门啊，红绿灯啊都分不清，公交站牌啊都看不到，甚至自己呀、上卫生间倒杯水都不行，拖累儿女、老伴儿，成为至亲的负担了。为了让我们的眼睛不再干涩疼痛，为了能重新看见东西，我们到处求医问药，小医院治不了，大医院排不上号。就算治上了，药吃了，手术做了，病情还是控制不住，视力一直走下坡路，总是担心啊，一觉醒来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个时候啊，多么希望时光可以倒流，回到眼睛好的时候呀，多么希望能够出现奇迹，让我们能够找回宝贵的视力啊。此时此刻，我想告诉眼病患者朋友们，经受眼病折磨固然是不幸的，但大家呀有缘关注到我们珞珈光明之家，又是幸运的。因为通过这档栏目，用上正确的治疗方法，你就能让自己的视力失而复得。重症眼病到底能不能治？能，无论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还是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等复杂性的眼病，都可以通过运用维足除障通脉疗法得到很好的治疗。有的老同志啊，不敢相信维吾尔族医药的神奇，觉得医院都治不好的眼病，用维族的医药就能治好吗？大伙儿呢，可能不太了解，自古唯医善治眼病。维吾尔族医药呢，就是能够解决所有常规治疗手段解决不了的难题，尤其西医治眼奇方，治疗眼病快、准、狠，可以穿透三重血眼屏障，直达病灶，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从而啊快速消除眼病症状。康复眼疾不复发，不用担心以后会有失明的危险。
1: 眼病患者朋友们，您再也不用害怕和恐惧了。有了胡老师的专业指导，有维足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疗，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就有康复的希望。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咨询。在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珞珈光明之家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
0: 我从事眼科治疗30多年，这期间啊，治好的眼病患者不计其数，有一些病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其中呢，有位患者叫冯秀芝，和我母亲一样。也是援疆老师，但他呀并不是早年就来到新疆的，他是湖北潜江市的一名退休教师，在2018年的时候响应号召来到新疆皮山县担任小学的语文老师。那个时候啊，他已经63岁了。皮山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南端，这里呀气候极端的恶劣。一年365天，扬沙天气啊在240天以上。刚到这里的时候啊，冯秀芝啊因为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应，经常的感冒、发烧、咳嗽，甚至流鼻血、掉头发。凭借着顽强的毅力，他忍受下来这些病痛。唯有啊这里强烈的紫外线照射和风沙呀，让他有点吃不消。因为冯老师啊高度近视。两只眼睛啊，一只850度，一只900度，左眼视网膜脱落过一次，在医院呢做过复位手术。来到皮山县半年的时间，他的眼睛啊越来越不舒服了。洗脸的时候啊，手碰到眼睛，他就觉得呀眼球发硬，眼睛疼，连带着鼻梁骨、眉骨和整个头啊都疼。最开始啊，他一直挺着。因为教学任务比较重，他想着能坚持就坚持一下。冯老师啊，知识渊博，和蔼可亲，教学水平高， 深受学校师生

0: 的喜爱。在他的努力下，所带的年级组啊，半个学期平均成绩啊就提高了20分。冯老师在欣慰之余啊，也越来越忧虑了，因为他的眼睛问题啊越来越严重了。他感觉呀，自己的眼睛啊视野范围变小了，意识到情况不对之后，他就到医院检查，诊断结果就是青光眼，眼压呢39毫米汞柱，病情比较严重。冯老师啊，老伴儿早年就去世了，只有一个独生女儿留在了湖南。冯老师啊，怕女儿担心，就瞒着女儿，在学校领导的陪同下，到医院呢做了手术。手术后呢，他的眼压下来了，可视力问题啊没有解决，眼前呢能看到的范围啊越来越小，到最后呢就像是透过了一个小孔啊看东西。相信青光眼的患者都知道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啊，冯老师不但不能再给孩子们上课了，连自己的生活自理啊都成了问题了，只好通知他的女儿来照顾他。他女儿啊，知道情况后，立刻赶到新疆，看到母亲消瘦苍老的身体和浑浊迷茫的双眼，心疼极了，决定啊，带母亲回湖南老家。而学校的领导啊，对于冯老师的病情也非常的重视，他们觉得呀，冯老师心怀大爱，来到我们新疆支教，我们不能让人家满怀光明的希望而来，而带着失明的双眼回去啊。所以啊，后来他们托人呢找到我，希望呢我能救治冯秀芝。
1: 这么值得敬重的袁江老师啊，您一定要帮他治好眼睛啊。
0: 我当时啊详细了解了冯老师的情况，我说呀，他这个病啊用唯一唯药可以治。然后呢，学校领导啊带着冯老师和他的女儿从皮山县坐了近20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乌鲁木齐。经过检查，冯老师的病情确实不容乐观，他的双眼视力只剩下 0.1 左右，视野呢也几乎没有了。这个情况啊，再拖下去，很可能丧失全部的视野，造成失明。很多老同志啊不明白，这么可怕的青光眼是怎么得的？其实啊，就是随着我们年纪增大，体内出现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堵塞住了干眼通道，让眼细胞不能进行正常的代谢，营养物质进不来，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眼组织功能低下，眼底环境变得浑浊不堪，堆满了垃圾毒素，防水通道被堵塞，眼压呢自然就被憋高了。随着眼压的不断升高，眼底啊就会出现病变，视神经也会出现萎缩，而这时候做手术只能够解决燃眉之急。就像冯老师一样，虽然通过手术暂时控制住了眼压，但是干眼通道没有被打通，属于治标不治本，可以说呀，这样下去失明是早晚的事儿。而维吾尔族的除障通脉疗法直击眼病的根源，可以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这是其他任何治疗手段都达不到的。为什么说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就是因为啊，唯一治眼病始终坚持除障通脉的理念，运用强大的药物直接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根源所在。尤其是西域治眼奇方，由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诃子肉、和果藤等7味珍稀药材组成，它与传统的中医君臣佐使的配伍截然不同。每一味药啊都有强大的药力，可以说是奇方有奇效。尤其在使用西域治眼奇方后，有效成分能够突破3重血眼屏障，直接作用到眼细胞，并在 DNA 修复酶的作用下，对受损的或者是病变的眼细胞呢进行靶向修复。大多数眼病患者啊，使用2到3天，最快1天就会发现啊 眼屎增多，眼睛不再干涩，眼底啊也不再胀疼。坚持使用更能让眼病患者呢恢复视力，恢复视野。比如青光眼的患者啊，防水里的垃圾毒素可以被代谢掉，防水循环恢复，眼压下降到正常。白内障早期的患者，晶状体里的浑浊物逐渐的被代谢掉，眼前的白雾消失，看东西啊也就一点点清楚了。黄斑变性的患者呢，看东西再也不会出现视野狭窄变形了。玻璃体混浊的患者，眼前啊那些飘着的小黑点儿、小飞虫也都不见了。总之啊，对于慢性眼病引起的各种症状，西域治眼奇方都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那您是怎么帮助这位援疆老师恢复视力的呢？
0: 当时呢，我觉得冯老师的病情啊非常适合用除障通脉疗法，直接呢就给他用上了除障泽海府方，配合呢外用的眼贴和滴眼液，仅仅啊四五天时间，他的症状啊就有了明显的好转，眼睛分泌物增多了，排汗也增多了，这说明啊干眼通道正在打通，人体的排毒功能正在恢复。一个月左右，他觉得眼球啊不那么胀了，逐渐的变软了，另外呢还总想喝水。最开始的时候啊，他就不敢喝，因为他知道青光眼如果喝水的话呢，眼压容易升高。我当时啊就跟他说，您喝吧，没事儿。现在用了除障泽海府方啊，把干眼通道打通了，防水排毒循环正常了，眼压呀就不会因为喝点水就升高了。用了两个周期之后啊，冯老师的眼压稳定在13毫米汞柱左右，视野呢也变大了。戴眼镜矫正视力达到了 0.4 到 0.5 了，这样一来呢，生活就能够自理了，也能看书写字了。他不顾女儿的苦苦劝说，决定回到学校继续授课。他说，神奇的维吾尔族医药治好了我的眼睛，我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的，只要这里的孩子们还需要我，我就不会离开新疆，我要一直讲下去，尽我的所能在这片土地上教书育人，看着这些祖国的花朵茁壮成长。如今啊，两年过去了，冯老师的眼睛啊一直没有再出现问题，他依旧啊坚守在三尺讲台上，传播着知识和大爱，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胡老师为我们广大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来康复眼疾，守护光明。还要再次提醒眼病朋友们，现在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优惠体验正在进行当中，原价99元一盒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现在只需要19.9元一盒，还能包邮到家。但是由于数量有限，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啊是限购一盒，请关注节目的眼病患者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大家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报名。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大家的热线。
2: 好消息，好消息，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为大家带来重磅福利，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优惠体验，一盒只要19.9元。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依据经络理论，刺激眼部、攒竹、太阳、四白等穴位，激发人体经络之气，达到通经活络、调节眼部机能、提升视力的目的，全面调节眼健康，适合近视、远视、老花眼、频繁使用手机电脑、久看电视、用眼过度、眼睛干涩、酸胀、发痒、黑眼圈、迎风流泪、白内障、青光眼等各类眼病人群使用。 爱护眼睛，享受光明，明目学位。

0: 压力刺激贴，致力于改善您的眼部健康问题，让您清晰看世界。优惠体验报名电话：400-996-9819，400-996-9819。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那下面呢，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师你好，我用工作人员给我指导的降眼压穴位有效果了，眼压这些天平稳了。
3: 嗯，很好啊，坚持穴位按摩呀，有助于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起到辅助降眼压的作用。
2: 但是啊，我必须要用上西医治眼之方，才能把我这眼病给治好，只可惜啊，一直没药。
3: 嗯，您不是单纯的高眼压症，是青光眼吗？
2: 对，我是开小型青光眼、
3: 哦、
2: 我是去年十月份那时候查出来的，已经在医院呢做过手术了。手术前眼压40多，手术后吧眼压降下来了、
3: 嗯、
2: 17呀、啊、19，可出院就是时间不长嘛，就发现眼压又不稳了，有时候晚上高，有时候早上高，一看见五颜六色的东西啊，我就知道眼压又高了。
3: 嗯，看东西啊，出现五颜六色啊，那是出现红视了。人为什么眼压高会出现红视呢？因为啊，眼压高起来之后呢，高眼压会使我们的眼球内部膨胀，膨胀之后呢，会使我们的晶状体和角膜发生变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吸收了光线之后，就会产生红视的现象。
2: 哎呀，我这个视力吧下降特别快，但是吧每次去医院大夫都说，只要不是特别高啊，用点眼药水啊控制一下就行了，视力下降是必然的。
3: 嗯，西医治疗眼病的弊端就是在这儿了啊。如果说眼病不重的时候，哎，就是消炎降眼压，眼病重了就用激素类药或者是手术。但是啊，咱们老百姓折腾不起啊，眼压不稳定，长期反复就容易侵扰到视神经，那么您的视力必然会下降，严重的呢甚至会出现视神经萎缩，看东西啊视野变小。
2: 哎呀，我也担心呐、啊，再这么耽误下去不行啊。后来吧，听人介绍说你治眼治的呀特别好，我就开始打电话咨询。哎，工作人员呢听我介绍完病情后啊，就说像我这种情况必须得配合这个除障折海普方治疗才行。
3: 嗯，
2: 可是一直吧没有药物，就先给我指导了几个降眼压的穴位，让我有空嘛就按摩按摩，其中啊就有你说的攒竹太阳四白三组穴位。
3: 嗯，在没有除障折海普方的时候啊，工作人员会根据大家的病情的特点啊，给出大家一系列除障通脉的疗法，有的呢是内服的，有的呢是外用的，当然呢也会配合穴位按摩，这些方法啊都是唯一为药治眼的秘方，都是有传承的，而且是经过大量眼病朋友所验证的，效果啊都很好，能让大家不花钱，我就不让大家花钱，就让大家花小钱，就坚持不让大家多花钱。这些啊不花钱的方法可以帮大家稳定眼压，为恢复视力争取更多的时间。
2: 哎呀，我现在吧已经按摩快一个月了，按摩有半个月左右啊，眼压就降下来了，不疼不胀了。哎呀，真的比医院里眼药水管用多了。
3: 嗯，工作人员啊给您指导的穴位按摩方法具有一定的通脉功效。您为什么做完手术之后眼压不稳定？因为手术啊只是暂时的帮您啊把眼道打通，把多余的防水代谢出去。这好比什么呢？就是像我们厨房洗菜池堵了，里面啊蓄了一池子水，手术的作用啊就是把池子里的水啊哎掏出来换换地方而已、
2: 嗯、
3: 但是下水道还没通呢，你只要是想洗菜一放水还是这一池子水，还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开小性青光眼是由于您的睫状体异常分泌防水导致的， 所以啊，这时。

0: 后用这个穴位按摩办法，有助于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起到辅助降眼压的作用，避免啊、眼压长期呀、对视神经造成侵扰，防止啊这个视神经萎缩进一步加重。
1: 哎，现在啊，我每天吧都按摩穴位、眼药水、再也没有用过别的。但是啊，这两天我听你说给大家争取到体验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这个机会，我也想报名啊，就是领一份儿。我单手按摩穴位都有效，要是用上明目刺激穴位贴啊，不用手就能实现降眼压效果，这多方便呐！
0: 对呀、这个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呢，它是依据经络理论，贴敷到眼睛上就可以刺激到眼部三大特效穴位攒竹穴、太阳穴、四白穴，来实现打通和激发人体经络血脉，达到通经活络、调节眼部机能、提升视力的目的。
1: 哎，那这么效果这么好，就赶紧给我报个名吧。还有就是除障者海府方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用上，我现在眼压是降下来一些，可是我怕这视力啊控制不住啊。
0: 您现在视力是多少啊？
1: 现在是0.2，眼前两边黑影越来越大了。
0: 视神经萎缩呀，会导致您的视野变小，根本原因呢还是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不通，导致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不能排出体外。所以啊，现在您的情况啊，必须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给眼细胞啊及时的补充营养，这是治疗您眼病的根本之道。
1: 哎呀，当时场外老师啊告诉我说，这个视力视野这个问题啊，必须用除障者海府方才可以。我就一直等啊，每天我都打电话问，一直就没有药。
0: 是啊，现在各地货源是个难题啊，很多地区的药啊都不好买。您这样啊，您待会儿啊再打一个电话，第一把低价体验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先登记上。另外呢，像您这样急需用药的情况呢，您给当地的老师说一下，就说我说的啊，让他们尽量啊给您想办法从老患者那里啊借一些除障者海府方，配合着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先用着，后期呢我们再想办法，好吧？
1: 哎，好好，那听您说可太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
0: 不用客气啊，赶紧打电话去吧，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自古为医，专治眼病，善治眼病，而且讲究快、稳、准、狠，效果是立竿见影，帮您轻轻松松走出黑暗，恢复光明。那如果您想了解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或者呢是想要报名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体验活动，就请您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来抢定名额吧。好的，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让您久等了。
3: 我叫李丹勇，服用除障者海复胶囊一个周期了，效果良好，新自然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辛苦了，
0: 明目
3: 穴位贴呀，我晴天收到了啊，
0: 啊，
3: 感谢您想尽办法呀，给我们补贴治病啊。
0: 哎呀，我就是啊，尽我的能力啊，能帮大家多少是多少。您眼睛具体什么情况啊？
3: 我眼睛有问题啊，1年多了。中间呢换过5-6种眼药水都不好管用，遇到您呢也是缘分。我老公啊平时很少关注健康节目，那天呢朋友们在一块呀、无意谈到您的节目，回来之后啊他就赶紧让我打电话联系您。我这眼睛呢目前还没有查出来其他的严重问题，就是轻微的白内障，闹心的就是严重的视疲劳，每天呢眼皮都抬不起来，看手机啊电脑屏都不行，还严重的怕光，有光啊他就流眼泪，光越亮啊那个流泪就越厉害，夏天我都不敢出门，大冬天出门呢也得戴个眼镜。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51岁了，平时啊都在办公室里啊每天都对着那个电脑， 现在一看电脑屏呢都流眼泪，没办法呀，单位人士啊都建议我调岗呢。
0: 哦，是这样的啊，这个视疲劳啊，在现代眼科来讲，基本啊查不出来什么眼病。但从唯一的角度啊，从我这么多年眼病的治疗经验来看，我们一定要防微杜渐。视疲劳啊，其实就是眼病的最初期阶段，所以啊，一旦出现视疲劳，就说明啊，你眼部已经出现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了，干眼通道已经受阻了。这时候啊，就一定要内除眼障，外通眼脉了。如果说要这时候只用一些所谓的啊营养眼睛的眼药水来治疗的话，会把眼病耽误的。
3: 真是这样，那时候啊，我买了很多的眼药水，药店买的，医院也开的有，都不怎么管用。当时滴上的时候呢是舒服点，过一会儿呢还是不行。这几个月呀、啊、我感觉比前段时间更严重了。胡老师啊，为什么我用这些药好不了呢？是不是身体还有其他的问题啊？
0: 是这样的啊，唯一认为啊，人产生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堆积，导致干眼通道严重阻塞。营养物质啊，是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去濡养眼睛的。这时候啊，你眼睛的各组织细胞啊，就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你呀、啊、就不会出现视疲劳。但是啊，当你产生视疲劳，当你啊用眼药水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你没有打通干眼通道，药效啊也只能啊流于表面。您的眼病从来就没有从根本上治疗过，没有治疗啊，它怎么能好呢？是不是啊？
3: 是是，我以前也不懂，我打电话咨询的时候啊，工作人员说只有拿19.9的补贴价就能得到原价99的明目手绘贴，所以每人限购一盒。我呢就赶紧报上名了，前天已经拿到啊，用上了。当时我就照着那个说明书上给的手绘头打开贴上了
0: 啊。19.9的价格是远低于市场价，要不是有公益基金的爱心援助、哎、大家根本不可能享受到这样的价格。您用了之后有什么感觉呀？
3: 用上之后感觉特别的舒服，和我以前用的眼贴啦、眼药水啦都大不一样。第二天早晨啊、睁开眼睛就感觉眼睛轻松了很多，不像以前呢一起来眼睛就发痒发干睁不开。
0: 嗯，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啊，它是一种新型的眼健康产品，通过贴在特定的穴位上提供一定的按摩刺激，来缓解眼睛的疲劳不适，或者是改善眼病的症状。因为啊，它能够长时间持续刺激穴位，从而啊改善气血循环，促进新陈代谢，提高免疫力，对近视、远视、视力下降、老花眼、久看电视、眼睛干涩、酸胀、发痒、迎风流泪、白内障、视物模糊、青光眼、加班熬夜、睡眠不足、眼袋、黑眼圈、频繁使用手机和电脑者啊，还有像眼部疲劳啊、用眼过度等等，哎，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作用。
3: 哦，哎，胡老师啊，今天我觉得怕光啊也轻了，看东西啊也更清亮了。您这个明目穴位贴啊，效果实在是好。我在想啊，要是能早点用上除障泽呀、海福方啊，我这个干眼症可能更不是问题了哦。
0: 您的情况啊，不需要用除障泽、海福方，您仅仅是眼病的最初阶段。用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一段时间之后，您现有的症状很快啊就能得到改善。但是啊，因为啊体验的数量稀少啊，今后呢你未必啊能得到。为了避免今后工作原因再出现视疲劳的情况，建议啊后续可以把外用的熊胆滴眼液和熊胆眼贴一起配合上。待会儿呢，你可以打你们当地的电话问问工作人员眼贴和滴眼液的情况。这个呢我以往啊免费是给大家发放过的。
3: 哦，哎，好好好，谢谢你啊胡老师啊，我打电话问问哈。
0: 不用担心啊，比你重的眼病啊，哎都能解决，您只要配合好啊就没有问题，好吧？
3: 行行行，我一定好好的配合。
0: 嗯，好，再见啊。
3: 好，谢谢，再见。
2: 好，感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参与和真诚回馈，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在节目最后啊，要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原价99元。

0: 盒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经过补贴之后只需要19.9元一盒，还能包邮到家。这也是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从未有过的优惠。那现在呢，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的效果体验正在火热报名中。但是啊，由于这批用于体验的明目穴位压力刺激贴数量极其有限，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盒。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报名体验，或者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问诊交流，就请抓紧时间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1: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0: 来抢定名额吧。除障自嗨复方，为您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